0: 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2: 啦啦嘿，飞船闪亮，我们是宇宙护卫。
3: 宇宙护卫队之超甲恐龙队二，雨燕和超级吹飞手套。哦，
4: 争分夺秒，使命必达。
5: 你好，极光，你已经连续飞行了100个小时。
4: 好的，我马上休息一下，开启自动导航。
6: 霹雳，这里有一只雨燕。
7: 竟敢在霹雳眼皮底下睡觉，让他试试我们的超级吹飞手套。
6: 明白，
7: 超级吹飞掌。
4: 我的邮件。
6: 成功功。
4: 你们站住。
3: 过来呀，过来呀。
7: 这里被我们占领了。用高高的飞起来吧。
8: 不能伤害我的汉堡。
6: 好吃的怪我了。
9: 超级吹飞手套可以发出超级吹飞掌，产生瞬间的急速风，把动物们都吹飞。
8: 不要在这里捣乱。
6: 跳过来。
4: 呼叫宇宙护卫队。逆风冲刺训练需要大家躲过被风吹得乱晃的沙袋，到达终点。
8: 闪电，你怎么能飞得这么灵巧啊？
10: 这个嘛，小心。
11: 挑战失败。
12: 风暴，逆风的状态下不要用蛮力，要感受风的方向，灵活运用身体。
8: 有任务。
12: 是雨燕极光
4: 护卫队，霹雳用超级吹飞手套把大家都吹飞了。
8: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3: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森林小镇。
13: 宇宙护卫队，
14: 出发！
15: 风暴力量。

0: 闪电机甲，
1: 彩虹机甲，
2: 流星机甲，
3: 风暴机甲。
4: 彩虹流星，你们安顿好居民，我和闪电去对付霹雳和黑洞。
5: 收到。
6: 这个洞是干什么的？
7: 好香啊！这个地洞里一定有好吃的，看我的超级吹飞掌！
6: 原来是穿山甲在做饭呢。
1: 霹雳和黑洞。
8: 别担心，我。
9: 及时，
4: 闪电，把麦麦送到安全位置。
0: 收到。
7: 我好不容易打出来的好吃的，还给我！我的菜真的很香啊，黑洞。
8: 风暴，快赶走霹雳和黑洞！
4: 你也要小心。
6: 风暴。这次就算你用风暴力量也没法阻止我，超级吹飞掌！
10: 风暴力量！
4: 哼，我还以为会吹出多大的风，这次轮到我了！
10: 风暴力量！
6: 超级吹飞掌！
7: 天下剑仙，剑仙！
6: 风暴力量也不过如此，超级吹飞掌！
10: 风暴力量！
6: 算了，这次就放过你。
8: 风暴小心！
7: 风暴被我的吹飞掌吹飞了，
6: 还有我的超级吹飞掌，回去吧。吹，再吹。
4: 怎么才能出去啊？
8: 风暴兵器，我来帮你。快住手！
11: 检测到情况。
8: 你这点风可对付不了我。
7: 霹雳，我又把风暴吹给你了，快接住啊！
4: 走开！谢谢你了，
10: 黑洞。
6: 哎呀，黑洞，不要乱吹。
7: 好的，这次我会好好吹的。超级吹飞掌！我会稳稳地接住的。霹雳，我不是故意的。
6: 快住手！
7: 好的。
6: 我生气了。
11: 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7: 黑洞吞噬，召唤三角龙号。

0: 吹动，超级吹飞手套，
1: 升级后的超级吹飞手套，发出的风可以发生反作用力，让霹雳和黑洞旋转，甚至腾跃。
0: 嘿嘿嘿，风暴，你就好好感受一下吧。哎，
1: 啊！

0: 风暴卷飞，十分明白。
1: 小雨点，变成风暴

0: 风暴，现在你可以使用雨燕疾速飞行和逆风飞行的能力了。
1: 别以为只有你会飞，起！黑豆，一起上！
2: 明白。
1: 超级龙卷风！风暴，你也被吹飞了！
0: 风暴，感受风的方向，找好角度，就可以对付龙卷风。
3: 我来试一下。就是这种逆风飞翔的感觉。
1: 怎么可能？不要啊！
3: 呼啸风暴锤！霹雳黑豆，走！
1: 地球本来就是超甲恐龙队的。
4: 霹雳说的对。
3: 只要感受风的方向，就可以躲过沙袋。
5: 风暴，你躲避沙袋的时候也注意一下周围情况。
3: 大意了。
6: 刺猬和百分百接种飞盘。
7: 我不要扫地了。
8: 琪琪，积极点儿，扫完这里我们就能回家了。
7: 我现在就要回家。
1: 那你们就都回家吧。这里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让我用飞盘赶你们回家。接飞盘吧，琪琪。
7: 我要干什么？
1: 晴天博士，这次的道具百分百接种飞盘真有趣。
9: 只要叫出动物的名字，百分百接种飞盘就能影响它的脑电波，让它们情不自禁用嘴接飞盘，然后飞盘高速旋转，把它们抛走。不过由于时间问题，我只发明了一个飞盘，你们只能轮流用了。
10: 轮到新莹莹了。小刺猬，你叫什么名字？
7: 九哥，千万别告诉他们你的名字。
10: 接飞盘，九哥。

0: 天就能休息了。
1: 什么？还有一天？
0: 刘星，
2: 刘星，你怎么了？
1: 太累了，跑不动。
3: 小一点。
0: 刘星，有苹果。
1: 哪里？苹果是假的。
4: 刘星，
5: 你不是跑不动吗？怎么看到苹果跑得比谁都快啊？
3: 刘星，你并非跑不动，而是心态不够积极。我们要调整好心态，这样才能克服困难。
2: 有任务。
5: 是小猪琪琪。
6: 宇宙户外队，比利和星云用百分百接冲飞盘来捣乱了，你们看。
7: 竟敢袭击我！接飞盘，秋哥。
2: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3: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商业街。
2: 宇宙护卫队，
8: 出发！
9: 风暴力量，
10: 闪电尖装，
11: 彩虹能量，
12: 百变流星，
13: 闪电机甲，
14: 彩虹机甲，
15: 流星机甲，
2: 风暴机甲，
6: 宇宙护卫队，
5: 闪电飞梭，
6: 比利和星云追着球哥往森林方向跑了，你们快去救救他吧！
2: 闪电，你送琪琪回家，彩虹、流星，我们分头去寻找球哥。
5: 收到。
16: 耶！第59次安全着陆。
7: 第60次就不会这么幸运了。
5: 霹雳星云，不准捣乱！
7: 流星，你就算使用百变流星，也别想阻止我。我的胳膊！
17: 霹雳，你抛飞盘太久了，所以手臂才会这样。快换个姿势活动一下。
0: 你把星云美丽的脸蛋弄脏了。
7: 对不起，对不起。
0: 霹雳，接飞盘。
7: 不要啊！
3: 我们快离开。
16: 好。
0: 站住！接星云的飞盘，流星。
1: 不要啊！
0: 华小雨，继续接飞盘呀，刘星，
1: 别过去！我什么都看不到
7: 了。星云，快把飞盘给我，我也要让刘星倒大霉。
0: 星云拒绝。
7: 你的胳膊也出问题了，还是让我来吧。
16: 刘星，快出来！
1: 出去也是被迫接飞盘。
7: 不准碰刘星，接飞盘吧，秋哥。
16: 刘星，积极点儿。
7: 接飞盘，秋哥。
16: 就算被迫接飞盘，也要用积极的心态面对，这样才能克服困难，就像我一样。
7: 秋哥，
0: 对，我也要积极起来。
1: 星云，你抛飞盘的姿势比霹雳还丑。
0: 胡说。让你领略星云的美吧，接飞盘，流星，来了。

0: 九哥，我们一起来耗尽他们的力气。
1: 嗯，没问题。流星说的对，星云抛飞盘的姿势一点都不美。
0: 胡说，星云是最美的。接飞盘，九哥。
1: 好。
0: 霹雳，我来了。
2: 接飞盘，流星。
0: 球哥，机会来了！
1: 好，好，
2: 给我，我的胳膊！
1: 看我的！
0: 接飞盘吧，霹雳和星云！
2: 不要！
0: 不要！
2: 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星云变幻，召唤。

0: 王龙号，
1: 翼龙号，
2: 百分百接种飞盘，
0: 你们要倒大霉了。
3: 小雅，变身一点魔法保护球哥。
4: 哇，好酷啊！
5: 霹雳星云，不准捣乱！
0: 来得正好，你们都去接飞盘吧。
3: 彩虹能量！
1: 彩虹，还是救你自己吧。
3: 彩虹，小心！
6: 升级后的百分百接种飞盘不仅变多了，还能投放在指定位置，吸引直径3米内的所有人，再把他们抛走。
0: 流星，就剩你了。
7: 雨点魔方变成流星伞。
8: 流星伞召唤流星机甲。

0: 魔方让流星伞可以使用刺猬的超强弹力，
1: 太棒了！我想到对付霹雳和星云的办法了。
2: 不准过来！武盾，
1: 武剑，保持积极的心态，坚持下去，你就能够
3: 打败你们，百变流星伞。
4: 霹雳星云，我们走。
2: 地球本来就是超甲恐龙队的，
5: 就算失败，星云也要美美的退场。
6: 科莫多龙，格南

0: 么？
1: 细细的瞧，慢慢找。无论你有多微小，闻呐，闻呐，闻呐！
0: 我让你帮忙找手电筒，你闻我干什么呀？
1: 手电筒上有你的气味，本天才寻宝师能根据你的气味追踪到它。
0: 阿木，你怎么了？
1: 挠痒痒羽毛发射器发射的挠痒痒羽毛可以穿透衣服，接触到皮肤挠痒痒，让人笑到停不下来。
2: 这里被超级恐龙队占领了，都走开！
1: 我的挠痒痒羽毛可没有那么容易被抓住。
3: 加速吧，羽毛！
1: 快节奏音乐可以加快挠痒痒羽毛的移动速度。

0: 找东西是我的快乐，现在被你们破坏了，我对你们太生气了。哇！哇！真厉害！我肯定抛的比风暴多。
1: 最终记录是连抛5个铁球，现在轮到他的对手闪电上场啦！闪电！我放弃比赛还不行吗？铁球那么重，我肯定扔不起来的。
2: 不努力试一下，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
0: 对呀，闪电，不要这么轻易放弃。
3: 警报！警报！
4: 有任务。
0: 好，是科莫多罗阿布，
4: 霹雳跟银河有羽毛，给人挠痒痒，快赶走他们！啊！
3: 竟然对宇宙护卫队打小报告，快给我走开！
4: 我不行了！好，霹雳，快住手！
0: 现实用坐标，目的地雪山营地。
4: 宇宙护卫队，
0: 出发！
5: 风暴力量，
6: 闪电穿梭，彩虹能量，
5: 百变流星，
7: 闪电机甲，
8: 彩虹机甲，
5: 流星机甲，
4: 风暴机甲。

0: 闪电，你去寻找阿木。彩虹流星，跟我负责帮居民们抓羽毛。
1: 收到。
2: 你怎么还不走？
3: 快走！
4: 我也想啊，我起不来。闪电，我在这里。
1: 阿木，
4: 大力，
5: 不许说！
1: 阿木，别动，快松手！嘿，
2: 他是想告诉你我躲在这里。
4: 好呀，
1: 阿木，等我摆脱羽毛，我就来帮你。
6: 好，
1: 我再尝试一下其他的办法。就你了！
2: 这么容易就把闪电打败了？
5: 真是艰难。

0: 竟然还敢跑！我再给你们加点羽毛。这下就瞄准了。我的发射器。没有，也没有，还是没有。我的挠痒痒羽毛发射器不见了，
1: 还是让本田再去宝石帮你找吧。
2: 谁先找到就是谁的。
0: 是我的，你们不许找。
3: 你们就想找到。
1: 我不行了，我放弃。
2: 不要轻易放弃，不要。
1: 原来可以这样，我也不要放弃。
3: 怎么不笑了？难道吉他坏了？
2: 阿莫，能找到发射器的位置吗？
1: 没问题，闻闻这些羽毛的味道。在那里，
0: 原来在那里。
2: 跑！闪电飞速最大风力！哎呦，我不会放弃的！
1: 闪电加油！
0: 哎，

0: 霹雳非常非常生气，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1: 哎呀，

0: 羽毛发射器，现在的挠痒痒羽毛发射器，只要射中地面，就会形成大羽毛，跟雪地中在一起埋伏起来。大羽毛上面有感应装置，会攻击从它上面掠过的任何生物。
1: 小鱼儿，变成鱼叫毛发，保护我。

大羽毛会把他们带到空中，让他们全身发痒大笑。

0: 那就让闪电也上去玩一玩。
1: 小心点儿，变身闪电剑。
2: 闪电剑，就快

0: 科莫多龙用舌头检测气味，可以探测十公里外的物体。现在闪电剑可以用来探测隐藏在雪地里的挠痒痒羽毛了。
1: 能飞也没用。
2: 恐龙！
1: 怎么飞过来？
2: 看到了。
1: 他竟然都躲开了，是不是失灵了？
2: 没错，现在就让他坏掉。我明白了，霹雳他们看不见挠痒痒羽毛，我有办法了。
3: 走开！
2: 不行了！你也去吧！
1: 要推我没有那么容易！
2: 闪电飞梭，最大努力！
0: 霹雳硬核，我们走！
1: 地球。

0: 食品安全是金，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2: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滚开暴揍，稳球当前。他中路留点暗，深蹲里头朝阳突破。别把面对屏幕，自己拿没。
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3: 真能想得出来啊！居然把秘密藏在了煮熟的鸡蛋里。
4: 日本人的测向车经常在这一带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
5: 我们要找的这位胭脂小姐，最喜欢打扮。
6: 报告时间太短，没来得及连上。
7: 测向车报告还是没有捕捉到电台的位置。
8: 难道那个蓝胭脂会隐身术吗？
9: 张国胜没把东西送到。
10: 看来胭脂的处境很危险，得让他赶紧撤离。
11: 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我要

0: 乡亲们，别磨蹭了，赶紧卖粮吧！粮食不卖，藏在家里地窖都发霉了。你们放心，我们是不会亏待你们的。长官说了，我们出的价钱比谁都高。
1: 你们听见了吗？你们保长都这么说了，你们总该相信了吧？
0: 赶紧的，上那边，不会骗你们的啊！赶紧的，过这村没这店了。
2: 来，走走，
0: 哎，排好队，排好队啊！
2: 哎，我一份。哎，
3: 多少？
4: 20。
0: 排好队，排好队啊！
3: 给。
2: 哎，什么？这么少？怎么才这么点钱啊？再说了，这种钱也不能用啊！保长，你是不是和他们合起伙来骗我们啊？
0: 你说什么呢？这钱还嫌少，现在能卖出钱来就不错了。赶紧滚滚滚滚滚！
2: 什么？我们不卖了，我们还不钱，还不钱，还不粮食！
0: 你干什么？干什么？
2: 不卖了！
0: 干什么？你们啊？
2: 不卖了！
5: 别动！
1: 他妈的！都老老实实把粮食给我交出来！再不交，老子就要抢了！

0: 赶快，焦老师，赶紧关关卖粮，快点！走，连长，
1: 怎么样，连长？有消息了，连长。
2: 我们刚才看见马老三带着几个伪军在南头村镇粮呢，估计这次弄了不少，现在可能正往回走呢。好，太好了，我们赶紧行动吧。嗯，
1: 哎，连长，我看他们没带多少人，要不然这样，就咱们几个去吧，抓紧时间，别让他跑了。
2: 好，我来带队，翠翠，你再挑10个队员协助我们，其他人就不用去了。记住，这次的行动就不要告诉白虎，他的人马也不要去了。
3: 好，
1: 哎，
2: 走。
1: 好啊。

0: 连长，应该在前面吧？
1: 嗯，好，大家分头行动。
2: 好，
1: 走。

0: 走，少，马老三怎么跑这么快，粮食都不要了？我看他是贪生怕死吧。走，走。哎，啊，福生，你想不想立个大功，让白狐他们见识见识？
1: 想啊，
0: 跟我走。
2: 连长，看马老三以后还敢不敢嚣张？哼，连长，这就叫邪不压正，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你看到了吗？这次他们完全被咱们吓住了，马老三的落荒而逃的样子啊！嗯，粮食已经抢到了，目的达到了，赶紧拿粮食走吧。哎，连长，我刚才看见狗子带着梁福生去追马老三了，
3: 谁让他们自作主张？
4: 连长，你别生气，咱们把他们追回来不就完了吗？
2: 好，翠翠。 你带人把粮食先带回去，我们去追。
5: 走，走。来，快来！追什么追啊？老子已经让你们占了大便宜了。

0: 杨世奇。
1: 哟。
0: 二龙他去哪儿了？
1: 二龙？这找他啥事儿啊？
0: 没事就不能找他了吗？
1: 这我哪知道啊，人家是队长，那么多事儿。
0: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啊？
1: 哎呦，我有啥事瞒你呀？
0: 哎，你骗不了我，你要是真不知道早就说不知道了，干嘛不让我问啊？你心里有鬼。快说，

0: 哎呀，这二龙吧去抢鬼子粮食了。
1: 你说什么？他一个人去的？
0: 不是，和翠翠他们。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干嘛不告诉我？
0: 我就知道你会生气，所以就没敢告诉你。这么大的事儿，狗子他们打探回来消息说二鬼子的人马不多，二龙觉得他们几个能应付，所以就没叫你。不是，哎，这不我也没去吗？是不是？所以啊，哎，你不去也很正常。以后打鬼子的机会多的是，对吧？这我先忙去了啊。
2: 跑啊！
3: 他妈的，两个小兔崽子，老子今天都放过你们了，你们还不识趣，还追来送死啊！
2: 哎呦呦，福生，听到没有啊？这老家伙说是他放了我们，哟，我们还得感谢你呢。
4: 阿老三，你怎么现在跟吃软饭似的啊？见了你两位爷爷，吓得连枪也不敢开，就知道跑。要是黑狼知道了，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3: 我在我们老大面前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
2: 呦，我看你那样啊，在你老大面前也就是个吹牛响当当的人物。黑狼看你这样啊，不宰了你才怪。与其你死在他手上，不如我们哥俩给你个痛快。
5: 哎，有本事咱们单挑啊，不双挑，我还让你们一只手。小子有这胆吗？啊，谅你们两个胆小鬼也不敢啊。
2: 你小子说谁胆小鬼呢？
5: 敢吗？
2: 来来，放下，
5: 来
4: 枪放下，来啊
5: 来啊。
6: 他们跑哪儿去了？一转眼就不见了。
7: 看样子他们不抓到马老三是不会回来了。
6: 这样吧，我们分头找，你往那边。
7: 好，
6: 你往那边。
7: 好。
2: 小爷今天不教训教训你，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5: 来呀，
2: 扶正上。嘿呀。

0: 发生什么事了？有两个人跟二鬼子打起来了，在哪里？在那边。
1: 狗杂种，你不是挺狂的吗？来啊，起来啊，干什么呢？起来啊！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呢？就凭你们两个小兔崽子，也想杀我？下辈子吧！
1: 福生，福生，你醒醒啊！
0: 我实话告诉你们吧，刚才老子是枪里没子弹了，所以才说让你们一只手，骗你们和我打，没想到你们居然上当了！
1: 你是个老杂毛！

0: 你是个混蛋，卑鄙 小人！呸！
1: 卑鄙！是你们两个追老子，笨蛋！是你们自寻死路，怨不得我啊！
0: 放下！

0: 翠翠，啊，你们去结粮，干嘛不告诉我一声啊？
1: 哦，这是二龙的主意，他决定的。
0: 是不是你们还把我当外人看呢？
1: 没有，怎么会呢？你误会了白狐，我们大家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看。哎，二龙，啊，怎么样？
2: 没有，还没找到他们，真让人担心。
1: 你追过去没有发现什么吗？
2: 我在屋里看到有打斗的痕迹，还有村民看到他们在打架，后来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他们。
1: 会不会他们有什么危险啊？
0: 哎，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发生什么事了？
2: 狗子和福生去抓马老三，还跟他们打了一架，后来就不知所踪了。
0: 马老三的功夫不差，狗子和福生不会是他的对手。
1: 啊，你的意思他们会被抓？
0: 这可不好说。
3: 团长，团长，团长，哎，团长，
4: 哎，老大，是我呀，老大啊，你太英明神武了，一切如你所料，二龙他们真来劫粮了
5: 哟，是不是按我说的去做的？
4: 啊，当然了，按您的吩咐，我让他们成功了。嗯，哎，不过我呀，还有一个意外收获。
5: 真的？
4: 梁福生和狗子不识抬举，居然想追杀我。哼，结果呀，被我给抓回来了。
5: 这俩小干猴跟你打，这不找死吗？他俩。
4: 哎，老大，嗯，这就是送上门的肉啊。那个狗子太笨了，我的枪都没子弹了，我就用激将法激他把枪扔了和我打，嘿，没想到啊，他居然上当了。这可是他自寻死路，可怨不得我呀。啊，
5: 哎呀，既然这俩人想死，那咱们成全他们呢。哎呀，这回二龙是得了粮食，失了俩兄弟。
4: 我想啊，二龙这回哭的心都有啊。
5: 哭去呗。哎，那俩人呢？啊，
4: 关监狱去了。
5: 好，走，玩他俩去。哎，
6: 福生，你没事吧？
7: 没事。
6: 都怪我粗心大意，我也没想到这老王八蛋这么厉害啊！
7: 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付我们。
6: 大不了就是一死，怕什么呀？脑袋掉地就碗大个疤。
8: 哟，我当谁来了？来了两条小鬼子的狗。
4: 小兔崽子，还他妈嘴硬，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啊？
5: 跟他们斗什么嘴呀？哼，我知道你俩是二龙的好兄弟，打死你们，你们也不会说出游击队藏身的地方。
6: 黑老，这可不一定啊，你把这老杂种的头砍下来给我当球体，我就告诉你。
4: 他妈的，我
7: 黑狼，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别在我们身上浪费时间了。
5: 我还真不想在你们俩身上浪费时间。行，那我呀就给你们两个来个痛快的。
6: 哼，我谢谢你啊，我来这儿就没想着活着出去，要杀要剐随便你们。

0: 你瞧瞧，你瞧瞧，行，真行。来人，拉出去毙了。
1: 嘿，嘿，走。
2: 慢着。裴朗，你这是干什么？
0: 把他俩毙了呀。
2: 他们暂时不用杀，少佐找你有事。
3: 哦，
2: 给我严家看守。
1: 嗨嗨。

0: 少佐，找我有事儿。
1: 黑狼，
2: 啊，
1: 我听说你们运的那批粮食被劫了。这样的，我呢想尽快把这批粮食征收齐了，所以就分散了一些人手，这样才让游击队钻了空子。
0: 欲速则不达。
1: 不过粮食虽然是让人劫了，但我逮回来两个人。
0: 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哎，
1: 我刚才要把他们给咔嚓了，小绿园为什么要拦着我呢？你不觉得让他们死得这么痛快，不是太可惜了吗？你的意思是继续放长线钓大鱼？不，难道你对游击队还不够了解吗？想从他们的身上得到消息太困难了，所以这一次。 我不打算这么做。
0: 嗨，既然不用这招，那还不如直接给他咔嚓了呢。哼，我曾用一个方法来对付敌人，非常有用。所以这次，我想在他们的身上再用一次。好了，你不用想了，你是想不到的。这样，你去把他们两个严加看管起来。我相信到时候我的办法一定会成功。
2: 嗯，
0: 这次我一定要把游击队一举消灭。

0: 三炮，你能不能别早来早去的？坐得我心都烦了。
1: 我现在啊，要是坐到那，我心更烦。
0: 你们少说两句，为什么我的心里头有种很不妙的感觉呢？我呸！瞎子，你就不能说两句好听的吗？
2: 你不懂，这周易上说，人的心里头发毛。
0: 我告诉你啊，你别来这套，我告诉你，他们肯定没问题。
1: 行行行行，别吵了，别吵了，吵得烦了。
0: 我这是为他们担心啊。
3: 怎么还没睡啊？
1: 连长，
0: 这狗的和福生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睡不着。我想来想去啊，总觉得福生和狗子出事了，不然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呢？别
1: 胡思乱想了。要是明天他们还没回来的话，我们就到城里打探消息吧。
0: 好，我知道了，
1: 赶紧休息吧。
0: 啊，
3: 要睡啊，你们几个睡，我睡不着。
1: 你不好好睡觉，明天哪有精神找他们？ 我命令你们马上睡觉。
3: 走了，走了，走了，睡觉，睡觉啊！走，
1: 睡觉吧。
0: 可是，
1: 快去！哎，别胡思乱想，快去。
0: 和狗子他们，咱们就
2: 好了。三炮，别多说了啊。

0: 狗子，我睡不着。
1: 我也睡不着啊。想什么呢？
0: 哎，你说这个黑狼要杀我们，为什么小鬼子会阻止他呢？
1: 唉，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觉得这帮小鬼子肯定有什么阴谋诡计，要不然不可能把我们放在这儿不闻不问的。
0: 奇怪，都这么多天了，到现在也没有审问咱们，也不把咱们拉出去枪毙。哎，你说小鬼子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样啊？
1: 你哪那么多问题啊？你问我，我怎么知道？福成，我还是要提醒你，咱们被小鬼子抓住了，那肯定是九死一生。不管他们用什么严刑拷打，都必须闭紧了嘴，什么都不能说。你记住，我们千万不能做贪生怕死、出卖兄弟的事儿。
0: 说什么呢？虽然我梁福生是一个新兵，但咱们都是好兄弟，这种出卖兄弟的事儿，就算我死了，我也不会干的。
1: 我信你，可我还是担心。我就怕他们玩阴的。黑狼本身就是个阴险小人，再说这帮小鬼子更是诡计多端，咱们得放聪明点，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都不能中计。
0: 我明白，你放心吧，不管怎么样，我绝对不会中他们的计的，一个字都不说。我就不相信他们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中计。
1: 有长进啊，啊哟，还得意呢，还得意呢。你以为做什么？你以为你做什么？你哎，不是
0: 啊，
1: 要不是我私自把你带出来，你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兄弟，你不会怪我吧？
0: 狗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不把我梁福生当好兄弟了吗？就算有一天咱们到了阎王殿，见到了阎王爷，我一定求他答应让我们来生继续做兄弟，生生世世都做好兄弟。
1: 黄泉路上，我们一起走。
0: 好，好兄弟，一起走。

0: 你打听到什么了？我找了我以前的手下，打听到梁福生还有狗子的消息，他们还被关着。但是黑狼最近忙着征粮，对他们不是特别的关注。隔一两天再审问一次，用刑也不是很重。
1: 这是奇了怪了，他到底想干什么？
0: 我的人也不清楚。
2: 我说你的人可靠吗？别跟上次似的出卖你，这次不会放出假消息吧？
0: 好了，这次不会了。
2: 我的部下很多也是形势所迫，他们还是很讲义气的。何况，这次只是传消息，他们也没有必要出卖我。
0: 这就好。既然狗子跟福生没事，咱们就先别急着回去了，暂时再待两天，看看黑狼他们下一步有什么举动。
2: 也好，我们先找个地方落脚。
3: 报告。 我们的黄牌武器到了，
4: 真的。
3: 七。

0: 嗯，松井博士，我们恭候你多时了。
1: 你接到你的电话，我就赶紧赶过来了。希望能帮得上忙。好，来，请坐。这就是你要的传染性鼠疫杆菌。
0: 多谢博士了。不用客气。这个传染杆菌可是传染性非常高的，你可要小心使用啊。我知道，生化武器对我们虽然很重要，可是不是你没有必要亲自送过来。
1: 其实我这次也不单单是为你而来，军部有意在中国内地建造实验室，希望把我们的生化武器用到东南亚的战场上。
0: 所以，我这次也是趁此机会到这边来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建造实验室。
2: 啊，
0: 我明白。嗯，小李元，你负责松井博士的一切事宜，满足他的一切要求，配合他找到适合的地方。
2: 嗨，松井博士，请。
1: 嗯。

0: 尖。
1: 哟，还能马人，说明他打得不够啊，要么再来招猛的。
0: 你就别那么多废话了，你想怎么着随便，小姨我不带皱一下眉头。
2: 黑狼，你到底又想干什么？
1: 想干什么？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少佐。

你们想干什么？黑狼，你不说给我们个痛快吗？你小子是不是男人呢？

0: 放开我！
1: 福正，你们要干嘛？你
0: 放开我！你放开我！
1: 福正，
0: 放开我！你们给我打的是什么？
1: 你们要干什么？
0: 你们到底打的是什么？
1: 这什么东西啊？

0: 小绿，马上把他们抬走，不然这里会出大事。
1: 嗨，把他们抬出去。
2: 嗨。

0: 红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的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

金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

0: 内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 真能想得出来啊，居然把秘密藏在了煮熟的鸡蛋里。
2: 日本人的特警车经常在这一带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我们要找的这位胭脂小姐最喜欢打扮。
4: 报告，时间太短，没来得及连上。
5: 测量车报告，还是没有捕捉到电台的位置。
6: 难道那个蓝胭脂会隐身术吗？
7: 张国胜没把东西送到，
8: 看来胭脂的处境很危险，得让他赶紧撤离。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变向滚开暴走，稳球

福生，快起来了，咱们赶紧回游击队去。福生，福生，醒醒！你怎么会发烧这么严重？肯定睡着着凉了。哎，走，咱们赶紧回游击队去。来，我背你。

0: 如果现在他们已经脱险的话，应该也回来了。会不会？
1: 我也这么想的。二楼。
2: 哎，杨队长，
1: 翠翠，
2: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带人在山上找了一天一夜，还是没发现狗子和浮生，真是奇怪。你说他们能去哪儿呢？
3: 我们要扩大搜索范围，多带些人去找。
0: 既然要扩大搜索范围，那肯定要增加人手。杨队长已经忙了一整天了，我带人替他去找吧。
1: 嗯。
4: 你去？
0: 对，狗子浮生出了事，我不能袖手旁观。我跟蒋老四分头找，就算把这个山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他们。
3: 好，就这么办，咱们分头去找吧。
1: 好。
0: 白虎，谢谢你啊。
3: 好，走吧。嗯，走。
5: 浮生，你发烧怎么会这么严重啊？没事，我们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就好了。
6: 放我下来，我不行了。
5: 你在瞎说什么东西啊？咱们能从鬼子那儿逃出来，一定没事的。会游击队，我给你抓点药，咱们休息两天啊。

0: 一定是鬼子在我们昏迷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做了手脚。
1: 狗子，
2: 福生，
1: 福生，
2: 狗子，福生，
1: 狗子，
3: 连长，别找了，咱们都找

0: 哪儿这么长时间了？他俩肯定诚心躲着咱们呢。要不咱们回去等消息得了。
1: 不行，说不定他们在哪里等我们救援，再找找吧。
2: 哎呀，没事吧？啊，
3: 队长，
1: 队长，怎么样？老四，怎么样？
3: 我找到狗子他们人了。
1: 啊，
3: 在哪里？走，跟我来。
1: 走。

0: 狗子，狗子，不是，别过来，站住！怎么了？连长，我们两个被小鬼子抓住之后，他们不知道在我们身上注射了什么东西，浮生到现在还昏迷不醒，他脸上起了小点子，我也浑身发烫，耳朵也开始出血了，这到底怎么了？你中了什么毒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病毒，我们一直还在想呢，我俩还以为我们是自己跑出来的，现在想一想，小鬼子就是故意把我们给放了，因为这病毒很可能会传染的。我们现在不能回去，连长。如果我们现在回去的话，把大家传染就糟了。你告诉我，你们是不是去过一个农舍，还遇到一个老伯？
1: 是老伯收留了我们一晚，他死了，他的症状跟你们完全一样。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他中了瘟疫，原来他是中了鬼子的毒。
2: 他是被我们害的，
1: 狗子，不用伤心，这不能怪你。
2: 连长，你别安慰我了，我跟福生一定是没得救了。你们快走，你们别管我们了，你们快走吧。你别乱说了，你肯定有救的，给我点时间。
1: 我肯定会找到解药，连长，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自作主张把福神带出来，不然他不会被我害了。你们快走吧，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快走吧，我求求你们了，你们快走吧。
2: 你别再说了。
1: 我们是兄弟，亲如手足，我怎么可能不管你？
2: 给我点时间，我肯定可以救到你的。
1: 连长，别再为我们冒险了，我会把你们害了。你现在告诉我，福生他怎么样？一直昏迷不醒。
2: 福生本来身子就弱，我就怕他坚持不了多久了。狗子，你听我说，你一定要坚持住，现在还没到最困难的地步。给我时间，你相信我，我肯定能救你们。相信我。
1: 前面有个破屋，我先带福生过去，你们谁都别过来，听到没有？

0: 队长，你们别过来了，你们快走啊！
1: 现在情况，他们肯定是不能回去了。先让他们待一阵吧。马头、老四，你们就留守在这儿，好好照顾他们。他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给他们。嗯。最重要的，要多鼓励他们，让他们有信心，让他们知道我们不会放弃他们的。我先回去找一个郎中，顺便带点吃的过来。你放心吧，
2: 队长。
3: 记得你们也要小心，不能受到传染。兄弟，一切都靠你们了。啥？狗子和福生中毒了？
4: 怎么样？中的什么毒？严不严重？
1: 现在还不清楚中的是什么毒，但是可以肯定。
3: 这病毒传染性很强，估计他们也撑不了太久了。
4: 日本鬼子本想让他俩把病毒带到游击队来，但是在半路被狗子识破了。这鬼子也太卑鄙了，用这种手段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啊！
5: 那福生和狗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4: 在十里外的那个破屋。
3: 不行，我得去看看他们。
4: 我也去。
1: 哎，等等，现在还不行。
4: 我担心你们会受到感染，
3: 连长，我们不怕死，我们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好兄弟，要死也得死在一起。
5: 连长，无论如何，我得去看看他们，万一他们真的死了，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
3: 这不是怕死不怕死的事，只是这样无谓的牺牲有价值吗？你们要是不小心被病毒感染上了，岂不是中了鬼子的奸计？你们俩这么冲动，是没有用的。
5: 二龙说的没错。
3: 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应该尽快找到解救他们的办法。嗯，
6: 我觉得小次郎会用这种手段，肯定是有解药的。目前最快的方法就是在小次郎身上搜查，看看有没有解药。嗯，
3: 有啥办法啊？啊，那个龟孙子啊，他身边那么多人保护他，他自己身手又好，要想抓住他，那是难上加难。再说了，要是有机会，还不早就想办法把他给弄死了？问题是。
1: 现在就算抓住他，他也不一定能交出解药啊。嗯，小次郎是不好对付，但是作为一个人，他总会有弱点。你指的是小笠原？没错，小笠原是小次郎的得力助手，很多事情他都知道。来，我们来分工。翠翠，你马上找一个郎中，想尽办法。
7: 去医好狗子和梁福生。好，
8: 三炮、老蔡，你们现在去盯住小梨园。
9: 是。
8: 我也跟老蔡过去吧。
1: 好吧。
7: 亲，博士，待会儿带你去的地方叫清溪口，那里离平坝镇有十几公里远。嗯，那边有个废弃的村庄，里面的居民早就撤离了。 如果要建个实验室，那里是最好的地方。好，那我们一会儿就去看看。好，咱们先用餐，用完餐再出发。嗯，请。小梨园少尉，您有没有看到少佐？有什么事吗？我有重要的文件要交给他，少佐去长沙了，晚上才回来。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等他回来再说吧。也好，那我等他回来。
10: 小梨园，这位是谁？你也不跟我介绍一下。
7: 这位是黄协军的机要秘书周云婉。周秘书，这位是从关东军来。

0: 来的松井博士，是少佐的贵宾。
1: 你好。
2: 周秘书长还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机要秘书，不简单呢。
1: 谢谢博士夸奖。不过你是怎么从大老远的东北来我们平坝镇的呢？
2: 很简单，我来这里是想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室。周小姐下午有没有事？如果有时间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一趟清溪口，听说那里山清水绿，环境优美，周小姐正好可以放松一下心情。
1: 实在不好意思，我下午还有些事要处理，改天吧。
2: 啊，真是太遗憾了。
1: 祝你们玩得尽兴。
2: 小丽媛，今晚可否帮我约一下周秘书一起吃个饭？
0: 哼，放心吧，博士，我会安排的。
2: 嗯，
0: 请。
3: 看，小丽媛出来了。妈的，总算出来了。
0: 请。
3: 小丽媛身边还有个人，这个人是谁啊？虽然没穿军装，但肯定也是日本人。
0: 请。
2: 嗯。
4: 小丽媛还帮他开车门，这个人不简单，一定是重要人物。
3: 嗯。

我们分头。

0: 我问你，小笠原陪着的那个是什么人？
1: 你们这帮阴魂不散的家伙，到底又想干什么？少废话，快说！是从东北来的日本博士，
0: 是军人吗？他来干什么？
1: 关东军来见实验室的。
0: 还有呢？
1: 没有了。
0: 他们今天去了哪儿？快说！
1: 我今天就只见了他一面，我什么都不知道。下午小笠原会带他去清溪口，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都告诉你了。
0: 周云婉，我警告你，你已经泄露了机密。如果你敢回去向鬼子报告的话，鬼子一样不会放过你。聪明的话，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听明白了没有？

0: 过了这片树林就到了清溪口。
1: 这里风景很好，没人居住，看上去是一块天然的盆地，入口处还有一片树林做遮挡，的确是个修建实验室的好地方啊。
0: 博士，
1: 嗯，
0: 不管发生任何事，不要担心，我会处理的。
1: 会出什么事啊？
0: 给我滚出来！博士，你在这里躲着，我去对付他们。

0: 把解忧拿出来。原来是为了这件事情。这位是松井博士，他应该可以解答你们的问题。不过在这之前，你们得先过了我这关。
1: 我以前从来就没有打过女人，但是今天，为了我的兄弟，我可以破例了。
2: 等等，老三，不要为这种人坏了自己的规矩。
0: 我一个人来就够了。
2: 你自己小心点。

0: 小宝没事吧？没事。老子，我答应了，再来，我一定要收拾了这个女的。
1: 少废话了，一起上。

0: 行了，就福生和狗子比较重要，咱们有这家伙就行了。他是一个日本博士，从东北派来的。
1: 快说，怎么样才能解毒？
2: 快说，我的兄弟中了什么毒？
0: 说了你也不懂，叫鼠疫杆菌，是一种传染性极高的疾病。
1: 所有的感染者都会死去的。卫立，混蛋！竟然用这样的手段来害人！快说，解药在哪儿？你想要解药，根本没有解药。这是静脉注射，通通都会死的，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
3: 过来，怎么救兄弟？快说！
0: 别做梦了，死几个直男人算什么？你。
3: 你这个王八蛋，老子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害我兄弟！害我兄弟！

0: 水，
1: 来，福生，喝点水。
0: 见连长了吗？
1: 哎，副长，我见到连长了。

0: 不过咱们现在还不能回去。
1: 为什么？
0: 小鬼子在咱们身上注射的一种病毒，这种病毒会传染，咱们现在要是回去的话，所有的兄弟就全完了。是对的，喝点水。你怎么了，福生？福生，你别吓我，福生。
1: 狗子，我实在太难受了，求求你，让我死个痛快吧！
0: 臭小子，你瞎说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连长亲口答应我的。他一定会救咱们，你连连长的话都不信了吗？啊！翠翠姐和一个郎中就在外面，说不定正在给咱们煎药呢。你忍一忍，福生。
1: 我坚持，我就知道连长不会放弃我们的。从我参军开始，我就一直跟着他。那个时候。我胆子小，是连长让我变得越来越勇敢。每次我逃跑的时候，连长也没有杀我，还让我留在队伍里面，跟着兄弟们一起杀鬼子。有好几次都是连长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的。
0: 福生，我也信连长的，咱们相信他。你一定要挺住，你还没有看到连长呢。
1: 对，我一定要坚持。狗子，连长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叫我。
0: 好，
1: 我有好多话要对连长说。
0: 好，我叫你。啊，福生，你别说话了，休息会儿吧。好不好？

0: 三炮怎么样？找到解药没有？瞎子，说话，找到解药没有？
1: 码头，没有解药，没有解药，没有就去找啊！
0: 实在不行，就把那个龟儿子抓来，把他跟狗子关在一起，看他说不说实话。
1: 没有用的，傅氏和狗子他们中的是鼠疫。
2: 没有解药，狗子，你怎么样了？吃饭了吗？
3: 连长，我们吃过了，吃的饱着呢。狗子，狗子，你不会有事的，你慢慢就会好的，狗子。
2: 狗子，兄弟们，你们千万别过来！福生好不容易睡着了，你们别过来，让他休息会儿吧。
0: 狗子，
2: 我们挺好的，你们放心吧。连长，翠翠姐，兄弟们，你们都回去吧，都在这儿干嘛呢？
0: 你要坚持住，我们正在想办法呢，我们一定会救你的，你不要放弃啊！
2: 我相信，我信你们的，兄弟们，你们都回去吧。

0: 二龙，怎么样？你别太难过了。要是心里憋得难受的话，哭出来，心里就好受多了。我太没用，我真的没用。我现在是他们队长，不光是浮士和狗子，他们以为我能帮他们，我也以为我能救他们。
1: 根本做不到，你知道我心里面多难受吗？我知道，你别难过了啊，这不是你的错。
0: 我不配做他们的队长，不配做他们的连长，不配，我真的不配。别这么说，
1: 二龙，你已经尽力了，你别太自责了啊。
0: 我太没用了，我这个做队长根本帮不了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一直病下去，直到死。但是我什么都做不到，救不了他们。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

0: 涮，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 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

0: 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3: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主不留点汗，身体里头朝阳不服，别把面对屏幕
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4: 真能想得出来啊，居然把秘密藏在了煮熟的鸡蛋里。
5: 日本人的测量车经常在这一带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
6: 我们要找的这位胭脂小姐最喜欢打扮。
7: 画报时间太短，没来得及连上
8: 测量车报告，还是没有捕捉到电台的位置。
9: 难道那个蓝胭脂会隐身术吗？
10: 张国胜没把东西送到，
11: 看来胭脂的处境很危险，得让他赶紧撤离。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6: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

0: 真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你怎么可以不顾松井博士的安危，以至于他被杀死？
1: 对不起，少佐，我们被敌人偷袭，我打不过他们。如果我不跑，我也死定了。舍弃松井博士，实属无奈。少佐原谅。这帮游击队，统统都要死！
2: 少佐，白虎也在游击队里。
0: 要不是因为他，我不至于落败。白狐，我一定会抓到你，绝不轻饶。
1: 少佐，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0: 我想，游击队既然来找松井，这就说明他们已经遇上了那两个被下毒的共产党。但是很奇怪。
1: 他们没有被感染。我相信，我们的计划已经被他们识破。
2: 那么好的计划，居然被游击队给逃了，实在是太可惜了。
0: 我相信，好运不会一直跟着他们。你走着瞧。这样，你去安排一下，把松井博士安葬了。

0: 少佐，哎，谢谢。我们最近这个征粮呢遇到点困难。什么困难？是这样的，咱们的粮食现在是越囤越多嘛，我就多派了一些人手啊，守粮仓去了。这粮仓的人手一多呢，咱们征粮的人手就缺了，所以这征粮的速度啊就慢下来了。我不是之前跟您说过吗？要扩大这个我们皇协军的队伍，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1: 黑狼？ 这件事情我已经跟大佐汇报过了，大佐说需要考虑一段时间。啊，这件事你要知道，扩大皇协军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不要操之过急。这样，你先回去等着，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的。啊，
0: 明白。
2: 老大，啊，见到小次郎了，他有没有答复啊？见
1: 倒是见上了，他呀说要考虑考虑，
2: 说明对咱们呢是有戒心呢。他妈的，这小次郎也太鬼了！万一他要是不答应，咱们就没有机会了，那岂不是还要继续看日本人的脸色？
0: 他主要是怕咱们人手一多，这权力就大了，他管不住咱们，所以就给咱们来了一个拖着。这么看来，他根本就不想让我们扩充啊。没事，咱们得想办法让他们相信咱们，这样啊，咱们才能有机可乘。
2: 老大，有什么办法？
0: 没有。
2: 啊？
0: 啊个屁呀！ 咱们得给他来一个以不变应万变，懂不懂？所有的事儿不能操之过急，一急啊就会露马脚。小次郎是什么人？咱们只要一露马脚，他肯定会察觉。所以啊，咱们得跟他斗法。斗法就是拼耐心，懂吗？
2: 哦，那就是看谁的耐心好了。
0: 你总算明白一回。

0: 为了你不容易，还冷啊，福生。
1: 兄弟们，肯定是在想办法救咱们俩啊！你再坚持一下，连长很快就来了，连长很快就来了。我怕是坚持不到连长来了，你跟连长说，我不是胆小鬼，我不怕死。福生，我告诉你，在咱们兄弟心里面。 你就是最勇敢的，狗子，你还记得我们在牢里说的话吗？下辈子我们还要做好兄弟，啊！不是，咱们生生世世都是兄弟。
2: 每一个人都有一妻儿女，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吃年夜饭，一起放爆竹，多开心呐！
0: 不是，一定会有这一天的。 一定会有这一天的，
2: 我真希望明天就能过年呢。

不赦！不赦！你看看我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

这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福生，福生跟我说，他下辈子还要给你们做兄弟。连长，我们两个人没办法跟。

0: 连长，回去吧。
1: Ha ha ha ha ha!

我们一起走，父上，咱们说好的，黄泉路上一起走，等着我，兄弟陪你一起。 兄弟们，永别了。

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

0: 二龙，啊，师部来信。好。平坝游击队石队长，日本鬼子在中国西南战线战事吃紧，以致急需大量粮食补给。平坝镇周围已成为日本鬼子征粮的重点区域。
1: 师部命令你们想尽一切办法破坏敌人的征粮计划，配合我主力部队歼灭平坝镇的守敌，切断敌人这条重要的补给线。
2: 怎么样？师部怎么说？
3: 破坏鬼子他们的征粮计划，消灭鬼子在平坝镇的守敌。
2: 好，消灭小鬼子，替方队长、兰兰、福生还有狗子报仇。

0: 这里啊，就是吴老爷的宅子。嗯，有两个鬼子在看守，看起来情报应该没错。
1: 那当然，我手下的心腹啊也在里面，他们不会骗我的。这里啊，肯定就是鬼子藏粮的储存点之一。
2: 嗯，罗斯说的对，这个地方很偏僻，如果没有情报的话，肯定找不到这里来。
1: 嗯，那这样吧，我们几个马上回去报告队长，把锤给我端了，走。嗯。

0: 少佐，这里存放了30000斤的大米跟杂粮，5天之后呢就要运走了。这么多的粮食放在这儿，你就派了一个小分队的人来看管。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你肯定应付不来。
1: 人手不够啊，本来是2个小分队的人手，可是1个小分队运粮去了，等他们回来，人手不就够了吗？
2: 我就怕游击队在这个时候钻了你的空子。应该不会吧？这地方这么隐蔽，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儿就是放粮食的地方。你还是小心一点，游击队比我们想象中要难对付得多，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0: 嗯，来，少佐，这边请。
3: 连长回来了，
4: 怎么样？连长，我们打探过了，那家老宅是吴老爷的祖屋，鬼子来到平坝以后，吴老爷带着家人出去避难了，所以老宅一直空着，鬼子就把那儿当做储粮地点了。
3: 那太好了，我们准备一下去烧粮吧。
4: 嗯。
3: 翠翠，你和白狐留下来，如果敌人追过来的话，你们掩护我们一起突围。
0: 是。
3: 其他人跟我走。
5: 二龙，我也去。
3: 不行，你要埋伏在这里当后援。
4: 不是，哎，白狐，这冲锋陷阵啊，我们老爷们儿去，你们小女人啊就接应我们吧啊！你说什么？谁是小女人啊？你再说一遍！啊，你再说一遍！
3: 好了，大家别吵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老四你也留在这里啊，其他人跟我走。
4: 好嘞，
6: 好。
4: 哎，小心点儿，大家分头埋伏起来，准备接应，走。
0: 好，好，好。
2: 少佐，少佐，这儿就是咱们最好的大米。
6: 不错，黑狼表现不错，你在这儿继续严加看守。
2: 行，我一定派人把这儿啊保护得严严实实的。好。
0: 少佐，慢走啊！

0: 这次罗也在这儿，估计没错了。大家先别动，等他们走了，咱们再行动。
1: 老大，啊，我已经按您的吩咐，让我们的人通告了贾老四那里有粮食的消息，相信他们很快就会过来。
2: 好，这儿这么少的人看守着，二龙啊，正好就可以把这粮食都弄走了，多好的事儿啊！
0: 哎，那可惜这些粮食了呀。
2: 粮食又不是咱们的，撤。啊！
0: 知道这帮东西也在啊，那咱们就应该把他们一锅端了。别乱来，别暴露我们这次的行动，不要节外生枝，知道吗？
2: 嗯。
0: 杨队长，你在这里留守，我带他们几个把里面给烧了。
2: 嗯，小心点。

我们走。真是气人！二龙杨世奇就是看不起我们女人。哎呀，你就不能往好处想想啊？二龙他们也是怕我们有。

0: 实没有太多人，刚才要是动手可能会杀了小次郎。
1: 别太冲动了，其实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要炸毁鬼子的粮仓，我也想杀了小次郎，可是节外生枝的话会坏了大事。
0: 好吧，算你有理。
1: 算算时间，二龙他们也应该动手了。
2: 只有两个伪军在把守，而且我们这么轻易就进来了，
3: 我也很怀疑，我想是个圈套吧，大家小心点。

0: 停车！少佐，为什么停车？刚才有埋伏，我想，存粮地点已经暴露了，他们应该是冲着粮食去的。
1: 怎么会？那我们是不是马上回去？不，我们附近设有哨站，有两个小分队的人在驻守。 马上调动人手，打他们个回马枪。快去！
2: 嗨！干活。
3: 好。

0: 任务完成，咱们走吧，撤。哎，
1: 大家准备接应。
2: 有的鬼子正在赶来，是小桂田带。

0: 多少人？二三十人。
1: 小龟田不是走了吗？该不会他们发现了我们的计策，来一个回马枪？别想那么多了，准备战斗吧。鬼子有二三十个人，我们才这几个人，一定会吃亏的。
2: 鬼子的目标肯定是吴家大屋，要是不打，这不是要和二龙他们碰上？
1: 对，二龙会有危险。行，听我指挥，等小鬼子走近一点再开枪。
0: 等等，
1: 这样打不等于送死吗？没办法了，不能打也得打，跟他们拼了！我把鬼子引开吧。哎。

0: 是白狐，这次我一定要抓到他。小李云，你带着一队人马去吴家大屋，其余的人跟我来。
1: 好。
2: 跟我走。
3: 嘿嘿嘿。
0: 姜老四，
3: 哎，
0: 小鬼子已经分开了，你带人去帮助二龙。
3: 好。
0: 我去救白狐。
3: 好，兄弟们，走，跟我去吴家老屋。

0: 别动！给我！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跑！
1: 你们别过来！
0: 我现在要杀你，真是易如反掌。不过我不会杀你的，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
1: 闭嘴！我不需要你喜欢。哎，
0: 我就喜欢你这种个性。我今天非要把你带过去，慢慢享受。
1: 你这个变态！你休想！
0: 我这有这么多人，你能往哪儿跑？你要是敢过来，我就立刻跳下去。我真的不相信，你敢这么跳下去。一个人自杀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1: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真的跳下去了。
0: 还是跟我回去吧，我保证不会杀你的。

0: 不能让那个日本娘们跑了，杀光他们！
1: 别追了，先救翠翠和白狐，走。

0: 翠翠，白狐，你没事啊？
1: 没事，我刚才挂在悬崖边上。
0: 太好了！啊，你受伤了？
1: 啊，没事。既然你也没事，我们赶紧回去吧。
0: 好的，我扶你。

0: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

0: 看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

0: 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

0: 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真能想得出来啊，居然把秘密藏。

0: 藏在了主摄的鸡蛋里，日本人的测量车经常在这一带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要找的这位胭脂小姐最喜欢打扮。
1: 发报时间太短，没来得及连上。
2: 测量车报告还是没有捕捉到电台的位置。难道那个蓝胭脂会隐身术吗？
3: 张国胜没把东西送到，
4: 看来胭脂的处境很危险，得让他赶紧撤离。
5: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
6: 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26826。
10: 通通通，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15: 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
19: 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12: 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4: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黑狼真的是把我当傻瓜了，随便找了几个死人，就说是游击队的内奸已经都枪决了，在他的眼里，我就真的这么好糊弄？
1: 少佐，黑狼的行事作风越来越过分了，我去见他，他居然在睡觉。
0: 根本没有把少佐放在眼里，依我看，一定要把他抓回来，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1: 不，
0: 其实我这次让他去查内奸，哼，只不过是想试试他，因为我怀疑给游击队出卖情报的，就是黑狼他自己。
1: 什么？黑狼居然敢这么做？
0: 难道他和共产党游击队是一伙的？哼，
1: 不，他还不是游击队的人，但是他在利用游击队。少佐。 恕属下愚钝。
0: 这两天黑狼经常说，人手不够，游击队经常来犯。

0: 我知道，他是想扩大自己的队伍。哦，原来如此。我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做。黑狼是匹野性难驯的狼，他的势力越大，就越难驯服。既然野性难驯，倒不如及早把他抓了，省得以后抓住我们的机会反咬一口。不。
1: 我还不想灭了他。黑狼是个很狡猾的人，不容易对付。如果稍有差池，被他逃脱了，逼他进入了敌人的阵营，对我们来说就是个更大的祸患。绝对不能冒这个险。
2: 少佐，那你打算怎么对付黑狼？中国人有句古话。
3: 叫做杀鸡儆猴。我要找出具体出卖消息的那个人，给黑狼当头棒喝。
2: 老四，最近伪军里有没有什么消息传来？
4: 暂时还没有。
2: 再去催一催。上次那个兄弟很可靠的，可以再联系他。我要知道。 更多的藏量地点，
4: 小姐，你放心吧。虽然这次跟着咱们的人不是很多，大部分留在伪军中的兄弟啊，很多也是形势所迫。只要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还是讲义气的，总能给我一些有用的情报。话虽没错，但是你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被人利用了。
2: 小姐，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
4: 我觉得情况也不至于这样，毕竟他们当初对小姐也是一片忠心的。即使他们不敢对我们提供情报，也不至于加害于我。上次那件事儿，纯属是意外。人是会变的，总会有些人在伪军待久了，天天被鬼子训，这胆子也会变小。他们既然没有选择跟我们一块走。 各事其主，难免有身不由己的时候。所以我们做事还是小心为妙。
2: 好，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0: 你们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些日子连连受到游击队的骚扰？我们的粮仓也全部都被烧毁。
1: 少佐，我们尽力了。
0: 哎呦，这帮游击队啊，就跟蝗虫一样，呼啦一片来，呼啦一片又走了，他来无影去无踪啊，防不胜防啊。
1: 啊，你说的很有道理。
0: 嗯。
1: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那既然他们能够跟我们打游击，我们也跟他们打打游击。哼，您这话什么意思啊？哼，我是这样想的：把这么一大批粮食放在同一个地方，万一我们再遭到了袭击，我们的损失将会很大。所以。
0: 我准备把它化整为零，分散放在各个地方，给他们来个真真假假。我想到时候，就算遇到了袭击，我们的损失也不至于太大呀。好办法，这真是个好办法。游击队啊，怎么也料不到咱们会出这一招，他们肯定忙得手忙脚乱的。哎呀，咱们这些粮食啊，也就安全了。
1: 那好，黑狼，这些日子，你就找一些适合存放粮食的秘密地点。但是你千万记住，这个消息千万不能让游击队得到风声。

0: 被化整为零就可以保住粮食，谁知道这正中我们下怀呀。
1: 好，这真好。你想啊，他这个要把粮食啊分散了放，嘿，他就得增加人手，咱们就让他的粮仓来一个遍地开花，处处受攻击，我看他给不给我增加人手。
0: 小乌龟这次肯定会被老乌龟重重责罚了，我看他怎么收场。
1: 怎么收场？他活该他。
2: 老大
1: 啊，
2: 老四那边又打听来消息了。
1: 好，把消息给他，给我盯牢了。
2: 好嘞，
1: 去吧。
2: 是。

0: 少佐，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派人监视赵大才了，果然有所发现。他今天晚上和一个皇协军的士兵在城外碰面，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之后他便出城上了山，我们的便衣跟踪了一路，在进山的时候还是跟丢了。种种迹象表明，那个人很可能就是跟游击队碰面了。
1: 哼，不出我所料，果然全是黑狼所为。我相信消息一定是他透露出去的。
0: 少佐，你是怎么怀疑到赵大才身上的呢？
1: 这道理很简单，黑狼的亲信是马老三还有赵大才，其实这很容易就能想通，这样的事情他自己不方便去做，所以肯定会交给他们去做，这样他自己就可以留条后路，你只要严密地监视他们就会有所发现。
0: 即便是这样，赵大才终究是个小角色，等黑狼上钩之后我们再采取行动。
1: 不，你继续监视赵大才的一举一动，只要有新的证据马上行动。我是想，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把黑狼赶上绝路，我是要让他知难而退，杀鸡给猴看。
0: 明白，
1: 去吧。
2: 哎，哎，好消息，这次啊，我又探到粮食的位置了，这次啊，还探到了三个，
3: 那么多
2: 啊？
4: 对啊，怎么鬼子突然多了这么多粮仓啊？
5: 老四，快说来听听。
2: 啊，是这样的，鬼子啊，怕我们袭击他们，所以把粮食分开存放，认为这样可以降低风险，所以啊，我一次性探到了三个，虽然这次可能收获不大，但毕竟都是粮食。大家是不是胃口都变大了？认为干一句票不值当？
5: 我们还没有到挑肥拣瘦的份上，只要是鬼子的粮一定抢，分开了更好，成功的几率大。
3: 话虽如此，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这一切太顺利了。之前我们抢粮食的时候，敌人他们就已经表现得很松懈了，我觉得这很不对劲，但是当时因为行动成功了，我就没有再追究下去。现在那么容易就得到三个情报，所以我不得不怀疑。
6: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咱们这几次行动得手都特别容易，现在又轻易得到了情报，会不会是里边有诈？
2: 你们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兄弟是不是？情报是我从兄弟那儿得来的，

0: 你们这么说，就是说兄弟在设了个陷阱害我。你们这么说，就是侮辱我兄弟。你们可以说我兄弟们对我不忠，但是你们绝对不可以说对小姐不忠。你们根本不知道小姐对他们的恩情有多深。
1: 老四啊，你误会了，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们弟兄的真心。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问题吗？没有针对你个人的意思。

0: 来，坐坐坐坐。
1: 来，坐吧。老四，你知道，我以前对手下不薄，所以你丝毫不会怀疑他们对我的忠心。但是现在黑狼给他们丰衣足食、花天酒地的生活，真的难保他们不会在利益面前始终不变。小姐，你跟我说过，我已经反复分析过这个问题。要说我兄弟。
2: 背叛你，我不能接受，
3: 所以我这次要亲自去证实这件事儿，确保不是圈套。
4: 好，杨队长，那你陪着白狐去吧，以保万全。
5: 二龙，白狐交给我，你放心。

0: 白虎，苹果，来吃一个。
1: 不吃。
2: 啊，对了，要不然喝点水。
0: 都累了。
1: 我不喝，你烦不烦啊？认真点行不行啊？让人发现了怎么办？
2: 我还不够认真啊！啊，我告诉你，你别看我是个吊儿郎当的人，我干起正经事来那绝不含糊。打个比方吧，保护你啊，就算是个正经事，要不然二楼也不会派我来啊。
1: 我不用你保护，纯粹多此一举。你只要不连累我，让我保护你就行了。
2: 我说你这嘴巴也太厉害了，哎，以后哪个老爷们敢跟你一块过啊？
0: 哎，可是我吧，还真喜欢你这刀子嘴豆腐心的，
2: 哎，特别是你装弱女子的时候，老招人喜欢了。
1: 我就算装也不装给你看。
2: 那你装给谁看？二龙。
1: 哼。来了。
3: 四哥，我说你急脾气啊，你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呀？我出来一趟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4: 阿猫，我问你，你不过是一个军中小卒，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秘密啊？日本人粮仓的位置刚选好没两天，你怎么就知道了？
3: 不，你是在怀疑我吧？啊，日本人分散储粮之后，人手本来就不够啊。我每天站岗都要换三个班，我知道三个地方当然很正常。我可是冒死来向你报告的。再说，不也是你让我先打听的吗？你这不相信我的话，我真的就……
4: 阿猫，我不是不相信你，我只是啊想再确认一下。另外啊，既然日本粮仓分开存放，那我需要知道更多的储存地方，要不然我们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3: 好，
4: 我们的目标是要捣毁鬼子的征粮计划。你回去再查查，再帮我探探更多的消息。
3: 那我有消息马上就告诉你。
4: 嗯，
3: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4: 嗯。

0: 老四找你什么事啊？也没什么事儿。一开始对我有些怀疑，问我怎么知道三个粮仓的位置，被我敷衍过去了。然后要我继续打听，他们想彻底摧毁日本人的征粮计划。是周大才？难道这真是个圈套？看来老四他们够贪心的，知道三个地方还不够，还想要更多的。 看来他们的胃口可真不小啊！行了，阿毛，你先回去吧，有事我会去找你的。
1: 嗯。

0: 撞到财。去哪儿啊？
1: 你是人还是鬼啊？
0: 还在这装傻，大白天的哪里有鬼啊？
1: 不是都说你已经死了吗？
2: 赵大才，原来所有的消息都是你传出来的。你是不是想设计你害我们啊？
1: 冤枉啊，我怎么会害你们？
2: 还狡辩？
1: 我没有啊。
2: 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了，要不老子一枪崩了你。
1: 你先把枪放下好不好？事到如今，我再不说实话的话，恐怕我也没机会了。其实小姐逃走的那一天，你老四也没有通知我，我当时想和你们一起走的。哟，
2: 你还怪起我来了？哎，你是黑狼的心腹，我通知你，不是把我自己也给败露了？
1: 是，我虽然是黑狼的心腹，但是我一直仰慕二当家。当然我知道我自己可能连小姐的一个小指头都不如，但是我一直都喜欢二小姐。今天我终于说出我的心里话，小姐，不管你怎么想，你在我赵大才心里，我永远都是最喜欢你的。当我知道小姐遇难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难受，我就想为她的在天之灵做点什么。后来我听说老四在探取机密，我就想暗中帮忙，也算是为小姐了了一个心愿。
2: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来？鬼鬼祟祟的在这干嘛？
1: 有个阿毛在前面替我跑，对我也是安全嘛。再说以前的机密都是我给你们送出的，你们也成功的把粮库给烧了呀。
0: 好，别说了，赵大才，这次我就相信你。要是你真的想帮我，就继续帮。
1: 好的，小姐，我能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以后只要你能用到我的时候，我赵大才赴汤蹈火。
0: 行了，先回去吧。要是出来久了，黑狼他会知道的。
1: 好的，小姐，
0: 我们会再联络你的。
1: 好，那我先回去了。小姐怎么会没死啊？幸好老子反应快，不然死定了。
3: 可怜啊，可悲啊，这世上又多了一个痴情的爷们儿。不过能看出来，这家伙还挺可靠的。
0: 这么肯定？
3: 这你就不知道了。老爷们儿啊，什么都能出卖，唯独不能出卖的，就是自己心爱的女人。哎呀，白狐啊，我说八成你上辈子还真是个狐狸精，要不怎么这么多老爷们儿都给你迷着了啊？
0: 我是狐狸精，那你就是黄鼠狼子。
3: 哪有那么大的黄鼠狼子？哎，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打算这美人计一直用下去，让他一直帮你做事啊？啊？
0: 你说过了吗？你烦不烦啊？还不回去跟二龙商量一下怎么做？
3: 好好好，行，走。
1: 老大，老大，你踩我看见谁了啊？
4: 你看你这个熊样，看着鬼了？
1: 不是鬼，是小姐，小姐没死啊。
4: 你说什么？
1: 我刚才看见她了。
4: 她在哪儿？
1: 在山上。
5: 报告，小四郎少佐来了，
4: 快下去，赶紧给我站好。
6: 好了，没什么事儿。
7: 哟，少佐啊，您来找我什么事儿？
8: 黑狼
7: 啊，
8: 你说你抓到了黄邪君的内奸
7: 啊，
8: 可是我觉得你抓得不够干净。
7: 哟，
8: 有漏网的，但是没关系，我帮你抓住了，现在交给你处理。
7: 是他敢背叛皇军。
0: 别急，

0: 黑狼，你就不想问问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同伙？
1: 少尉，您这什么意思啊？
2: 黑狼啊，你的忠心我完全相信
1: 啊，
2: 可是你手下的人就不是了。这个兵见过游击队，而且给了他们很多的情报，不过最后被我抓了。但是他说指使他的另有其人
1: 啊。谁呀？

0: 太君，我是冤枉的，我天地良心，冤枉啊！我从小跟着黑狼大哥，绝不会有二心，我绝对不敢背叛大哥，我不敢背叛皇亲呐！
1: 证据确凿，你别想抵赖！
0: 大哥，你救救我！你要救我呀！我跟这件事没有关系的，你要救我，我冤枉啊！

0: 该死！背叛皇军真是该死！我错了，我真错了！这么好的兄弟背叛了我，我竟然没发现！这样，惩罚我，惩罚我！
1: 行了，黑狼
0: 啊，
1: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就是要你一个态度
0: 哦，
1: 黑狼。今天呢，你也算是死了两个下属，我想啊，你的心情一定不是很好吧？这件事呢，我也不追究了，
0: 啊，
1: 但是下一次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0: 你放心，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谢少佐。

0: 王八羔子小乌龟，跟我玩这一套。
1: 老大，如果他们已经抓住了把柄，还不动我们，说明他们这是杀鸡儆猴啊。
2: 既然现在情报已经是确定了，那我们要速战速决，赶紧行动。
3: 这次的目标这么分散，我们应该怎么行动啊？
2: 我建议是兵分三路。首先我带人呢到这个点，杨世奇，你带人从这边一直到第二个点，还有你白狐，你从这边过去到这里，我们同一时间攻击三个点，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二鬼子他们的兵力啊过分的分散，我们要同时间去攻击他们这三个点的话，他们一定会乱了手脚，他们的兵力肯定不会到位，到那时我们就可以速战速决。
4: 先把小鬼子弄晕，然后往死里打他们。
3: 没错，这一次一定打得他们落花流水。
2: 对了翠翠，为了防范他们会有援兵造成了某一边的一个软肋，你带部队从这边过到这里给我们做支援。
3: 好，没问题。
2: 好，马上行动吧。
4: 好，
3: 走。
2: 马头，怎么了？
5: 连长，我在城里得到一个消息，赵大才死了。
4: 啥？
3: 什么？怎么死的？
5: 听说是被黑狼亲手打死的。
6: 完了，一定是黑狼发现他帮我们的事了。
4: 哎，这家伙也真是够背的。
3: 赵大才既然死了，那我们的行动就已经暴露了，黑狼一定会有所防范。
2: 今天的行动取消吧。
5: 少佐，你找我们过来有什么吩咐啊？
7: 你最近很清闲，整天吃吃喝喝的。

0: 这，瞧您说的，少佐英明啊！有黑狼这么一个得力的助手，把皇协军管得头头是道，所以我清闲了呗。少佐，您有什么吩咐，我一定给您办得妥妥当当的。
1: 你还敢说？办得妥妥当当的？那我问你，我们几个秘密的粮站。
0: 被游击队偷袭了，少了很多的粮食。这件事你不知道吗？这事我知道。可粮食的事是黑狼管的呀。混蛋！你是参谋长，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1: 这，
0: 朱大英，我告诉你，他犯了错误。
1: 你也逃不了干系，朱大英。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
2: 什么任务啊？少佐，请吩咐。我保证完成任务。很好，我就是等你这句话。
3: 从今天开始，密切关注黑狼的行动，不要让他太过放肆。少佐，黑狼他向来的狂妄自大，根本就不会听参谋长的话。你现在让参谋长去监督黑狼，这恐怕……

0: 少佐既然这么说了，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少佐的意思是，朱参谋长你尽管去做，少佐会为你撑腰的。黑狼规规矩矩就罢了，若是有越轨行为，你可以公事公办。
1: 是这样啊？
2: 是这样。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1: 绝不会让少佐失望。
2: 嗯，很好，去吧。
1: 是。
0: 少佐，这一招会起效吗？
2: 黑狼确实需要有人监督，最好的人选就是朱大印。
0: 可是朱大印一直对黑狼很反感，黑狼也不会对朱大印留情，我担心会起冲突。
2: 起冲突是肯定的，但是这是好事，只要起了冲突，我就可以调解。起冲突对对付黑狼有利，对黑狼就必须要软硬兼施，恩威并重，这样他才会服服帖帖的。
0: 少佐英明。
3: 哟，参谋长来了呀，稀客稀客啊，有何指教啊？
4: 马老三，看到参谋长来了，你一点规矩都没有，这也是黑狼教你的？
1: 你们团长呢？
3: 出去办公室了。
1: 他不在，你也一样。我现在要知道有多少存粮的地点，人手分布的情况，我要一份详细的报告。
3: 哎，这可不行啊，这可是秘密啊，万一要是泄露了，谁负责呀？
4: 马老三，我告诉你，这是小次郎少佐的意思，从今天开始我跟

0: 参谋长要参与整个粮食运行的计划。
1: 真是少佐的意思？
2: 怎么，你不相信？你以为我在编故事吗？
3: 不，我
2: 不想听任何解释。明天我就要看到这份报告。
1: 嘿，他也神奇起来了，啥玩意儿啊？老大，
3: 吵吵什么？没看写字呢？
1: 刚才朱大印来办公室找你。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干得到舒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7: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

0: 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0: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

0: 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峨眉山市雷阵雨转晴，24到35摄氏度。黄龙阵雨转阴，4到18度。盈津阵雨22到33度。小金阵雨14到27度。岳西阵雨18到32度。达州多云25到37度。大邑阵雨24到34度。德昌阵雨20到34度。延边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军连阵雨23到35度。古蔺阵雨24到35摄氏度。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化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真能想得出来啊，居然把秘密藏在了煮熟的鸡蛋里。
6: 日本人的测向车经常在这一带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
7: 我们要找的这位胭脂小姐最喜欢打扮。
8: 报告时间太短，没来得及连上。
9: 测向车报告还是没有捕捉到电台的位置。
10: 难道那个蓝胭脂会隐身术吗？
11: 张国胜没把东西送到。
12: 看来胭脂的处境很危险，得让他赶紧撤离。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治

0: 老大，老大，老大，老大，
1: 吵什么？没改写字呢。
0: 刚才朱大印来办公室找你，
1: 来就来呗。怎么了？他是要向你来要存粮地点和人手分配计划报告，他要你明天就交过去。
0: 他是个什么东西啊？甭理他。哎，要是平时肯定就不搭理他了，可这一次他是奉小次郎的命令，不搭理都不行啊。
2: 明白了。
1: 老大，你明白什么了？上次他抓了赵大才，没处理咱们，反而还放了咱们一马，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啊，他告诉我们，我们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0: 那怎么办呢？赵大才这一失手啊，他肯定会派更多的人看管着咱们，
1: 这没关系。
0: 顺着他来。哎呀，哎，老三，啊，你呀，听朱大印的话，他说什么你就乖乖的听什么。是，可是老大，我确实是看不惯朱大印那副嘴脸呐。
1: 我还看不惯你的嘴脸呢，赶紧给我滚出去！
0: 是。

0: 这个情报上说，杨世奇，你还记得吗？大家都说这边三面环山，只有一条路，所以我们要利用地势。
1: 我们要从这里上去了。
0: 啊，是的。
2: 怎么了，老四？
3: 刚才我去找以前的兄弟打探消息，自从那个赵大才死了以后啊，他们都不敢说话了。哎，还让我以后不要去找他们，怕什么招来杀身之祸？真他妈一群不讲义气的！
2: 算了，他们也是寄人篱下，
3: 一群孬种。
2: 好了，你也别怪他们了，向我们透露消息，要是小四郎知道了，肯定是有性命之忧的。而且他们也要养家糊口，都是有家室的人。
0: 其实啊，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线索要丢失了，可以再去查嘛，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而丧气。
1: 就是，鬼子的藏粮地点再隐秘，他肯定得有漏洞，咱们使劲查，我就不信查不出个结果来。
4: 没错，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
0: 对，只要齐心协力的话，一定能够做到。
2: 哎，没事，
0: 来啊，过来，我们继续研究。
2: 好。
0: 分头行动，不管有什么消息，天黑之前城外会合。

0: 喂，
1: 参谋长，是我。
0: 啊，什么事啊？
1: 好消息，文件送来了。看来有了小次郎的压力，黑狼果然是不敢不听。
0: 那好，你马上把文件送到我家里来。
1: 我觉得这个文件这么重要，还是留在总部吧。万一出什么岔子，我们谁也担当不起责任。
0: 哎呀，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重要文件呢。
2: 你赶快把它送来。
1: 好，我这就过来。
0: 嗯。

运气真好，这个汉奸知道的秘密也不少，从他身上说不定能得到线索。

0: 不要，走。
1: 最近游击队很猖獗。
2: 嗨。
1: 不要放松警惕。
2: 属下明白。
3: 注意周围的情况。

0: 现在不要回头，有人在跟踪我们。
1: 谁那么大胆子？
0: 应该是游击队的人。
1: 胆子越来越大了，连我们也敢跟踪。
0: 尹信大人在前面埋伏，我会把敌人引过去。

0: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藏良的地点，我不会为难你。你这才就为难我。所有的秘密都只有黑狼一个人知道，他根本就不让我参与这件事，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哼，嘴挺严。如果你不老老实实的告诉我。
0: 我让你永远都张不了嘴。
2: 我说的任何一字一句都是实话。黑狼自从得到了小次郎的重用与信任之后，已经目中无人，不要说一个小小的秘书，就连参谋长朱大印他都不放在眼里。你想知道什么，就直接去问他。
0: 我，如果要让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不会放过你。

好了，出来吧，别耍花样了，别再躲了，我们的人已经把这里全部都包围了。 小丽媛，小丽媛。

0: 这个混蛋！参谋长，
1: 你怎么了？
0: 我刚才碰到游击队的人了。游击队？那文件呢？在这儿呢。给，还好我机灵，没有把公文包带出来，否则这东西要落到敌人手里，我们俩全完蛋了。
1: 还好，这帮家伙也太厉害了。要是这文件落到他们手里，少佐肯定饶不了我们。哎，你是怎么骗过他们的？我告诉他们我什么都不知道才骗过他们的。啊，还算机灵。
0: 参谋长，我就说了吧，这东西不应该拿出来。
1: 哎呀，这是我借此压一下黑狼的威风。 其实我要这文件有什么用啊？粮食什么还是黑狼管着，所以啊，我就是按着少佐的嘱咐来监督他的，我就想给他点颜色看看，没想到差点添了乱子。
0: 哎，你这是干什么？
1: 这东西放在我这儿，我怕会添麻烦、添危险。现在我的目的达到了，你说这也是啊。哎呦，参谋
0: 长，这明摆着小次郎这次就是利用你，他最需要的人就是黑狼。我看你啊，你也别太认真了，啊，你就放他一马吧。
1: 哼，我打了这么多年仗，还要看一个土匪的脸色？ 凭什么？不行，这个机会啊，我绝对不能轻易放过。我要让黑狼知道，我绝不是好惹的，我绝不是那任人宰割的羔羊。
2: 醒了。
3: 你要干什么？
2: 明知故问，当然是要你说，你们最大的存粮点在哪里？
4: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我绝对不会出卖我们大日本帝国，更不会向你屈服。说，你们最大的存粮点到底在哪里？说，我说，在。
3: 在放羊村，那里是我们最大的存粮点。我已经说了，你还想怎样？太好了！哎，你怎么没把他带回来啊？我没有把他带回来，我怕里面有漏洞，我把他放在十里外的一个破屋里面。安全嘛，
5: 不会被人发现啊！放心吧。
3: 我们已经派人看管了，我们以后还要从他身上套取更多的情报，所以绝对不会让他跑了的。哎，小笠原有没有说什么？他供出了日本鬼子最大的存粮点——凤阳村。太好了！哎，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日本鬼子知道小笠原失踪了，肯定有所防备。而小次郎他这个人，他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6: 搞不好他现在已经把存粮点转移了，那我们就吃不到甜头了。所以我们要马上行动，摧毁他们的存粮点。
4: 好，
7: 好。
6: 少佐，全城搜遍了，没见人影，估计啊带出城了。
7: 哎呀，凶多吉少啊！
6: 小笠原一定不会死的。
7: 也是，游击队啊不会贸然杀了他的。
6: 哎，少佐。

0: 召集人马，马上去凤阳村。
1: 凤阳村？
0: 对。
1: 去那鬼地方干嘛呀？
0: 我曾经和小丽媛有过一个假设，我们把凤阳村假设为一个假的存粮点。他现在被游击队抓住了，如果他够聪明的话，一定会把这个假地点给供出来。
1: 哟，少佐，这他好，我这就带人过去。走走走走走，老三。

奇怪，一个鬼子都没有，不像是存粮的地方。来都来了，咱们打听一下吧。

0: 哎，老乡，老乡，
1: 搭把手，搭把手啊！谢谢，慢点，慢点。哎，慢点。
0: 老乡，
1: 老乡，哎，我们是外地过来的，跟你打听个人。啊，
0: 有个姓赵的修鞋的一个老大爷，他们家住哪儿啊？
1: 修鞋姓赵的，没听说过这个人呢。
0: 老乡，我们这一路过来啊，遇到不少鬼子，咱们这村子里还算太平吧？
1: 还算太平吧，这不。
0: 东西都被抢光了，他们也不会来了。啊，哎，这我听说啊，咱们村里有个特别大的粮库，那粮食是不是特别多啊？
1: 粮库，还有粮食？做梦吧！这里每家粮食早就鬼子抢走了，现在我们连吃的都没有了。
0: 老乡，我们可能是记错了啊。那行，那大爷，我们走了啊。
1: 啊，再见。谢谢你们啊。
0: 再见啊，
1: 走慢走。
2: 马道，我觉得不对劲儿啊！看来这个小丽媛是把咱们给骗了。妈的，想拖延时间，好等鬼子来转移粮食，
0: 看看再说。

0: 连长，连长，连长，凤阳村那边什么情况？我们整个凤阳村都查过了，凤阳村里一个鬼子都没有，只有几个村民。连长，我觉得有问题，因为我们进去以后啊，发现只有年轻力壮的人，没看到老人、小孩，连妇女都没看见。
1: 对嘛，都，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整个村子里没有老人和孩子，只有几个年轻人，他们会不会是二鬼子，会不会军办城的村民，为了吸引我们上钩啊？
2: 而且我们路过祠堂的时候，看见几个年轻人，我觉得他们一直在看着我们。那粮食啊，肯定就藏在那儿。
3: 码头说的对，祠堂那么大，正好适合鬼子放粮食。难不成他真是一个粮仓？
1: 小鬼子为什么要把粮食放在凤阳村呢？肯定大有文章。
4: 没错，这些应该是给粮仓做的伪装。一旦我们有所行动的话，这些鬼子就可以就地反击。
1: 码头，
5: 哎。
1: 有问题的村民有多少？根本就不多，咱们动起手来肯定能占着便宜。
3: 那就好，不管鬼子打出什么如意算盘，就是虎穴龙潭也要闯一闯。嗯哼，
1: 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我和杨十七带人去烧粮食。
4: 啊，好，
1: 翠翠，白狐，你们留在这里作为接应。
4: 嗯，好。
1: 少佐，我让一部分兄弟都化妆成村民，把村子围起来了。而且啊，到村子的三里路，我都给他放了哨卡。
4: 放心吧，只要有个风吹草动，一定逃不过咱们的眼睛。
1: 不用，先不要着急，看看情况再说。
4: 报告少佐，刚才哨兵报告，有两个外人进过村子，
1: 那人呢？
4: 已经走了。
1: 啊，
4: 看来这是来踩点儿的呀。
1: 看来小丽媛已经把情况透露给了他们。
4: 很好，这是一个天赐良机。黑狼，告诉你，不要轻举妄动，我要等敌人全部都进来，将他们一网打尽。
1: 放心吧，围个水泄不通的，一只苍蝇它是飞不出去也飞不。

0: 来。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二龙，你看那个凉亭里坐的两个人，你觉得他们是伪军还是百姓啊？
5: 如果是冒牌的，身上肯定有武器。保险起见，我们先把他们制服，确认身份以后再行动。
6: 连长，如果他们真是敌人的话，咱们的行动就暴露了，
5: 最好去查清楚一下。杨世奇，跟我去查一下。
4: 嗯，

他们打起来了，走，接应他们。哎，

0: 白狐。原来你没有死。
1: 你才死了，你最该死。
0: 好，既然你没死，那你注定就是属于我的。
1: 你这个乌龟王八蛋，

0: 你带着一群人继续去追。
1: 嘿，走。
0: 其余的人跟我来。

0: 快点！
1: 是。连长，你们先走，好送给黑龙一个大
0: 小子，小心点。

0: 老大，老大，你没事吧？哎，我们要不要继续追啊？
1: 都打成这屁样了，还追什么追呀？赶紧给我撤！
2: 啊，撤，快！

0: 快点走吧，我扶你。嗯，
1: 快！
2: 给我追！
3: 快！
4: 快走！

我不行了，你赶紧走吧，我走不了了。不行，你坚持住，我无论如何也要把你带走。白狐，你快走吧，我不想拖累你。你别忘了，二龙还等着你救援呢。哎呀，你现在就别提二龙了。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二龙得管我一辈子。快走吧。

0: 你自己赶紧跑，别让我拖累你。
1: 不行不行，哎，那儿有个坑，要不你先躲躲。

0: 慢点，翠翠，你在这儿小心点，我去给你看小四郎。
1: 嗯，你也当心点，注意安全。
0: 你要坚持住，等我回来救你。
1: 好。

0: 我们要抓活的白狐，这次我一定不会让你逃掉。所有的人注意，分成三分队，从三面包抄，绝对不能让他逃掉，听到没有？记住，一定要给我抓活的！
1: 哎，嘿。

白虎，我终于抓到你了。

0: 我知道白狐怎么样了，我要去帮他才行。
1: 老大，啊，一会儿小次郎来了，我们怎么交差啊？
2: 能怎么说啊？就说，游击队他没中咱们的计。
1: 那要是他不相信怎么办？
2: 他爱信不信，就告诉他，说游击队呢，听见枪声他们就跑了。
1: 哎，
2: 也只能这样了。
1: 哟，少佐，
2: 您去哪儿了？我们呀。 准备还去支援你呢，
1: 是吗？啊，哼，你有什么收获啊？游击队抓住了没有？
2: 哟，这游击队一听见枪声跑了，跑得真快，一个也没逮着。
1: 一个都没有抓住，但是我有一个收获。
2: 哟，你有什么收获？
1: 来人。 把人带进来。走，二小姐。哼，我说过，白狐迟早是我的人，他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2: 少佐，厉害！你真是厉害，我早就想把我妹妹抓回来了，好好教训教训她。哎，正好，来人呢，把这个人给我带回去。
1: 不用了，他是我的人，哼，用不着你费心了。
2: 少佐啊，不相信我是吗？哼，
1: 他呀，我是最了解他的脾气的，我一审呢，肯定能问出重要的情报来。我不需要你来审，我亲自来审。
3: 不是，我要怎么做，用不着你来教。白狐是只狡猾的小狐狸，这一次我绝对不会给你机会逃跑。
1: 把他带走！你个王八蛋！走，走。 黑狼
2: ，
1: 你继续留在这里坚守，想尽办法，一定要找到小丽媛。

0: 老大，咱们得想办法救二小姐啊！她落入了小次郎手里，肯定是难逃一死啊！
1: 救救救！怎么救？你说怎么救？哎，
2: 那你就不管了？
1: 走一步看一步吧，走走走走，找小丽媛去。
3: 队长，你们终于回来了，有没有见到白狐和翠翠？
4: 没有，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哎呀，
3: 糟了，四处都找不到他们。
1: 别绕弯子，直接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我们埋伏在树林里面，听到枪声就去接应他们，结果遇到了小次郎，把我们队伍都给打散了。白狐想去接应翠翠，就和我们分开了，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4: 小次郎怎么会突然出现？
1: 别废话了，赶紧去找。
3: 走走，
5: 翠翠回来了。
1: 翠翠
4: 翠翠
3: 翠翠，
4: 你怎么了？受伤了，来，快坐下。
1: 小晴，
4: 哟，你怎么受伤了？
6: 没事，受了点小伤而已。你们赶紧想办法救救白狐吧。
1: 不是，到底怎么了？
6: 白狐为了救我，自己引开了小次郎，结果他被抓了。
3: 那怎么办？小姐现在被日本人抓了，很危险啊。
1: 我们中计了。小丽媛是故意要我们去凤阳村，我们不仅没有看到粮食，还差点中了小次郎和黑狼的埋伏。现在白狐又落到他们手中了，哎呦，我们亏吃大了这次。
4: 大家别激动，我们现在需要冷静思考怎么去救白狐。别忘了，我们手上还有一个小丽媛。
1: 对呀，现在小丽媛在我们手上，我们可以用小丽媛去交换白狐啊。
6: 对呀，
1: 赶紧把小丽媛给带来。那边不安全，现在走
4: 走，小心点啊！翠翠，你现在怎么样了？

0: 哎呀，这么大的地方，我上哪儿找去我？哎，老大，啊，有情况，
1: 怎么了？
0: 发现一间破屋，而且还有人把守，
1: 哪儿呢？
0: 河西村。

就是这房子，老大，你看这人，这屋子肯定有问题。我先去把这个人干掉。是。

0: 哟，你还真在这儿呢。
1: 快给我搜宝，游击队去凤阳村了吗？
0: 去是去了，但是啊没上当。少佐呢也过去围捕去了，也没逮着。赶紧的走吧，来来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
1: 快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小丽媛这个娘们太坏了，害我们吃了大亏，待会儿看我怎么收拾她。
3: 别冲动，一切以大局为重啊。

0: 少佐，少佐，我把小笠原少尉给救回来了。
1: 小笠原，我就知道你聪明，一定会把敌人引到凤阳村去的。
0: 还是少佐英明，早有安排。少佐，你行，你真行，算得真准。这帮土老帽，他们怎么能比啊？嘿，少佐，这回呢？
2: 我把小笠原少尉给救回来了，也算立了一小功。要不这么着，把我妹妹交给我，我回家好好教育教育她。
3: 黑狼，
0: 啊，
3: 这次虽然你救了小笠原，立了大功，但这是两码事。不能混谈。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你顾及亲情，我能够理解。但是请你放心，只要你妹妹顺从我，我会让她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记住，从今天开始，白狐就是我的人了。她的事情，你就不要再费心了。
0: 哈哈哈哈，嘿嘿嘿嘿。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哇！
3: 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

0: 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富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5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

0: 不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1: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呀、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

0: 还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他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他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7: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8: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9: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做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10: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11: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2: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真能想得出来啊，居然把秘密藏在了煮熟的鸡蛋。
13: 日本人的测量车经常在这一带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
14: 我们要找的这位胭脂小姐最喜欢打扮。
15: 报告时间太短，没来得及连上。
16: 测量车报告还是没有捕捉到电台的位置。
17: 难道那个蓝胭脂会隐身术吗？
18: 张国胜没把东西送到，
13: 看来胭脂的处境很危险，得让他赶紧撤离。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3: 痛痛痛！
24: 啦啦啦！
25: 挤挤挤！快快快！
26: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团长，
1: 团长，
2: 开门。
0: 是。
2: 哟，没事吧你？
3: 用不着你费心，你来干嘛？我什么都不会跟你说的。
4: 妹妹，哥不是来审你的，审你啊，轮不到我。哥就是想告诉你，你就跟了小次郎吧。你跟了他呀，既有活路，而且能过上好日子，多好啊！
3: 你别耍了，让我做小次郎的女人，我死都不会。
4: 这小次郎有什么不好的呀？有吃有喝，从来都不愁。哎，这共党游击队对你做了什么了？穷的叮当响，你还要跟着他们，你图什么呀？
3: 大哥，
4: 啊，
3: 自从你投靠了日本人，做了汉奸，亲人、朋友、兄弟、民族大义对你来讲一文不值，这些只不过是你用来出卖、换命还有捞钱的资本而已。你说为我好，你别说得好听了，你根本就是为了你自己。你想找小次郎当你靠山，从此以后平步青云。
4: 哎，行行行行行行，你把哥哥当成这种人是不是？你不念兄妹之情，但是哥哥不能看着你被日本人给弄死了呀。
3: 你要是顾兄妹之情，你现在就放了我，咱们一块走，从此以后你还是我的好哥哥，否则咱们的兄妹之情到此为止。
4: 你也不看看你现在在哪儿，你觉得这可能吗？这
3: 为什么不可能？你以前的男儿膝盖去哪儿了？
4: 你怎么就这么倔呢？怎么这么执迷不悟呢？你
3: 是你执迷不悟吧？自从你做了汉奸，做了鬼子的走狗，你很威风啊啊！我告诉你，日本人只不过把你当做一条狗，你没有价值的时候，你就是一坨狗屎，老百姓也骂你，你两头都不是人，你值得吗？你啊，你这样做到底值得吗？
0: 我当然值得，我知道我自个儿在做什么。
3: 你根本就是鬼迷心窍。
0: 你才鬼迷心窍，你知不知道跟日本人作对是要死人的？
3: 我不怕死。
0: 行，那哥再告诉你一句，跟了小次郎你就有生路，不跟他你就是条死路，只有你自己能救你自己，你知不知道？你
3: 你给我滚滚
0: 我这你好好说吧。你看你赶紧赶紧

0: 我们要是早点到就好了，也不至于牺牲几名游击队战士。现在没有了小丽媛，我们怎么救白狐啊？
1: 我们真是太大意了，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兄弟，你别急，依我看，小次郎是喜欢白狐的，甚至还想娶她为妻，他不会杀他的。虽然是这样，但是要救他。
2: 那就是难上加难。不管有多难，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3: 哎，老四，老四，你要去哪儿？老四，
4: 我有事儿，你们别管。
2: 哎，老四，有什么事跟兄弟们说啊，你还把我们当外人呢。
3: 这个忙，你们帮不了。
5: 老四，咱们现在是兄弟，什么忙我们都能帮。
2: 是啊，白狐被鬼子抓了。
3: 我要马上去救人。
2: 哎，老四，你听我说，你要救人可以，队长知道吗？哼，队长磨磨唧唧的，想不出个什么办法。
3: 老四，咱救人也得想个办法，是不是？这么大的事情，咱们还是跟连长商量一下。我相信呢，连长一定会把白小姐救出来的。啊，
2: 哼，
3: 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哎，我等不了了，再这么等下去，小姐一定有危险。
2: 哎，小姐没事的。
3: 我的命就是小姐给的，就是再有危险，我也得去救人。兄弟们，走！
6: 连长都，老四，老四，
2: 连长，贾老四带人去救白狐了。贾老四一共带了四个人，我们拦也没拦住，他们这是去送死。

1: 他们冲动会坏事的。不行，我找他们去。哎，翠翠，你有伤在身，你留在这儿吧，我跟杨氏一起去吧。没事，我也去吧，可以接应一下。嗯，好吧，你们在这儿留守，走，
2: 走，
1: 走，兄弟们，听我说，现在不比从前，行动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让人认出来，知道吗？嗯嗯。 一会儿我们就分头行动，打探小姐的位置。
3: 好，
1: 你们两个去总部打探消息，你们两个去小次郎家，我去黑狼家，这三个地方是最有可能的。两个时辰之后，我们在这里会合。嗯，走了。嗯，
3: 走。
4: 团长。
5: 团长。
4: 哎，老大，你要出门啊？
6: 啊，
4: 那我陪你去啊。
6: 我去会老相好，你跟个屁！滚蛋。

0: 世奇，
1: 哎，
0: 怎么样，找到加洛斯了吗？
1: 没有，你呢？
0: 没有啊，他走得太快，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这个加洛斯真是太冲动了，我们已经在找白狐了，你说关键时刻还给我们添乱，他万一要是让人给抓了，那不更麻烦吗？
0: 没错，我知道，最主要的先找加洛斯阻止他，然后再想办法怎么去救白狐吧。
1: 只能这样了，
0: 分头再找吧。
1: 啊，

0: 我还以为谁呢，原来是你这个小王八蛋！
1: 大哥，
0: 闭嘴！行啊，贾老四，敢一个人跟踪我，想暗算我？
1: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想暗算你，我是想救小姐。我求你告诉我，小姐被关在哪儿了？
0: 少在这跟我称兄道弟的，你还认我这个大哥？你这么背叛我啊？今天。
1: 我就跟你算算这笔账，
2: 大哥，你是不是把我当兄弟，都不要紧，但是小姐，小姐她是你亲妹妹啊！我求你，我求求救救她！
1: 要不是因为你，二小姐能背叛我，她能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2: 对，是我的错。
1: 都是我的错，你抓我吧，
2: 小姐她是无辜的，我求你救救她。
1: 抓你？你对日本人来说算个屁！
0: 那我要怎么做，你才能救小姐？
1: 行，贾老四，我告诉你二小姐关在哪儿，她就关在日军的军部里。你有本事你去救她呀，去救我。
2: 贾老四，你背叛我，你也知道山里的规矩。今天，老子就给你个痛快！没事吧？没事。

0: 小姐不在他手里，那在哪里？他被关在日军指挥部了。你咋知道的？黑狼亲口说的。走。
1: 少佐，人带到。
2: 别动！
3: 小鬼子，要杀要剐，快点！

0: 白狐，我就喜欢你这种倔强的个性。你说，我那么喜欢你，我怎么忍心杀你呀？
1: 无耻！别自作多情了，给我滚一边去！
0: 我跟你说过，没有女人敢这样跟我说话。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我劝你，不要不知道天高地厚。
1: 哼，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这些小鬼子吗？你们全都是侵略军、强盗，你们是最龌龊、最卑鄙的，全中国人民都恨你们，还不滚回你们的老家去？
2: 混蛋！竟敢辱骂我们皇军！
1: 我有什么不敢？你们就是魔鬼、杀人狂、禽兽！
0: 好，既然你说我是禽兽，那我就干点禽兽应该干的事情。

你反抗是没有用的，只要是我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笑>

0: 哎，老大，哎，我刚去看过白虎，但他不在啊。听说是小次郎把他给带回家了。哎，老大，你没事吧？我要不要？
1: 滚出去！

0: 白狐，我跟你说过，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你果真没有让我失望，不但人长得漂亮，身材又这么好，而且皮肤又白。 又滑，说实话，你是我睡过的女人当中最让我难忘的一个。你是个禽兽！你别这么说嘛，我还是喜欢刚刚你在床上的样子。
1: 我要杀了你！就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杀我呀？白狐，以你这种个性，应该有很多男人喜欢你。说实话，你是一只既聪明。

0: 又伶俐的狐狸，却又是一朵长满了刺的玫瑰。从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知道我一定会征服你。今天我终于做到了，你满足了我非常大的快感。
1: 美女，下流。
0: 骂，大声点骂，在这乖乖地等着我，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少佐，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晚餐，有新鲜的生鱼片。
1: 我现在只想喝酒。
0: 这是您最爱的清酒。
1: 我让你留意黑狼最近的举动。他最近有什么动静吗？
0: 我派人一直盯着他，他没有任何举动，连房门都不出。
1: 我就知道他不敢。黑狼还算是个聪明人。
0: 他当然不敢，他很清楚和少佐对着干的下场。
1: 小丽媛，陪我喝两杯。
0: 是。

江子昂，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我一定要杀了你！

0: 屋里有没有什么动静？
1: 报告少佐，屋里没有任何动静。
0: 看来药劲还没过。你们几个继续把守。

来人呐！来人呐！

0: 得想法子进去，老这么敢等，也不是办法。
1: 二龙，你是不是害怕？
2: 您不去，我去。
0: 别冲动，你想去送死啊？
1: 死我也要去！
0: 不要冲动！
1: 快快快快！
0: 快
1: 点！
0: 快！咱们也跟着去。

0: 二龙，好像很混乱啊，到底什么情况？
1: 先看看再说。

0: 小姐，你醒醒啊！小姐，醒醒啊！小姐，醒醒！小子郎，你个王八蛋，我杀了你！
1: 别冲动，快走，快走，
2: 快走，
1: 我杀了你！

0: 老大，老大，哎，老大，老大，二小姐她死了，怎么死的？是小四郎强暴了她，二小姐想杀她，结果被小四郎给杀了。 老大，老大，滚出去！啊，老大，
1: 滚出去！

妹妹，小祖宗啊，你怎么就这么倔呢？你怎么老认为哥要害你啊？你说哥能害你吗？你就是不听哥的话，是哥把你惯坏了。 你才落了这么个下场啊！啊！

0: 白虎，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如果不是为了救我，你就不会被抓，更加不会死。
1: 我发誓，我杨世奇一定会亲手杀了小次郎。白虎，你的血不会白流的，我们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0: 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

0: 体麻木、肢体疼痛、指冬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冬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冬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冬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冬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冬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冬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冬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冬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冬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冬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冬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5: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向狂开放送，稳球转圈，他手不留点汗，身归里头照样突破。别把球队撇过，自己拉门。
4: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6: 真能想得出来啊，居然把秘密藏在了煮熟的鸡蛋里。
7: 日本人的测量车经常在这一带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
8: 我们要找的这位胭脂小姐最喜欢打扮。
9: 报告时间太短，没来得及连上。
10: 测量车报告还是没有捕捉到电台的位置。
11: 难道那个蓝胭脂会隐身术吗？
12: 张国胜没把东西送到。
13: 看来胭脂的处境很危险，得让他赶紧撤离。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个人在这发呆，是不是想白狐呢？我不知道你啊，但是这几天我一直在想白狐。可惜啊，哼，他永远也不会知道。 你喜欢他？是，我喜欢白狐，但是我没跟他说过，我怕吧，我跟他说给人家添心事，因为我知道他心里只有你二龙一个人。 所以，不管别人对他怎么好，他都感觉不到。白狐他喜欢我，我不是不知道，但我已经有了翠翠，我辜负了他。行了，你也别内疚了，也不要想太多。
1: 他就是性子要强，只要他认定的，哪怕是撞得头破血流，他也一定会坚持到底。
0: 对，哼，现在想想，他这个小性子，真是挺招人喜欢的。
1: 其实你应该跟他学习学习，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爱意。
0: 我跟他不一样，你别看我是个老爷们儿，可。 我打心眼里我不敢，没他勇敢，所以这也是我羡慕他的地方，也是我喜欢他的地方。只可惜，这么好的姑娘被黑狼这个混蛋给害死了。
1: 白狐虽然不在人世了。 但是他的精神永远都在，他那种不怕死、勇往直前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怀念。虽然他是土匪出身，他从来都不敛财，不像他哥那样，他没有选择当汉奸，加入了我们队伍，最后英勇牺牲。 我们应该杀了小次郎，把平八镇的鬼子全部给灭了，以继位他的在天之灵。
0: 没错，我们一定要完成白狐的心愿，让小次郎这个混蛋血债血偿。

0: 大哥，你就别再为二小姐的事情难过了。这人死不能复生，你节哀吧。难过？我能不难过吗？我唯一的亲人死了，我能不难过吗？我现在不是琢磨这事儿，我现在琢磨着怎么对付这个小王八。
1: 老大，赵大才死了以后。
0: 你不是让我们要收敛一下吗？怎么这么快就要动手了吗？一直以来啊，我以为这个小乌龟它敬我三分，所以才一直演戏，来个杀鸡儆猴。可是没曾想，它真的杀了我妹妹。这说明它根本没有把我黑狼放在眼里。这口气我吞不下。

0: 可不是嘛，老大，连你都受不了了呀，更别说是我了呀。连小丽媛那个娘们儿都整天对我指手画脚的，好歹我也是个大老爷们儿啊，我凭什么要听一个女人吆三喝四的呀？我早就受不了这些鬼子的嘴脸了。可是，老大，他们毕竟是日本人呐，咱惹不起呀。
1: 日本人个屁！
0: 我现在是团长，我手里有兵，我想干谁他谁能拦得住？老大，你的意思是，
1: 老子得让他出一次血，我呀，看看他怎么补这个大窟窿。老大，我们应该怎么做呀？
2: 连长，加老四不见了。怎么回事？
3: 我看他这两天心情不好，想和马东一起劝劝他，结果到处都找不到他。我担心他一时冲动找小三报仇去了。
2: 不排除这个可能，他跟小姐感情那么好，很可能做出冲动的事。
1: 那怎么办？
2: 你们到城外去打听消息，一有消息了马上告诉我。
1: 好。

0: 你们知不知道，一夜之间死了4个大日本帝国的士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估计啊，是游击队报复。你想，白狐死了，游击队他急了呀，所以啊，才杀了大日本的勇士。
1: 我也相信，一定是游击队所为。
2: 黑狼，
3: 从今天开始。
0: 加强夜班巡逻，一定要找出潜伏在城里的游击队。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少佐，我这守粮仓的人还不够，我哪有人手派出去巡逻去啊？
4: 你能不能换个别的借口？每次都是这句话。
0: 这不是借口啊！行行行行行，我派人手那也可以。哎，但咱得把丑话说在前头，万一粮仓被劫了，你可别把责任怪在我头上啊。
3: 这事儿我跟您提过呀，这事儿我这人手不够，得增加人手，您就是不同意，现在出现这种情况，你让我怎么办？
1: 黑狼，
3: 你人手不够啊？我可以不用你。小丽媛，通知你属下，让他们严加戒备，我不允许再有人偷袭。
1: 嗨。
3: 我们大日本皇军还不需要你们保护，
0: 少佐，

0: 老四，你去哪儿了？啊，我心情不好，到河边去喝酒去，喝多了就睡着了。哎，嗯，真是这样吗？
1: 那是当然，我骗你干嘛？你消失了这么久，你知道大家有多担心你吗？哎呀，老四，老四没事吧？老四，没事吧？
2: 没事啊，哎，你们一个人都是怎么了？都这么奇怪啊！老四，我们担心你冲动，去城里找小次郎报仇，就去打探消息了。然后呢，我们打探到，昨天晚上死了好几个鬼子。

0: 是被人暗杀的，所以我们一想，肯定是你干的。
1: 老四，我知道你想替白虎报仇，但咱也不能漫无目的的杀鬼子呀，多危险！反正你也回来了，没事就好。
2: 老四，你干嘛要骗我？哎呀，
3: 我真没有骗你，我真没有进城。
1: 哎，好了好了，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这样做太冲动了。
3: 绝不能再这样了。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只是喝酒去了。
1: 站住，
2: 老四，
1: 你这样态度很不好。我警告你，如果你再鲁莽行事的话，会坏了大事，知道吗？
3: 我告诉你，我什么都没做，就算是我做了，杀鬼子也是天经地义。你们爱信不信？
1: 老四，你
2: 把他关起来。
1: 老四，老四，老四。
2: 老四，没我的命令，不能让他离开石峰村。
3: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你们为什么要找我麻烦？
2: 老四，别为难我们，配合一下。老四，人是不是你杀的？队长自然会调查清楚，只能先委屈你了。走吧，
1: 走吧。

0: 老大，怎么样？又干掉了几个？好。哎呀，干活的时候没遇到什么麻烦吧？老大，你放心吧，什么麻烦都没有。
1: 你甭给我大意，小龟田现在已经增加人手了，千万不能让他给识破。
0: 哼，他加强戒备又能怎么样？这人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似的。
1: 这黑锅呀，就让游击队去背吧。好，
0: 干得漂亮！这小王八蛋他怎么也算不出是我在背后捅他一刀。
1: 老大，我们这样逼小龟田，让他扩大队伍、加强人手，可他怎么始终不答应啊？这样下去，天天杀也不是办法呀。
0: 知道他为什么不答应吗？是因为，他怕咱们增加了人手以后控制不了，所以才不答应。那咱们怎么办呢？
1: 消除他的戒心。咱们要的是钱，不要人。有了钱，咱们就开溜。
0: 怎么样才能消除他的戒心呢？
1: 问那么多干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好，我一切都听老大您的。

0: 你们到底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啊？小灰田杀了小几只仇，我是一定要报的。
1: 我们知道，你和白狐青如兄妹，也知道你为他报仇心切，可是你自己去杀鬼子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鲁莽了。二龙官，你也是迫不得已，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你好好冷静冷静。
0: 我已经很冷静了，我什么也没做啊。
1: 你一个人去杀小鬼子，这还叫什么事都没做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样鲁莽行事有多么的危险？白狐要是知道你这么危险，他能愿意吗？你们怎么就这么不相信我呢？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还没有去报仇呢。哎呀，真是奇了怪了！你们怎么认定就是我做的呢？
0: 不是你做的，那是谁做的？加老斯，为什么你就不能坦白呢？
1: 我坦白什么？我坦白。

0: 怎么样？饭菜送过去了吗？嗯。贾老四他又说什么吗？
1: 我跟他聊了聊，我觉得他不像是在说谎。你也这么认为？
0: 对啊。你想，贾老四要替白狐报仇，这件事情人人都知道，现在既然杀了小鬼子，那他干嘛要否认呢？由此可见，他应该与此事无关。
2: 是啊，我也觉得不是他做的。
0: 但如果不是贾老四，那会是谁呢？
3: 连长，
0: 码头有消息吗？没有什么新消息，但是昨天晚上又有鬼子被杀了，他们这回真是害怕了，全城下令搜捕凶手。
3: 那证明果然不是贾老四做的。
0: 那这样一会儿我把他放了。
2: 好。
0: 我就奇怪了，这凶手不是贾老四。
2: 那还有谁能干这事儿啊？是啊，混蛋，废物，全都是废物！每天都有大日本帝国的皇军被杀，每天都是这样，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啊？进行全城搜捕，结果一无所获。而且昨天晚上还加强了夜间的巡逻，结果呢？结果晚上又有人被杀。 每一天比前一天多一个，每一天多一个，什么意思啊？
4: 这是公然在挑衅我们。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是不是显得太无能了？啊！我告诉你们，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
5: 嗨，我会再次提醒所有人加倍小心，同时实行宵禁，任何人不得上街，发现可疑人物立即逮捕。
4: 方法倒是不错。
5: 治不了根儿，你们想，抓的时候人都跑了，一松懈人又回来了，这防不住啊。那你有什么好办法？还是那句老话，少佐，增加人手是最好的办法。
2: 你能不能换一句？
5: 少佐，你也别嫌我唠叨，我说句不恭敬的话。 您是不是怕我扩大了势力，控制不住啊，少佐？我对皇军的真心呢，是对天可表。您要是担心的话，这样，这增派的人手呢，不由我管，由朱大印来管，这样您可以放心了吧？
6: 对了。
5: 你真的愿意把曾家的兵力交给朱大印来管？我提的，我能不愿意吗？少佐，我真的不是想扩大我的势力，我是想啊，踏踏实实的为皇军做点事儿。你想，这运粮需要人手，看守粮食也需要人手，防止游击队呢更需要人手了。再说，由朱大印来管啊，我还少操这份心。 况且，少佐您能踏踏实实的睡个安稳觉，您说是不是？
6: 好，黑狼，我会好好的考虑考虑你提的这个意见。

0: 老四，啊，之前我误会你了，不好意思，今天在这么多人面前跟你说声对不起。我理解，你们也是为我好。
1: 你看，这样多好啊！老四还真是有气度的人。队长，你不来，我也有事要找你的。说什么事？
0: 我要向你请辞。 你刚才不是说不往心里去吗？怎么突然之间又要离开？
1: 队长，你想多了。我要离开，并非是因为误会。

之前啊，我们加入游击队，全是白狐的意思，我们听命于白狐，所以没有疑义。现在白狐不在了，我们这帮兄弟毕竟是山上的人，过惯了闲云野鹤、自由自在的生活。游击队里面这些规矩啊、纪律啊，我们都受不了。我怕有一天，我不小心又犯了什么错误，连累大家，所以啊，

0: 可是我想带着这帮兄弟自己干，反正咱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
1: 既然目标是一样的，那你就留下来吧。我们要把鬼子赶出中国，那必须要大家团结起来，实力分散了就像一盘散沙一样，怎么可能会成功呢？
0: 对不起队长，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商量好了，我们去与决，希望你们谅解，不要再勉强我们了。
1: 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

0: 你说贾老四他什么玩意儿？他太不仗义了，关键时刻说走就走。哎，
1: 算了，人格有志，不要勉强。
0: 这就不是勉不勉强的事啊！他以为他是谁啊？就他那脑袋瓜子，就他那身手，当土匪的时候连黑狼都不过，现在还要动小四郎啊？他那实力成不了大事，还想消灭小四郎，他不灭小四郎，消灭就不错了。
1: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之前把他关了起来。
0: 或者是我们这儿有太多的约束，你留他了没有？他会不会是因为觉得你不够重视他，他才走的？留了，怎么没留啊？二龙已经尽力在挽留了，可贾老四也不知道怎么了，铁了心要走，怎么劝都不行。我倒不是说别的，我就是觉得挺可惜的，咱们人手本来就不够，敌强我弱的，你说他这一走，更别谈了。
2: 别泄气，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要战斗下去，坚持到底，才能取得胜利。黑狼又提出要扩大黄协军队伍的事，你有什么想法？
3: 如果要把平坝镇当做前线的粮仓，确实需要增加人手，就这一点。 黑狼没有说错。这么说，你是同意了？我之前不同意，是怕他的队伍扩张，我很难管理。但是现在他主动说出来，把增加的队伍交给朱大印来管理。我想，他真的是这么想的话，就这件事，我们可以认真的考虑。
2: 黑狼这么说，是想消除我们的戒心。但是，黑狼的为人，绝不会这么大方的。他和朱大印一直都不和，竟然愿意把自己的势力分给他，不排除有什么别的大算。父亲，不瞒您说，这也是我担心，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猜到。
0: 黑狼他想干什么？黑狼再狡猾，可是我二爷非常聪明。就像中国人所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相信，黑狼始终是斗不过你的。
2: 谢谢父亲的夸奖。
0: 既然有扩容的需要。
2: 那就扩大
0: 黄协军的队伍吧。但是，增加人手、购买装备需要很多的钱，你估算过没有？需要多少？我初步算了一下，
2: 军费大概需要300两黄金，
0: 是个不小的数字啊。好吧，我来向上级申请。
4: 多谢父亲。300两黄金。老大呀，你没搞错吧？这么多呀？有什么错啊？小次郎啊，亲口告诉我的。他呢，已经告诉这个老乌龟了。老乌龟呢，已经向上级反映了，应该没问题。这黄金啊，很快就会运到了。
5: 哎呀，太好了，老大，我们发财了，到时候啊，咱们找个地方一躲，过咱们的快活日子去了。
4: 高兴那么早干什么呀？啊！

0: 你以为小次郎是个笨蛋呢？要想从他手里面骗这批黄金，咱们得好好花点心思。到时候这黄金一到，咱们就动手抢。
1: 这小龟田又没有三头六臂，我就不信抢不到手。
0: 老三，哥得对你说句实话，你脑子里真缺根弦儿。你想？ 这是300两黄金，又不是30斤石头，日本人肯定会派重兵看守。硬抢，能抢得来？
1: 那怎么才能得到手啊？动动脑子，智取。智取。
0: 哎呦，这么巧啊！你也来见少佐啊？刚见过。哎呀，你最近是不是很辛苦啊？你看，瘦了好多啊。不过不要紧呐，我手下的人很快就可以减轻你的工作负担了，你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了。
2: 哟，那谢谢参谋长了。这有参谋长过来帮忙啊。
0: 我这段时间确实挺累的，我就可以休息休息了。放心吧，少佐已经吩咐我尽快筹办，我是绝对不会耽误时间的。
2: 那就我们就得靠参谋长了。
0: 这参谋长一出手，肯定马到成功啊！以后啊，咱们要跟着参谋长混了啊！
2: 哎呀，哪里哪里呀，我们是跟着少佐后门混口饭吃啊！
1: 啊，不必客气，我要去见少佐了，啊，告辞了，啊，告辞。看他那个得意的熊样，好像就要马上爬你头上似的。
0: 急什么呀？就先让这个朱大印。
1: 得意得意，然后我就让他吐出来，他还以为拿的是权力，其实是抱起一块能压死他的大石头。
0: 我等着看着他怎么死吧。
1: 记住了，咱们先甭管他，干好自己的事情，免得小次郎起疑心。
0: 是，大哥，明白。
1: 走去看看运粮情况。

0: 我们要跟着他们，我想一定可以查到楚良弟弟。
1: 好，
0: 走。
2: 团长，没出什么状况吧？
3: 不，一切都很正常。好。
1: 看来这里就是存粮点，素素，你留在这里，我去打听一下。你记住，千万不要鲁莽行动，等我回来。
3: 你小心点啊。

0: 一会儿，你们先把第一车粮食运走，剩下的暂时存放在这里。今天要有好几批粮食要运走，你们都给我小心着点。
1: 是。
0: 干活。

0: 过去看看，走。
1: 什么人？我是走错路了，我也不知道我这是走到哪儿了，我应该往哪儿走啊？走错路了？我看你不像吧，我看你在这鬼鬼祟祟的，不像老百姓啊。难道他是游击队？
0: 游击队，
1: 搜一下。
2: 枪声！别动！别动！
3: 别过来！你们要是过来的话，我就杀了他。
4: 报告团长，发现一可疑女子，我们把她包围了，但是她挟持了人质。
5: 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在这守着，老三，过来。
0: 是。

0: 哟，我还以为谁呢，原来是老熟人啊。
1: 消息够灵通的呀，居然都查到这里来了。
2: 你们别过来，否则的话我杀了他。
1: 好啊，杀吧。
0: 是不是不敢杀呀？行，我帮你。
3: 别动，
0: 应该来的不止你一个人吧？啊，其他人在哪儿呢？说。
1: 呀，
0: 不说是吧？行，我有办法让你说。来人，
4: 有，
0: 把他给我带走。
4: 是。

0: 老三，找个地方把翠翠给我关起来，要严加看管。是，周边应该还有他们的人。
1: 老大，一会儿运粮的车就到了。
0: 我知道。你呢，去给我审问翠翠。我要看着粮食，这要出了什么事儿，咱俩脑袋动不保。老大。
1: 你说这游击队会不会又来劫粮啊？来了好啊！我呀，让他们有命来，没命回。去吧。
2: 是。耿总。
3: 是。走。
2: 别动。

0: 我劝你啊，还是老实的说吧，免得受苦。别考验我的耐心。我再问你一次，还有谁和你一起来的？你到底说不说？你要是再不说，老子就毁了你的容。
1: 哎，你嘴还挺紧啊。
0: 哎呀，这么漂亮的脸蛋儿毁掉太可惜了。哎，你这样的美人我要留着，好好的享受享受。哈哈哈。

0: 哎，过去给我看看那边到底怎么回事。
1: 是。

0: 妈的，又让他跑了！给我追！
1: 是，
0: 别追了。哎，现在啊，粮仓被二龙发现了，他肯定会找游击队，把这个粮仓给弄了。咱们呀，得赶紧转移粮食。
1: 是。
0: 哎，老大，
1: 哎，那个翠翠怎么处置？
0: 翠翠，给我弄回家去。哎，都给我听着啊，今天把翠翠抓的事情都不许说出去。
1: 是。
0: 这件事儿不能让小次郎知道了。
1: 大哥，
0: 啊，
1: 这我就不明白了。 那个翠翠是二龙的相好，咱们抓了他，那可是立了大功了。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让小次郎知道啊？
0: 你懂什么呀？你懂？我留着他还有别的用处。
1: 哎，这
0: 干什么呀？
1: 唧唧歪歪的，
0: 赶紧的，按我说的去办。
1: 是，走，
2: 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

0: 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

0: 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7: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造稳跳当前，他主妇留点汗能对里头朝阳突破，别把别的天王自己拉妹，
6: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8: 真能想得出来啊，居然把秘密藏在了煮熟的鸡蛋里。
9: 日本人的测量车经常在这一带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我们要找的这位胭脂小姐最喜欢打扮。
11: 报告时间太短，没来得及连上。
12: 测量车报告还是没有捕捉到电台的位置。
13: 难道那个蓝胭脂会隐身术吗？
14: 张国胜没把东西送到，
15: 看来胭脂的处境很危险，得让他赶紧撤离。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2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4: 乐泰亮甲，
2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说你们也太大意了，那怎么就能让翠翠捞到黑狼手里去了？我
1: 半路上遇到黑狼，想跟踪看看查查粮仓的位置，本来已经成功了，没想到翠翠被他们给发现了。哎，
2: 要知道任务这么麻烦，我还不如和你们一块儿去，最起码我还能多掩护一下翠翠。
0: 好了好了，你们都少说两句吧，谁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队长心里也不好受。
3: 不过，黑狼这么狡猾，我估计他不会这么快就杀掉翠翠。他肯定要从他嘴里得到更多的情报。
1: 翠翠一个女孩子，她怎么能受得了这么个严刑拷打呀？
0: 不行，我要去救人。
4: 二龙，
5: 旅长，你冷静一点。
0: 黑狼暴露了地点，可你早就撤了。你现在去救翠翠，只会破一个空。再说了，你这么莽撞，很可能就中了敌人的计。
4: 翠翠，黑狼，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心里还不清楚吗？你，黑狼，啊！我告诉你，我落在了你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便你。你要是个男人，你就痛快点。我还以为你是个聪明的女人。
5: 原来还挺笨的，我告诉你，我黑狼抓你来啊，不是要把你怎么样的，只要你乖乖的听我的话，我会放了你的。哼，你少在这儿假慈悲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要是想坏主意，利用我来对付二龙，你就大错特错了。哎呀，搁别人我不敢说，但是换做你，哼，翠翠是二龙的心上人。 只要有你在我手里面，二龙肯定会乖乖的听我的话。不过你放心，我不想杀二龙，我只想请他呀，帮我办件事儿。
4: 你到底想让二龙帮你干什么？
5: 女人知道太多不好。翠翠，只要你听话，男人才会喜欢你呀，对不对？这么倔。老三，哟，记着给翠翠姑娘好吃好喝。
6: 不允许任何人动他一根手指头。是。
7: 老大，
5: 哎，
7: 你留着翠翠，到底有什么用啊？
5: 老三啊，看来我得好好给你说道说道，怎么才能让小次郎答应咱们增加人手、扩大队伍呢？哦，所以你让我
7: 杀那些鬼子，并且把责任推到游击队的身上，这样小次郎迫于压力，他就会同意。
5: 对，小次郎的死穴呀是游击队，所以咱们得好好利用这一点。 给他点压力，好多事情咱们不方便，但是游击队一做呀，名正言顺，这样小次郎才能信服。再说了，记住了，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小次郎知道，知不知道？再说了，
8: 要想从小次郎的手里边捞掉他的军费，
5: 那得十二龙啊。但是十二龙会乖乖听咱们的话吗？不会，嘿。
7: 老天帮咱们，让咱们抓住了翠翠。有了翠翠，我看他十二龙乖不乖乖的听我的话。嗯，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啊。
5: 老三啊，做什么事情啊，得用脑子。虽然咱们山寨里边那么多人在那摆着，但咱们得多长个心眼儿，为以后的路啊铺一铺。
0: 是是是。老大，如果今天是二龙把我给抓了，你会怎么救我呀？
5: 把你给抓了？用翠翠换你啊？
0: 老大，你真舍得用翠翠来换我？
5: 用十个翠翠换你都值得。这游击队的人我可以再抓，但是你马老三，我只有一个，我能舍得你这么好的兄弟吗？
0: 谢谢大哥，谢谢。
5: 放心了？
0: 放心。
5: 那放心去吧。
0: 谢谢老大。
1: 二龙，你找我啥事儿？
2: 我有些重要的私事要办，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游击队就交给你了，以后就由你一个人指挥。
1: 不是，啥意思啊你？你别告诉我你要去救翠翠。
2: 我也没什么好瞒你的。总之，我一定要去救她。
1: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你是队长，这里的人都需要你，你能铤而走险吗？你这样。如果你真的要去救翠翠，交给我了，我去办这事儿，就当是你派给我的任务。
2: 不行，太危险，而且还不一定能成功，我不能让你去。
1: 那说白了就是去送死呗，啊？那既然是兄弟，谁死不一样？你是队长，你比我重要，这事儿我去办。
2: 翠翠对我来说就像亲人一样，我为了她，我连命都可以不要。但这个是我的私事，跟你没有关系。
1: 你要是死了，你觉得会跟我没关系吗？啊，这里这么多人需要你，还要跟大部队会合，把鬼子赶出平坝镇，这一切都要靠你来指挥的。你怎么不知道你身上的责任有多重呢？
2: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把这里交给你啊，让你去带领队伍。怎么，难道你没有信心吗？
1: 我不管，我就翠翠，你留下，就这么定了。
2: 你别给我争了，救翠翠的事那是我的事，我为了翠翠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可以做，这不是你的事，是我的私事。
1: 你疯了啊？你以为你是谁啊？啊，孙猴子七十二变啊，你一个人能把翠翠救回来啊？
2: 我不管，如果要是为了救翠翠而有人牺牲的话，我会难辞其咎，所以我不管，要去的话只有我一个人去，谁都不带。
1: 我真弄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一到翠翠的事儿，你就头脑发热呢？你根本就不是以前的你了。说白了，翠翠是游击队的人啊，要救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2: 你不了解我的心情，兄弟。现在的我，脑子里面就只有翠翠一个人，我根本没有办法去管理游击队了。游击队的事就交给你了。
1: 我说破嘴皮子也没用，反正我不同意。
2: 就这么定了，你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1: 你少给我来这套，反正我不同意。哼，真是的，这小子。连长，
2: 你来干什么？
1: 你是不是要去救翠翠？
2: 嗯，对。
1: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2: 你们别去，我不想连累你们。
3: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说连累就不是兄弟了。
1: 连长，我们哥几个跟着你出生入死这么久，你还不拿我们当兄弟啊？
4: 连长，为兄弟两肋插刀，你的事就是我们兄弟的事，要死咱们也死在一起，你们说是不是？
2: 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我这辈子有你们几个好兄弟死而无憾了。
1: 连长要死啊，我们哥几个死在一块儿，黄泉路上也会有个照应。
2: 好，兄弟们
6: 上
1: 升，
2: 走
3: 走。
7: 今天召集你们来开会，是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们。龟田大佐的申请，军部已经同意了。军费过两天就到，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些钱招兵买马，置办枪支弹药了。
8: 真是可喜可贺呀，有少佐的英明领导，
3: 我们平坝镇的黄协军前景一片光明啊。
5: 哎呀，这好事是个好事啊，就怕呀好事变成坏事。听说这回军费啊数额巨大，这让游击队知道了肯定要结了，这一旦要结了呢，钱也没了。少佐，您看今天这个事儿，就怕好事变成坏事。
7: 黑狼
5: 啊，
7: 你说的对
5: 啊，
7: 这批军费对我们来说确实非常的重要，如果不能发挥到它最大的用处，我是要负很大的责任的，所以我已经把它们秘密地放在了一个地方，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取出一部分。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你们的每一笔开销必须经过我的同意，而且我告诉大家，放这笔军费的地方就我一个人知道，所以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我会一个人负责。
3: 少佐心思缜密呀，气势非凡，愿意独自一个人承担这个风险。我想在少佐的英明领导下，我们黄协军一定能够打造成一支精锐部队。
7: 好了，朱大义，你说的这些话还是留着让别人跟你说吧。
3: 这
7: 黑狼
5: 啊，
7: 偌大的一支队伍，除了交给朱大印管理之外，你也要从旁协助，我想尽快看到成绩。
5: 明白，少佐，我呢一定会尽力去做的啊。
3: 是啊是啊。
0: 哎，老大，
5: 哎，
0: 回来了
5: 啊！
0: 小次郎没说什么吧？
5: 黄金呢？很快就会运来了。
0: 哎呀，太好了，咱们马上就可以动手了。
5: 哎，你高兴那么早干什么呀？啊？哎呀，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小次郎对这批黄金还是严加看管，他既没说黄金运到什么地方，也没说什么时候运出去，还告诉我们啊，说放黄金的地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0: 那这
5: 看来咱们对这批黄金下手没那么容易。
0: 那怎么办呢？
5: 没有不透风的墙，查呀，一定要给我查到。
6: 连长，
8: 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6: 连长，我们收买了一个牢房管伙食的人，他跟我说里面根本就没关游击队员，而且黑狼昨天也没送人进去过。
9: 这怎么会这样？难道黑狼没把翠翠交给日本人？这黑狼在玩什么花招？
8: 黑狼诡计多端，他另有想法。那现在翠翠很危险。
9: 连长，你先别太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8: 如果要救翠翠的话，就只能从黑狼身上下手。
6: 啊，
0: 嗯。老大，老大，刚刚有个小孩送封信来，说是我交给你。
6: 嗯。

0: 哟，十二龙终于坐不住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发现啊，我没把翠翠关在牢房里，想约我单独见面，算算我们之前的这笔糊涂账。
1: 老大，二龙是想和你决斗啊，他是想以他的命换回翠翠的命。老大，二龙身手不凡呐，你可不要轻易赴约啊。
0: 他脑子有病，以为我把翠翠抓起来就是要跟他单独决斗啊，我才懒得跟他斗。
1: 老大，我马上安排人手埋伏起来，等着二龙自投罗网。
0: 你脑子也有病，这回我就跟他单独见面。
2: 我决定了，我一个人去。
3: 连长，黑狼诡计多端，做事从来不讲信用，你去啊，你去就是上当。
2: 我也知道他这个人是这样，他肯定会用重兵来追捕我，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有机会潜入他的家里，所以我才要一个人去，明白了吗？
4: 连长，你真的决定一个人去冒险啊？
2: 不管成功与否，黑狼，我跟他之间的账是时候算清楚了。现在要抓他并不是容易的事，但不管怎么样我也要一拼。
3: 你们
2: 不用再劝我，我已经决定了。老三，你必须要把翠翠给救出来，如果命大的话，到时候在石峰村咱们再见面吧。
4: 连长，多加小心啊。

0: 我计划是这样的：三炮，你留在外面接应，我和麻头进去救人。一旦我们出来，你负责断后，注意敌人追击。
1: 老三、麻头，你们自己小心。
0: 麻头，准备行动。

0: 二龙，甭看了，你不是约我单独见面吗？我是守信用的，所以我一个人来的。哼，
1: 你什么时候遵守过信用？
0: 你以为我不知道？跟我玩调虎离山，所以我就没带人，重兵啊，在家里看守着呢，恭候着你的兄弟们大驾。二龙，你没想到吧？

怎么这么安静？看来黑狼真的把所有人都带走了。不能大意，还是小心一点。

0: 翠翠藏哪儿了？快说！别找我，我带你们去。走，走。黑狼，你这个卑鄙小人，为了金钱，你连自己的亲人都出卖。我今天要跟你做个了结，就算救不了翠翠，我也要抓了你。
1: 你抓我干什么呀？啊？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来啊，就根本没打算跟你动手。我把翠翠藏起来，为什么没交给日本人？我知道，翠翠是你的心上人。我呢，是想让你帮我办件事儿，所以我把翠翠留在身边了，对她呀好着呢，好吃好喝，没动过她一根手指头。二龙，只要你答应替我办件事儿，我呀就放了她。你要我帮你？
2: 只要你帮我做三件事，事成之后啊，我会完完整整的把翠翠还给你。
3: 就是这儿了。

0: 别动！你们够胆大的呀！竟然闯到我们老大家来劫人，我看你们是活腻了！哼！来人，把他们给我绑了！
1: 我知道你是不会答应的。
2: 现在这个点儿，你的兄弟们应该被我们逮着了吧？那现在我手里边可不止翠翠一个人了，还有你的好兄弟。哼，
1: 二龙，别倔了，再倔下去，所有人都得死。
3: 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1: 你杀我干什么？这！我让你做的事，绝对不会违背你的良心，而且啊，还能对付日本人呢。
2: 对付日本人？谁信你的鬼话？
1: 二龙，我黑狼是好话说尽了，你考虑考虑，想清楚了，来找我啊！
2: 别动！
1: 二龙，想杀了我？我告诉你，我已经吩咐了马老三了，我如果不回去的话，所有人马上都得毙了。考虑清楚了啊，别做后悔的事儿。

0: 世琴，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其他人呢？
1: 他们没回来吗？
2: 没有啊，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中了黑狼的计。
2: 中计？中什么计啊？到底发生了什么？赶紧说啊！
1: 我和他们联系不上，到了黑狼家门口也没找到他们。
2: 连长，
1: 连长，连长，
2: 三炮，三炮，你们到哪儿去了？老蔡他们呢？
3: 我们一起去黑狼家救人，他们俩进去了，我在门口接应。 可是我等了半天，他们俩也没出来，我怀疑他们俩出事了，所以我赶快赶回来，看看你有没有出事。
1: 他们还没出来，
0: 不是，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我看你在这坐了好半天了，是不是还在想黑狼的话？
1: 我不知道这一次。

0: 该不该相信他说的话？这根本都不用考虑的。那黑狼的话怎么能信呢？他让你做的事情不可能是好事。如果你要是跟他狼狈为奸，就算是把翠翠救出来，翠翠都不会原谅你。不要再想了，黑狼的话绝对不能答应。怎么说，黑狼的手上还有麻托和老蔡。 总共有三条人命在他手上，总不能不管啊！我相信他们三个宁愿去死，都不愿意看见二龙你出卖自己，替黑狼做事。你让我再考虑考虑。怎么说，我都是他们的队长，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白白的去送死，我不管吧？哎，
1: 那你觉得黑狼是个守信用的人吗？他没人性的。 你信不信？就算你把事情都给他办完了，他都不可能把人给你放了。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我们现在是在打仗，只要是打仗，就会有牺牲。我们的牺牲就是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翠翠、麻头和老蔡。 都是好战士，他们不会贪生怕死，也不会怪你不去救他们。忘记黑狼这件事吧，不要再想了。
2: 别碰我！啊！翠翠。
3: 蔡大哥，麻头，你们怎么在这儿？
4: 我们跟二龙准备来救你，没想到中了黑狼的奸计，黑狼真是太狡猾了。哼，
2: 我狡猾？是你们傻，脑子有病。
5: 老大，二龙居然敢单枪匹马的来见你，他还以为他的调虎离山计很成功呢，
3: 没想到自己却损失了几员大将。
6: 二龙呢？
3: 你把他怎么样了？
6: 二龙，没抓他，把他放了。
5: 你撒谎！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2: 切，你爱信不信，就你们，是我板上的肉。黑狼，要杀要剐，你给我来个痛快的。既然来了，就没怕过死。只不过也死在你这大汉奸手上，不甘心。
6: 想逼我杀你们呀？没那么容易。你们对我还有点用。
2: 你到底想把我们怎么样？
7: 老三，把他们分开关着，严加看管，小心他们跑了。
8: 是，来人，
9: 哟，把他们都给我押下去。
10: 是，
9: 走，走，走，
10: 快走，快走，
9: 哟，严世奇，你有没有见到连长？
11: 没有，咋了？
9: 我今天上午去他房间的时候，发现他的床是空的，我找遍整个村子都没有见到他。
6: 你确定一大清早都没见到他？坏了！这样，你赶紧去找，一定要把他给找着。
12: 你怎么突然这么紧张啊？
6: 我不是担心他离开石峰村，我是怕他去找黑狼啊。
12: 什么？
6: 赶紧的，分头找。
12: 哎，二龙，二龙，赶紧出来！我知道你来了。
6: 虽然我知道你会答应，没想到你来的那么快。
12: 废话少说，要我做什么？痛快，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小次郎呢，有一批黄金，我要你查出这批黄金藏在哪儿。
6: 你在他身边，还打听不到吗？这么大的事儿，小乌龟小心着呢，他身边的人呢都不知道，连小笠原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我弄消息去啊？
12: 小次郎那批黄金是怎么来的？
6: 哼，是我们皇协军招兵买马的军费，这批黄金已经拨下来了，你只需要知道这么多。赶紧的，给我把藏黄金的地点查出来。
12: 这是第一件，那另外两件呢？
6: 先把第一件事办好，办好了呢，我再告诉你第二件事儿。

0: 那翠翠他们呢？
1: 哎呀，翠翠和瞎子他们呢，好着呢，我天天给他们好吃好喝的。不过呀，我这个人

0: 兄弟，合作合作。如果你查出黄金藏在哪儿，你呢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人，我呢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何必打打杀杀的呢？这多好啊！
1: 我希望你能遵守承诺，事成之后马上给我放人。
0: 一言为定。

0: 林长，林长，说，去哪儿了？是不是去黑狼那儿了？
1: 是。
0: 你脑子是不是坏了呀？啊！别冲动啊！哼，
1: 林长，你真的答应黑狼了？
0: 你们听我解释。
2: 行，我听，你变。
0: 好，你听着，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我不会为了翠翠，为了兄弟们，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你说的没错。
2: 黑狼他这个人，就算我答应他100个要求，
0: 到头来也会把翠翠给杀了。
3: 那你还去啊？
0: 这样才能知道黑狼到底有什么阴谋诡计。这样不仅可以对付黑狼，又可以给小鬼子一个痛击。万幸之中，还能把翠翠他们给救了。明白了吗？
2: 原来连长是另有苦心啊！
3: 那你不直说？
2: 是。
4: 我性子直，刚才说的，委屈你了，别往心里去啊！走走走，接我接我接我，
2: 别往心里去啊！少佐，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的结果，必须添置的。
4: 哼，费用不少啊。
2: 少佐，我能看看吗？
4: 嗯，哦，你摇头是什么意思？
5: 哎呀，这上面的装备重复挺多的呀，我觉得咱们用不了那么多。哦，
4: 那你具体说说。
5: 怎么样，想出什么了吗？我在想啊，这小次郎，他是为了扩充伪军的队伍，才把黄金拿过来做军费的。而黑狼现在打的就是黄金的主意，你说这黑狼会不会是准备背叛日本人啊？你说的没错，黑狼这么贪心，能做出这种事，我也觉得不足为奇。连长，我这儿有个法子，你们听听行不行？
0: 你说，
5: 其实咱们呢，只需要向日本人暗中告密，黑狼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0: 不行，
2: 我也不同意。
5: 为什么？
4: 你想想，只有我们知道黑狼的想法。如果我们去告密的话，黑狼肯定知道是我们说的。
5: 这样一来，那翠翠、老蔡，还有麻头，肯定被黑狼给干掉。
2: 嗯，而且啊。
4: 小次郎也未必会杀了黑狼，这样对于咱们来说反而得不偿失。
2: 可是连长，咱们是真的要帮黑狼查出藏金地点吗？真的查，这
5: 是一个一石二鸟的机会，
2: 不仅可以对付日本人，能让他们损失黄金，然后再除掉黑狼。
4: 同意。
2: 那咱们接下来做的第一步就是先查到小次郎的。
6: 藏金地点，嗯，好。马、汽车，咱们汽车呀、啊、有十几辆了，马呀也有近百匹，一有什么行动啊，用不了同时用这么多，是不是？到时候灵活调配。我觉得呀，哎呀，在这个预算上面，能减半？
7: 黑狼，你什么意思？
6: 是不是怀疑我多报数目，中饱私囊啊？
8: 少佐，参谋长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6: 急了，又急了。我没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呀，咱们得节省，对不对？钱呀，该花得花，不该花的别花。

0: 要花在刀刃上。
1: 谁不会把钱花在刀刃上啊？
2: 对，我觉得黑狼说的对。朱大印，你也不要生气，你们都是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这件事我们再研究研究。现在继续说说你的想法。
1: 人员兵力还有武器装备，
3: 三炮，你查到什么了？说说。
4: 我们跟踪的龟儿子两天，他不是在家就是在总部，一切都非常正常，没有什么发现。
5: 小次郎啊，本来就是个十分谨慎的人，再加上这一大笔黄金，肯定更加小心。想要查到藏黄金的地方，似乎不容易啊。
3: 那么大一批黄金，肯定需要重兵看守和保护。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
5: 要是我的话，我肯定放在天天能看着的地方。不是，你的意思是，他会藏在家里啊？
3: 他每天不去办公室，就在家里，也只有这两个地方他觉得最安全。
5: 不是，那就好办了。哎，反正黑狼只是让我们查到藏黄金的地点，不是让你去抢黄金。这样的话，咱们可以先想个办法，试探他一下。
3: 嗯，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

0: 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 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8: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9: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 奥福冈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得很， 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

0: 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1: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真能想得出来啊，居然把秘密藏在了煮熟的鸡蛋里。
6: 日本人的测向车经常在这一带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
7: 我们要找的这位胭脂小姐最喜欢打扮。
8: 报告时间太短，没来得及连上
9: 测向车，报告还是没有捕捉到电台的位置。
10: 难道那个蓝胭脂会隐身术吗？
11: 张国胜没把东西送到，
12: 看来胭脂的处境很危险，得让他赶紧撤离。
13: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5: 狗粮。
1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6: 晚上更难受，
1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9: 戴上那个眼镜到现在真的是他们说的啊，近视老花啊，一副劲儿，走哪儿去干啥呀做啥呀，人家都把我们看得很年轻。我觉得超视力的眼镜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
20: 超视力的眼镜的远近都可以看，在生活当中在家在室外室内吧，其实带来很多方便。
2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2: 量身
2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
2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4: 喂，肠胃宁，
2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7: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

0: 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呢？要不是老大您把权力让给他，他会有这个权力？真他妈不是个东西！
1: 急什么呀？急什么呀？你就先让他得意几天嘛。迟早有一天，我要把他弄死。记着，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拿到黄金，然后开溜。这要是黄金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多闹心呢！我，
0: 老大，我明白了。
1: 嗯。
2: 我已经查过了，小四郎没有把黄金藏在家里。
1: 那天那把火是你放的吧？
2: 为了查探消息，那只能从小四郎的反应里面找出点蛛丝马迹。
1: 二龙，你挺聪明的。哎呀，不过那天我正好和小四郎在一起，他听说自己家里失火了，没紧张。这黄金应该不在他家里。
2: 那就在日军总部，那有重兵把守，也是最安全。
1: 对，小次郎这个家伙虽然鬼点子多，但这么大一笔黄金，他绝对不敢铤而走险的。
2: 如果要进日军总部去查探，那根本就不可能，而且现在也不能确定黄金是藏在了日军总部里面。
1: 二龙，我需要的是黄金的具体地点，不是什么可能，我要确定。
2: 这我知道，但你给我点时间啊。
1: 我没时间了，我告诉你啊，我可没什么耐性，查不出来的话你就给翠翠收尸吧。
2: 你
1: 行行行行行行行

0: 这小子，我每次看见他都巴不得把他一刀杀了。再忍耐一下吧，等救出人以后再说。
1: 哎，他逼你那么紧，你打算怎么混进总部啊？

0: 我们俩一起走出去。
1: 先别说话。
2: 来不及了！
3: 箱子，
4: 快快，就在这儿！

0: 别开枪，抓活的！
1: 好，快追！
0: 快，快点！
2: 别跑！
0: 他妈的，给我打死这个臭娘们儿！

0: 哎，大哥，这小娘们儿肯定摔死了，咱们回去复命吧。放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跟我下去找。
1: 说你被一个娘们打伤了，你干什么吃的你啊？
0: 大哥，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尽力了，
1: 连娘们都对付不了。哎，
0: 老大，好歹我们也把麻头和菜瞎子给抓了回来。翠翠这娘们虽然没有抓到活的，可已经被我们打死了。
1: 死了？真的死了？
0: 死了。
1: 尸体呢？
0: 我和兄弟们都找过了，可是没找着啊！
1: 没找着，你肯定没有尽力去找。老大，你放心吧。翠翠是中了枪以后跌下去的，就是摔也把她摔死了呀。
0: 你根本就不应该开枪，还几个大老爷们对付一个娘们，你们就该给我抓活的回来。
1: 老大呀，你不知道啊，当时那不开枪那不成啊。
0: 那娘们开枪打伤了我，我们要是再不开枪打死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跑了呀。
1: 老三，来来来来来来，嗯，范总，老大，翠翠这娘们虽然死了，咱们手里不是还有麻头和菜瞎子吗？咱们就说他们三个人都在，到时候。 不怕二龙，他不就范呐？
0: 哎呀，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先炸一炸二龙吧。

0: 翠翠，你没事吧？你咋跑回来的？
1: 是麻头，还有蔡瞎子，他们两个宁愿牺牲自己，才把我救出来的。
0: 他们两个还在黑狼手上。
1: 二龙，不要着急，我估计他们暂时不会有事的。黑狼还得利用咱们啊。
0: 二龙，黑狼为什么到现在都不杀他们两个？他到底要干什么呀？
2: 黑狼这么做，是想逼我。少佐，进来。少佐，你找我什么事？黑狼最近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吗？
1: 黑狼最近只是负责运送粮食，没有什么异常。粮食运送的顺利吗？
2: 很顺利，没有出现什么乱子。黑狼似乎很安分。少佐，是不是有什么不妥？您在担心什么？我总是感觉哪里不对劲儿。 请少佐明示。你不觉得黑狼最近太安分了吗？不但运粮的工作做得出色，而且他还协助朱大印组建新的队伍。他越是反常，我就越感到不安。
1: 少佐，我倒是觉得您不用太担心了。
2: 黑狼现在老老实实的，可能是您之前教训了他几次，也许他已经不敢再有异心了。少佐，有什么不对劲吗？小丽媛，你见过狼吗？我曾经见过几次狼，他们向往自由，永远不会忠于任何人，这就是中国人说的狼子野心。
1: 少佐说的有道理，可是黑狼现在安分守己，又该怎么解释？他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可能已经发现了猎物，所以潜伏下来静候时机。
2: 小丽媛，继续对他加强防范。我总感觉他的狼牙。 就快要露出来了。明白。好了，不说这些，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你跟我来。哎，
3: 团长啊。 少佐不在，我还有事儿见他呢。他出去了。啊！哎，
4: 团长，少佐不在，谁也不能进去。
3: 不是，我这有一份重要文件，我放进去出来，行不行？团长，这是少佐的命令，我不能违背。
4: 一号，之前我就能进去，现在就不能进去了，这可是一份重要文件，误了事儿，你负责任啊。
3: 团长，这是命令。 不能进。
4: 欢迎捧场啊！哎。

0: 哎呦呦呦呦！客官客官客官，哎，你看我们这小店都客满了，就没地儿了。走开，这他妈不是地儿吗？啊，这不就是地儿吗？
1: 八哥，
0: 哎呦，我去，老板，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不好意思啊，哎，
0: 长官，
2: 长官，
0: 长官，我就是想请长官喝口酒，行吗？你不喝，我喝。
2: 八哥，
0: 妈，这什么酒？
2: 这小子，你怎么
0: 好酒？
2: 快走！
0: 哎，长官，对不起，对不起，我给您擦一擦，擦一擦啊！哎。

0: 连长，这俩王八蛋可累死我了！
1: 你们什么人？要干什么？管我是谁？我问你，黄金藏在哪里？
2: 什么黄金？不知道。
1: 你别想蒙老子，老子知道你是小次郎的贴身侍卫，不老实交代，我弄死你！
2: 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士兵。行，看着。再不老实交代，下一个就是你。我说。 我说，但我真的不知道什么黄金。前段时间，少宗命令我往他房间里搬了一箱东西，还命令我看好门，不让任何人进去。真的，我知道的就这么多。求求你们，放过我吧。嗯。

0: 是谁这么大胆，居然敢杀我的兵？
1: 少佐，我做过调查，酒店的老板说他们两个喝酒闹事，跟人打架，才招来杀身之祸。
0: 我问你，他们的身上有没有伤？我派人检查过尸体，身上没有中枪，是被人活活打死的。
1: 堂堂的帝国士兵，居然跟人打架，最后还被人打死。
0: 少佐，是他们不守纪律，才招来杀身之祸。如果真的是他们醉酒闹事，我倒也不担心什么，我就怕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少佐是指？
2: 二龙啊，你说现在黄金藏匿的地点黑狼已经知道了，那他接下来会怎么做啊？
3: 我估计接下来，他肯定以人质来威胁我们，帮他抢黄金。
4: 这不是让我们白白送死吗？日军总部守卫那么多，那么严，怎么去啊？
2: 黑狼的为人你不是不知道，现在他那里有人质在手，他怎么会自己动手？他肯定逼我们。
3: 帮他达到目的。虽然我们有计划对付黑狼，但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实在很被动，不得不听他的。嗯，我也知道，黑狼真的不好对付。弄不好，这次是我们跟黑狼最后的对决，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2: 嗯，
3: 二龙，你一定要小心点，千万不要上了黑狼的圈套。
5: 否则只会白白牺牲。我知道，我一定会小心。老大，啊，老大，二龙又找个小孩给你送封信来。
6: 哟，他想跟我谈条件，啊？谈什么条件？说呀。
5: 先给咱们干一件事儿，就得放一个人。
6: 嘿，二龙这臭小子还挺会做生意嘛。我黑狼，也不是做赔本买卖的人，就跟他玩玩呗。
5: 老大，你真打算放人呐？咱们还得靠二龙做事呢。如果不答应他，以他的脾气，肯定不会干的。所以啊。
6: 咱们就先放一个，咱们手里不是还有一个呢吗？得让二龙相信啊，我黑狼是个言而有信的人。
7: 可是，老大，你可别忘了，咱们放了谁回去都是麻烦呐。只要人一到那边，二龙马上就会知道翠翠已经死了。
6: 我是担心二龙会因为那个女人来找咱们麻烦呐。
5: 老三，说过多少遍了？
7: 干事儿，得用脑子。蔡家的个马头知道这事儿吗？啊，他们不知道。所以啊，咱们继续骗二龙。
6: 哦。
5: 哎，老大。
6: 嗯。
5: 哎。 你们俩不是一直想跑吗？也没那么麻烦。这样，我今天呢，我准备放你们一个人。这该放谁该留谁呢？你们自个儿决定。哼，
7: 黑狼，
5: 啊，你又想玩什么花招？哎，我发现呀，真是，你们所谓的这个好人呐，疑心真是重。今天我就是想放你们一个人，赶紧决定。 别怪我突然改变了主意。
6: 黑狼，你的为人我们太清楚了，你到底想干什么？痛快说吧。
5: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呐！行，那我实话告诉你，二龙帮我办了一件事儿，办成了。我答应他呀，事成之后我就放你们其中一个人。当然。
0: 我不能放翠翠，翠翠是他的心上人，你们两个在他眼里算个屁呀、啊！
1: 黑狼，你不用骗我们，翠翠已经跑了。
2: 笑话，他一个娘们儿能逃出老子的五指山吗？啊！告诉你们，他刚跑的时候就已经被老子给抓回来了。
1: 黑狼，你真太卑鄙了！
2: 哼，废话少说，你们到底谁先走？
4: 马头，你先走。
1: 老子在这儿待着舒服着呢，我不走。
4: 马头，听我的，这是命令。
1: 我不走。
4: 你，
2: 哟哟哟！
0: 哎，别跟这废话了。行，我给你们做决定。麻头，放麻头走，把他给我放了。
5: 是，老大。
6: 走，走啊！
1: 三小子，
6: 走啊，走啊你！快，快点！
0: 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待着吧，啊！
4: 连长。麻头回来了，
7: 麻头，
4: 哎呦，
1: 连长，
7: 麻头，怎么样？辛苦了，坐下。老蔡呢？
1: 老蔡，黑狼说我们俩只能放一个，所以我……
8: 果然，黑狼扣一个放一个，看来果然有求于咱们。
1: 我一路回来就怕有人跟踪，难道黑狼真的把我放了？
7: 你放心吧，他不会跟踪你的。
1: 哎，不对呀、啊，黑狼不可能突然发起善心把我给放了。刚才他说黑狼有求于咱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连长？
7: 这说来话长，以后有时间慢慢再说吧。你回去休息吧。三炮，带他回去。
5: 哎，马头，啊，
9: 马头，你怎么回来了？你没事吧？
1: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在黑狼手里吗？
9: 一定是黑狼在耍诈。那天我从山坡上摔下来，其实一点事都没有。

0: 黑狼一定是以为我死了，所以骗你我还在他手上，目的就是为了要挟二龙。他一定没有想到我一点事儿都没有，还早就回来了。
1: 你没事就好，
2: 来快回去休息吧。走吧，
0: 走，我扶你。
3: 慢点啊。

0: 哟，少尉，什么东西这么重啊？要不要我帮你搬？
1: 好啊，少佐让我帮他整理的文件资料。
0: 哦。哟，突然想起来了，我还有重要文件要交给少佐，你慢慢搬啊。少佐，您过目一下。明天呢，这粮食就运出城了，得需要您在这上面盖章。

0: 老大，怎么回事啊？小次郎的办公室里边根本就没有黄金，啊？怎么会这样？我亲眼看见的，他打开了保险柜，里边什么都没有。哎呀，我也看了，这办公室里边也没有地方可以藏黄金呢，跟我玩的什么套路啊？这是，那这下子岂不是咱们亏大了呀？
1: 办公室里边没有，家里边也没有。这小乌龟它能把黄金藏在哪儿呢？它。

0: 少佐，我不明白，金条一直放在指挥部里，为什么突然之间要转移？
1: 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家着火吗？
0: 跟黄金有关。
1: 从上次开始，我就怀疑有人在打探我的藏金地点。加上我们家的两个亲兵被杀，我更加怀疑绝对不是醉酒闹事。世上没有那么多的巧合。
0: 难道有人在打黄金的主意？
1: 不错，所以我准备把这批黄金转移。想想之前已经有人打探过情况，所以现在放在家里应该是最安全的。
0: 明白了，少佐，你是在怀疑黑狼？
1: 知道这批黄金事情的人并不多，如果有人想打这批黄金的主意，那么不是黑狼就是朱大印。

0: 不管怎么说，以后对这两个人要加强防范。
1: 依我看来，朱大印虽然贪财，但是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胆子。而黑狼两者都有，他愿意把大权交给朱大印，我想他的目的并不是增加实力，而是这批黄金。

0: 我希望你能够坚守这个秘密。
1: 少佐放心，我会用性命担保，绝对不会说出来。
0: 对于你我是完全放心的，等这件事了了，我会好好的嘉奖你。
1: 谢谢少佐。
2: 行啊，二龙，你竟然敢骗我。
3: 我怎么骗你了？
2: 你说小次郎的黄金藏在日军总部里面，其实啊根本不在那儿。
3: 不对，我确实问过小次郎他的贴身侍卫，我绝对没有骗你。
2: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亲眼看见小次郎打开保险柜，里边根本就没有黄金。啊，见着我把马桶给放了。
3: 怎么可能？那好，你说下一步你让我怎么做吧。
2: 我这个人没什么耐性，我限你两天之内查出黄金到底藏在哪儿。
3: 两天？
2: 怎么了？我这人没什么耐性的，要不然我就把翠翠的手指头切下来送给你。
3: 别别别、
2: 好好好，我告诉你，你好好想清楚了。
4: 黑狼想要我的手指，除非他亲自来石峰村。
5: 哼，这个王八羔子到这个时候了还那么多鬼点子。
6: 没错，黑狼这个王八蛋就会玩这种小把戏，你要让他真真正正的出来对决的时候，他反而就不敢了。
7: 有机会一定好好教训教训黑狼。
3: 都先别说了，现在老蔡还在他们手上，我们想办法怎么把他给救出来吧。
5: 二龙，那你有什么主意啊？
3: 我是觉得奇怪，之前我们问那龟儿子的亲兵，他说龟儿子把一个箱子拿回了办公室，但是黑狼却没有这么说，这到底是为什么？
5: 小次郎生性多疑，我估计是因为我们杀了他的亲兵引起他的怀疑，现在肯定把东西转移了。
4: 嗯，没错，有可能是这样，不过他会转移到哪儿去呢？
5: 如果换作是我，我肯定是把东西再转移回家里去，那里现在已经是最可靠最可信的地方。
6: 等等，这不对啊，我们之前已经探过他了，难不成他还能把黄金再藏回来？
5: 正因为咱们打探过了，他才会觉得咱们不会再去盯着了啊，所以那就成了最可靠的地方，是不是？
3: 我觉得你分析的很有道理，那就把目标锁定在那里。
2: 嗯，少佐，我已经核实了这个咱们定制的这一批这个军服鞋帽的这个数量。这朱参谋长是真省啊，我反倒觉得这数量有点不够了。哼，没事，咱们以后可以再补，对不对？
7: 对对对，少佐啊，我这么做就是想给少佐和皇军节省开支啊。
0: 好了，不要说这个了，这样吧，就按你们交上来的报告去办，一会儿我就派人把费用给你们送过去，如果没什么事的话你们先回去吧。
7: 嗯，

0: 喂，小丽媛，刚才朱大印和黑狼斗着了。
1: 没想到你还能帮我说话，看来你终于明白事理了。所谓识时务为俊杰，咱们俩真不该互相作对啊。
2: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其实啊一直也没想和你作对，咱们都是为皇军做事的啊，一个锅里头吃饭，哪能没有磕磕碰碰的呢？哎呀，咱们呀应该合作
1: 啊，
2: 先把眼前这件事儿办好。
1: 好，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咱们是不是按计划进行？咱们得配合二龙，先让这个朱大印得意一下。他在我眼里边是个屁。
1: 是。

0: 马头，小刘进去了，看看再说。
1: 昨天下午，小次郎是不是已经把金条给朱大印了？
2: 对啊，
1: 那我就知道黄金藏哪儿了。哟，
2: 黄金藏哪儿了？
1: 你再放个人，我告诉你。咦，你……哎，别急，我知道你不到最后不会放翠翠。那你先放老蔡。
2: 行啊，二龙啊，现在敢跟我讨价还价了？
1: 为什么不敢？我都把藏金地点告诉你了。 难不成你会那么笨，自己去抢吗？还是要我帮忙？
2: 哟，
1: 这才算公平交易吗？你想想，你就算放了老蔡，那还有翠翠在手里，我最在意的人就是翠翠，我肯定也要帮你的。但第二件事已办完了，你也应该再放一个人了，否则我怎么去帮你办第三件事呢？
2: 你还有脸说呀？
1: 上回给了我一个假消息，让我把马桶给放了。你错了，那不是假消息，是小次郎他太精明，被他发现，所以把黄金给转移了。
2: 你废话少说，赶紧告诉我黄金到底藏在哪儿。
1: 你真的想知道？
2: 这不废话吗？
1: 明天把老蔡带过来，我告诉你。
2: 不是，
1: 就这么定了。
2: 嘿，行，你是真行啊你。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真的免费的，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4: 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5: 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

0: 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1: 对，
0: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1: 揉一下，
0: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1: 哇，
0: 你闻闻。
1: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0: 那是肯定的啊。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
1: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姿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3: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1000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3: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真的免费的，
3: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 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2: 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0: 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

0: 加上一束艾草，既驱虫起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1: 对，
0: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1: 揉一下，
0: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1: 哇，
0: 你闻闻。
1: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0: 那是肯定的啊。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
1: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姿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3: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上千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 整碗干干爽爽，机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姿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3: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碗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真能想得出来啊，居然把秘密藏在了煮熟的鸡蛋里。
5: 日本人的测向车经常在这一带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
6: 我们要找的这位胭脂小姐最喜欢打扮。
7: 报告时间太短，没来得及连上。
8: 测向车报告还是没有捕捉到电台的位置。
9: 难道那个蓝胭脂会隐身术吗？
10: 张国胜没把东西送到。
11: 看来胭脂的处境很危险，得让他赶紧撤离。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配镜专线400668-2626。
16: 通通通，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2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2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4: 乐泰亮甲。
2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6: 胸口憋闷，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大，你真的要把菜瞎子给放了？
1: 二龙啊，查到藏黄金的地方，应该是真的，他又不肯说，只能拿人质来换。主要是咱们呢，还得靠着他呀，去弄这批黄金，不是？可是老大，连菜瞎子都放了，那咱们手里就没有人质了呀。
0: 那到时候咱们怎么样，二龙听咱们的呀？
1: 哼，他又不知道翠翠的死，对不对？咱们就继续骗他呗。
0: 可是老大呀，我还是担心呐。这万一要是被二龙识破，咱们不但控制不了他，反而要被他要挟。还有，万一他要是向小次郎报告，那咱们就死定了呀。
1: 事到如今啊。 没办法，那就独把大。

0: 队长，
1: 走，老三。
0: 队长，
2: 干什么呀？二龙，人我可给你带过来了啊！现在能说黄金藏在哪儿了吗？
3: 你先放了人，我再告诉你。
1: 老三，
0: 队长，
1: 辛苦了。
0: 我以为见不到你了。
2: 哎哎哎，要聊回家聊去，赶紧告诉我，黄金到底藏哪儿了？
3: 黄金就藏在小次郎他自己家里面。
2: 啊？藏在家里？
3: 你别忘了，小次郎是个聪明人，他也懂得灯下黑的道理。家里不是刚刚查过了吗？所以他知道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2: 哦，就凭这个你就确定黄金藏在他家里？
3: 当然不是，就在昨天，我们还看到小丽媛在他的家里面把黄金给提出来了。难道这还不能证明吗？
2: 原来是这么回事，看来黄金啊确实藏在他家里。二龙，这件事可非同小可，等我盘算好了我再告诉你，因为这件事是非同小可，你记住了。
3: 就这么定了。
0: 连长，黑狼这个狗汉奸昨天把麻头给放了，你们说什么黄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事说来话长，回去再慢慢告诉你。
0: 连长，不能就这么回去，翠翠还在他们手上，得把翠翠救回来呀。
3: 老三，你别着急。
4: 三瞎子，你又惦记翠翠了吧？
5: 连长，
4: 翠翠早就没事了，黑狼这回啊把你也给放了，手里一个人质也没有了，让他自己骗自己吧。
0: 真的？
3: 真的。
6: 我告诉你啊，这黑狼天天跟小日本混一块，连武功都学会了。
5: 哎，等等，黑狼学会什么武功了？
6: 空手道。
4: 空手道。
3: 好了好了，我们先回去吧。
6: 哎，好，
3: 走走，
0: 平安就好啊。
7: 老大，
2: 嗯，
7: 你觉得二龙说的话可信吗？
2: 当然可信了。小次郎办事啊，他一直就是这样，觉得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那儿啊肯定就是放黄金的地方，挺好的，看守还不是很多，方便咱们动手。
7: 有道理。

0: 哎，老大，这一票你打算怎么干呢？
1: 能怎么干？让二龙去抢呗。
0: 那能行吗？万一他要是抢到手了，他不给咱们那怎么办呢？
1: 你怕什么呀？其实啊，我明着是让二龙去抢，暗地里啊，咱们趁乱把黄金弄到手之后啊，哼，这屎盆子让二龙一个人去顶呗。
0: 老大，原来你早就打算好了呀。
1: 那是，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办，保证呀，这小乌龟一定以为这黄金是被游击队给抢的。你想，依着小次郎的脾气啊，他肯定会玩着命的跟游击队算账去，到时候哪还顾得上咱们呢？咱们呀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开溜。
2: 哼，真是不出我所料啊，黑狼果然是想让我们去抢这批黄金。
3: 黑狼还以为我们跟他一样也是土匪，让他们自己去抢吧。
4: 对，瞎子说的对，黑狼现在手里没有人质，咱们不用听他的。
3: 嗯，
4: 咱们把这消息告诉小次郎，
5: 然后咱们让他狗咬狗，自相残杀。嗯，
6: 不行，黑狼现在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如果这样去告发他，其实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再说抢黄金那是可以打击小日本的最好机会。
2: 二龙说的对，我也觉得咱们啊应该把这批黄金给弄回来，到时候小次郎跟他那狗爹肯定会受到上面的质问。
6: 嗯，
2: 然后看他们怎么交代吧。
7: 黄金一定要抢，不过我们怎么抢呢？
6: 黑狼让我们去明抢黄金，那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要我们打草惊蛇，吸引小次郎的注意，然后他自己再去抢黄金。
7: 黑狼太狡猾了，这是让咱们去送死，而且还要把抢劫黄金的罪名加在我们头上，到时候他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
2: 绝对不能让黑狼得到这批黄金，想让咱们当炮灰，门都没有。
6: 这个险必须得冒，咱们不但要让黑狼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且还要让小次郎知道他的诡计。
5: 嗯，
6: 好了，大家回去准备一下吧。
2: 好嘞。好，
7: 嗯
3: 嗯，
6: 哎，老蔡
3: 啊，连长找我有事儿。
6: 这是给你买的。
3: 这什么呀？
6: 我看你眼镜该换了。试试。试试。怎么样？
3: 这合适。连长，谢谢你。
6: 不客气，先去准备吧。
3: 哎。
8: 走吧走吧，来站住。
9: 啊，
8: 好，走。
9: 哦，
8: 来下一个，来给我看。
5: 嗯，
8: 什么东西啊？
10: 什么东西啊？
8: 好，来看一下。
5: 长官，我认识黑狼团长，以前都是同乡，你给行个方便吧。
8: 什么同乡啊？
11: 长官长官，我们真的打小就认识你们团长。
12: 不信你去问你们头，他都认识我们。
8: 等一下啊，哎，在这看着他们。
12: 好，
11: 谢谢长官。
8: 三爷，
13: 嗯，
8: 那边有两个小子说是团长的同乡，他们还带了两个箱子，您看要不要查呀？
0: 让他过去。
8: 咱真的不查了？
0: 别查了。
8: 是。哎，走吧走吧。
11: 啊，谢谢长官。
5: 谢谢啊。啊，
8: 来站住。好，走。
5: 哎，等一下，连长，全都回来了。
0: 好，小心重。
5: 哎，来来来来来
8: 来，放这儿，
12: 慢点慢点慢点，来，
8: 抬起来，
7: 小心点，
14: 慢点慢点。好，
5: 有黑狼这内鬼，能不顺利吗？
11: 来，看看。
12: 哎呀，
11: 哎呀，
12: 我的个娘！
11: 哎呀，哎呀，就这么小。
12: 你们把钢炮都给整来了，这玩意儿动静大了。
3: 咱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今天咱们就来个大反攻。
6: 是，好，今天晚上按照计划进行吧。
3: 好，
6: 兄弟们，分武器。
3: 好嘞，
12: 好，好，
3: 来来，
5: 哎，来，快快，
8: 来来，给我一个，
14: 给我，
3: 来，给你啊，
12: 来
5: 来。
0: 老大，
1: 嗯，
0: 他们已经进城了，都带着家伙呢，看来他们是按计划进行的。
1: 太好了，那今天晚上

0: 戏就要开锣了。
1: 明天这个时候，300两黄金就在咱们手里了。以后，咱也不用受小鬼子的气了，咱们下半辈子就逍遥快活，生活无忧了。
0: 你给我收敛点。事儿还没办成呢，干什么呀？
1: 老大，
2: 记着，这游击队啊，不是吃干饭的。
1: 哎，老大，你就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2: 哟，朱参谋长，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3: 我跟你谈谈购买武器装备的事。
2: 哦，哎呦，最近一段时间老头疼。你看你说，你别马上就疼了。哎呀，朱参谋长，要不这么着吧，我怕耽误你大事儿，明天咱们再谈。哎呀好。
3: 佩拉，我已经找过你好几次了，你都这样找个借口，那样找个借口。现在我把周秘书找来做个证人，你就说吧，你这样拖延是不是想让我背黑锅？
2: 哎呦，参谋长啊，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要不这么的，你看我今天是真不舒服。哎呀，好，
3: 既然人已经来了，那怎么也要说两句吧。
2: 哎呦，参谋长啊，想谈呀真谈不了，你看我都已经这样了，怎么谈啊？
4: 参谋长，我看团长他今天是真的不舒服，我们也不差这一两天，要不我们明天再来。团长
2: 啊，
4: 那请你明天务必把时间留给我们。
2: 哎，一定。哎呀，谈什么呀谈？明天金子就没了，你买个屁呀！
3: 少佐。少佐，我一心推动筹备新队伍的事，可是黑狼他……
5: 黑狼？
3: 嗯，
5: 他又怎么了？
3: 他不配合，他故意拖延。刚才我去找他谈，他突然说头疼，身体不舒服，要推到明天再谈，半句话都不跟我说，哪有像他这样办事的？
6: 参谋长，你先别生气，我想黑兰他应该不是故意耽误你的事，毕竟你的事就是他的事，也许他今天真的不舒服，既然说好了明天，那就等明天再说吧。如果他明天还在拖延的话，你再来告诉我们。
3: 你们不知道，我已经找过他好几回了，他都找理由推脱，他表面上按照少佐的吩咐把新队伍交给我来管，实际上他不甘心，所以他找我的茬，故意拖延。少佐，我知道你赏识黑狼的能力，可黑狼爱打自己的小算盘，如果按这样下去，这事情根本就没法办
5: 了。这件事情我知道，我会去解决，你先回去吧。

0: 少佐，黑狼到底什么意思？之前答应好好的，把队伍交给朱大印管，难道他反悔了？黑狼这种人出尔反尔绝对正常，我是担心他另有图谋。他为什么让朱大印明天去找他？会不会有别的目的？
1: 少佐，你的意思是？
0: 不管怎么样，今天一定要看住他。

0: 我今天有种很不祥的预感。师姐，啊，大部队交给你了，我和麻头负责去劫黄金。嗯，
1: 放心吧，也就是虚张声势。鬼子一来，我们就撤，绝不会跟鬼子正面冲突。这里始终是城里，真打起来，想跑都跑不掉。二龙。
2: 你们一定要小心一点，这次不但要对付黑狼，还要对付小次郎，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3: 翠翠，你放心吧，万一计划不成功，我不会勉强。就算得不到黄金，只要能让他们两败俱伤的话，我们就算成功了。
1: 嗯，
2: 好，大家行动吧。
4: 好，好，好。
5: 走走走走，老大，人马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4: 好，事成之后啊，在五里坡会合。
6: 可是到了五里坡以后，咱们这么多人还带着黄金，到时候怎么跑啊？
4: 我弄了车了，
5: 人一到啊，咱们就开车走人。
4: 太好了，哎，老大。
5: 嗯，咱们兄弟以后就跟着你，享受荣华富贵了。哎，老三，你给我记着一件事儿啊，见着二龙啊，下死手，他要死了，我就舒坦了。
4: 老大，你就放心吧，
5: 走人。

0: 报告，少佐，我派去跟踪黑狼的人回来了。他们说，黑狼带了一小队人马出了门。
1: 他们是不是出城了？
0: 他没有出城，好像是去巡逻了。
1: 巡逻？
0: 嗯。
1: 黑狼到底在搞什么呀？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喂，

0: 什么？完蛋！
1: 少佐，出什么事了？
0: 我家遭到了别人的攻击。
1: 什么？黄金！

0: 三爷，你终于来了！这枪炮声，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让我穿团长的衣服在这儿等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
1: 没事了，可以走了。
0: 哦，是三爷。

0: 二龙，你个王八蛋！
1: 追个屁呀、啊！
2: 哎，报告，刚才游击队，
3: 怎么回事？
2: 游击队突然袭击哨所的官邸，已经被我们打退了。
3: 指使留守，跟我进去。
2: 快快！你带人把哨所家保护起来。防止游击队再来捣乱。
4: 是，你们两个那边。
5: 是，
4: 你们两个这边。
5: 是，
4: 你们几个跟我来。
5: 是。

0: 混蛋！
1: 少佐，黄金呢？一定是被游击队抢走了。
0: 不管用什么方法，你一定要把黄金给我找回来！

0: 二龙，你把金子拿走了吗？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金子给我的话，我把崔水弄死。快点，
1: 黄金我会给你，但你要守信用，放了崔翠翠。

黑狼，拿的什么？黄金？哼，有人告你，说你密谋窃取军用的黄金，起初还不相信，现在人赃并获，哼，看你怎么说。这金子呀，是游击队劫走的，我过来不是追了吗？追了他们实在没办法了，他们就把金子扔这儿了。

0: 骗谁呀、啊？他们全都告诉我了。
1: 这谁告诉你的？等，我呢，正准备拿着黄金啊，我找少佐去呢，然后呀，跟少佐解释解释。都别动，把枪给我放下。
2: 黑狼，你干什么？把枪给我放下！不放下枪，老子崩了你！
1: 别动，退后，都给我退后，都给我退后！

快！快！快！那边！快！快！报！黑狼团长战死，我们发现了他的尸体。尸体在哪儿？张宏远，走。

0: 想不到黑狼就这么死了。
1: 马老三呢？
2: 报告，我们刚才发现他，但是现在不见了。

0: 劫走黄金的不是游击队，是黑狼。
1: 怎么可能？
0: 小绿云，
1: 嗨，
0: 带上你的人，马上把黑狼和马老三追回来。
1: 明白，跟我来。
2: 哎。

0: 队长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回来？队长他会不会……
1: 管着点就瞎说啊！这可真的是的。
2: 那怎么还不回来啊？会不会真的出什么事了？别瞎说了，不会的。队长那么机警，身手又好，怎么可能会出事？
1: 好了，你们别说了啊，咱们还是要赶去接应队长啊。
3: 什么人？马老三，别让他跑了！追！老大！老大！老大！
4: 车呢？怎么还没有车呀？老大说车就在这儿啊！难道老大连我都出卖了？
5: 马老三，别动！马老三，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接军费！来人，把他抓起来！哎。

0: 游击队来了，我们不要再去内讧了，联合起来把他们干掉，我会向上座求情，饶你一命。
1: 好，咱们联手一起先把这几个小子干掉再说。马老三，你跑不了了，马老三出来受死吧。
0: 你们这帮不知死活的游击队竟然敢在皇军的地盘上撒野。
2: 还有你小丽媛，今天就是你的末日，有种你们就来吧，老子等着你们呢。

小子，

0: 好兄弟，好好活着，
1: 小子。
0: 小子，

小鬼子，不汉奸，你们去死吧！

0: 这三个人呢，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怎么还没回来？
1: 别着急，再等等吧。连长，
2: 连长，连长，连长，你们怎么了？怎么伤成这样？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连长，我们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马老三。 和小林园，我们，老蔡呢？连长，我们追了过去，为了救我们，老蔡，
0: 老蔡怎么了？二龙，
3: 连长，
0: 说呀，连长，
3: 老蔡，
0: 说呀！
3: 老蔡死了。

Thank you.

0: 连长，昨晚城里出大事了，今天已经全城封锁搜查，而且我们还打听到鬼子正在全力追捕黑狼，
1: 但还是跑了。
2: 不能让黑狼就这么跑了，一定在日本人找到他之前把他干掉。
3: 好了，大家现在都别冲动，日本人要是知道他们拿到的不是黄金，肯定会有所行动的。二龙，你别难过了，冷静点儿。我们两个人想办法先到城里去，看看能不能打听到黑狼的消息。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7: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7: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
8: 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8: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

0: 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生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

0: 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到了四十七八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视力远景一体镜。
5: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真能想得出来啊！居然把秘密藏在了煮熟的鸡蓝烟脂的处境很危险。
1: 得让他赶紧撤离。
2: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8月11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昨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揭晓，四川元素大放异彩。由成都可可豆动画影视有限公司出品，川籍导演饺子执导的动画剧情片《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作为四川造动画的标杆性作品，《哪吒之魔童闹海》在2025年春节档上映后刷新多项票房纪录，全球累计票房达22.67亿美元，跻身全球影史票房榜第四位。此前已经斩获华表奖特别贡献影片和金鸡奖最佳美术片等荣誉，此次获得百花奖是四川造电影在国家级电影奖项的又一项重大突破。易烊千玺呢，凭借现实题材作品《小小的我》获得最佳男主角。《小小的我》呢，也与四川缘分颇深。该片编剧尤小颖为成都籍创作者，影片全程在成都取景拍摄。新都桂湖公园、金沙遗址博物馆金面具、玉林东路特色街区、天府新区城市地标等成都元素深度融入叙事，也成为展现城市气质的重要载体。百花齐放，曙影生辉，期待更多四川造光影在更大的舞台留下华彩。暑期快接近尾声了，四川又有景区发放福利了。8月24号至9月1号，广元将举行第38届广元女儿节“女儿游广元”活动。那在此期间呢，全球女性游客可免首道门票游览广元46家国家 A 级旅游景区。游客呢，需要在9月1号之前，按照广元文旅官方活动规则，完成朋友圈分享核验，持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入园。8月19号，也就是下周三，是我们传统的七夕节。眉山瓦屋山景区呢，从当天开始，一直到8月23号，共5天的时间，对所有人推出免门票的优惠。除此之外，从本月起一直到9月30号，宜宾兴文石海景区对宜宾市全体居民免门票。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好消息。北京时间8月10号凌晨，在法国高雪维尔举行的2026至2027赛季国际雪联跳台滑雪夏季大奖赛女子个人大跳台比赛当中，四川妹子曾平以219.2分的成绩为中国队赢得一枚铜牌，这是我国运动员首次在该项赛事中进入前三名，实现了我国跳台滑雪在夏季大奖赛上奖牌零的突破。曾平今年21岁，是来自四川体育职业学院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一名运动员。他早年呢接受过田径和跆拳道训练，2019年通过跨项选材被选入国家跳台滑雪队。2026年1月，曾平呢在国际雪联跳台滑雪世界杯德国奥伯斯多夫站获得女子大跳台银牌，为中国队实现了在该项目国际 A 类赛事奖牌零的突破。祝贺曾平。

0: 近日，在甘孜州白玉县张都乡阿瑟村，一名工作人员在巡护途中偶然拍到一只金钱豹的活动影像。画面当中呢，这只金钱豹啊，体型健硕，身材匀称，悠闲地蹲坐在林木之间休憩。那片刻之后，缓缓地向山林间走去。金钱豹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皮毛斑纹似古代铜钱而得名。它们呢是高原森林生态系统的顶级捕食者，它的稳定出没是区域植被繁茂、猎物充足、生态链条完整的直观标志。好，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新闻。眼下，广安本土制造产销势头一路走高，电子企业满负荷赶单供货海内外，农机装备凭借硬核创新打破淡季局限，远销亚非多国，稳生产拓市场双向并进，实体经济活力满满。
1: 走进广安市广安区迪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流水线全速轮转，工人们正抓紧赶制小型变压器货品。这家扎根广安本土的电子制造企业，今年市场行情一路走高，货品不仅供给珠三角等沿海产业聚集地，还远销东南亚市场。
2: 厂里主要生产是小型变压器的，全年的订单呢，现在已经排满了，主要是销往沿海地区及东南亚。现在我们每天都是满负荷在运转，预计前三个季度完成订单量的75%。
1: 产品销出去，客商迎进来。这几天，四川吉云机械有限公司正迎来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尼日利亚等多国农业专员组团到访，外宾们沉浸式逛厂区、看生产线，近距离观摩适配丘陵山地的小型农机制造流程、智能作业实操以及标准化农机维修服务体系，全方位了解广安农机的硬实力。
3: 我们还主要生产的围耕机、碾米机，然后什么水泵、发电机这些都有。这次一些非洲团队过来呢，一个就是借助国家的平台，给他们做一些农机方面的赋能以外，还有就是将我们产品更多的推向全球，让他们更多的了解我们中国的产品。
1: 位于广安市武胜县的四川新红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车间里，喷涂、组装、检测工序有条不紊，工人们正各司其职赶制出口农机。眼下，一批包含220台柴油机、100台拖拉机的货品正加紧生产，这批产值达20万美元的订单即将漂洋过海，送往柬埔寨、坦桑尼亚等国家。
4: 目前我们在考期阶段，明天就可以打包，这个星期会打包发货发出去。
1: 实打实的数据印证了产销两旺的态势。今年1到7月，这家企业已经售出7100台套农机，产值突破2300万元，同比上涨15%。往年7到9月的农机销售淡季，今年却一反常态，车间里始终满产运转，订单储备十分充裕。
4: 10月份开始，又是东南亚这边春耕季节，所以从10月份、11、12月份，我们的销售的订单又会逐步增加。今年的总体上应该是会比较好，比去年会有增加。
1: 近年来，广安持续擦亮本土制造名片，电子产业满负荷生产，稳住内外销基本盘，农机装备以品质创新拓展全球市场，本土实体经济活力持续迸发，为工业高质量发展不断积蓄动能。
0: 一粒稻谷能走多远？在眉山市东坡区，它不再仅仅是餐桌上的米饭，当地立足优质粮源，携手烘焙企业探索跨界合作，撬动粮食产业的新价值，走出了乡村产业增值的新路子。
5: 走进这家食品加工企业的标准化烘焙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运转。与传统面粉不同，这里投入的核心原料是东坡大米研磨而成的米粉，经过配比搅拌、恒温发酵、分段烘烤等一道道严密工序，一批批色泽金黄、口感松软的米制面包新鲜出炉，成为市民餐桌上备受青睐的健康代餐新品。
6: 经过长期的反复研讨与实验，研发团队前后调整了数十次的配方，围绕米粉与其他原料的复配方案开展多轮测试，同时攻克了保湿、气孔均匀等关键的工艺难题。 最终打造出口感稳定、米香浓郁的米小包，既保留了大米的天然本味，又具备了面包应有的松软质地。
5: 长期以来，东坡大米多以原料散装销售为主，产业链短，附加值低，这曾是制约品牌发展的瓶颈。为打破这一局面，东坡区创新稻米加食品加工模式，依托本地1500亩标准化种植基地，从源头锁定原料品质，让好米有好归宿。
6: 我们一直也在思索，除了被装进米缸端上餐桌，这个金谷子还能解锁多种的可能性呢？此次与飘香居的合作是区域品牌加公司品牌加产品平台的深度联动，以网红休闲食品为载体，讲好本地的粮食故事。通过强强联合，进军健康的轻食市场，打造具有眉山特色的美食 IP。
5: 通过政企跨界联动，一颗颗东坡大米完成了华丽转身，从田间地头到烘焙车间，再到市民口中，当地成功打通了种植、加工、销售的一体化产业链。产品主打低脂健康概念，精准切入早餐与代餐市场，不仅拓宽了本土粮食的销售渠道，更让东坡大米这一品牌从单一的粮食概念延伸到休闲食品领域，实现了从卖资源到卖品牌的跨越。
7: 过去人们提到东坡大米，想到的可能只是一袋米，但是如今我们有伴手礼，有健康轻食，这正是我们品牌资产的增值。本质上，我们把每一粒稻谷的价值发挥到最大，让本土粮食的故事不只停留在宣传里，更能转化为实力的大家咬一口就能尝到的烟火气。
0: 日前，天府新区兴隆湖畔的城市文化地标水下书店完成迭代换新，正式以浮想书店全新面貌回归。书店在选书、空间、文化活动上全面提质，为蓉城增添一处湖畔人文阅读新空间。
8: 本次换新，建筑外观与水下观景的标志性结构完整保留，改造重点放在内容运营与空间体验升级上。店内近5000册藏书完成更新，80%为2023年后出版新书，特设我城成都本土主题专区，同时增设多处室内外休憩座位以及冥想区，引导游客从打卡转为沉浸式阅读。
9: 经过前面的改造升级，把我们的名字改成了浮想书店，寓意为听见思想在水下的回响。我们对书店的图书进行了重新的分类整理，划分了4个大类。书店的升级还包含了我们运营种类的升级，这样让大家来这儿不仅是读书，也可以享受到美食。就一片湖，一本书，然后一群人在那儿能够找到精神的栖息地。
8: 书店同步开启以水为饮城市人文公共艺术季，开业首月每周推出剧本围读、艺术分享等活动，把戏剧艺术带到湖畔，让自然景观和文化内容相互融合。
10: 这次来的时候，这里面的书变得更丰富了，跟以前的种类不一样，让人更能看进去。这边增加了很多新的活动，就是像现在这样的开放性的活动，让普通的读者也可以参加进去，里面感觉很放松，待一天都没有问题。
0: 近日，在下蓉高速泸州西服务区上演了一出特别的追捕大戏，两只梅花鹿从运输车上跑了出来，在服务区到处乱窜。接到报警之后，交警、消防还有工作人员忙活了整整3个小时，总算把两只小家伙全部逮住。来看现场。
11: 接到报警后，泸州消防的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两只梅花鹿悠闲地躲在服务区绿化带树林里。
12: 狼咋出来乱了？
13: 他把它热，因为我充电，当时开不了空调了。
12: 然后
13: 我把这侧面打开。
11: 据运输梅花鹿的货车司机说，车厢内有4只人工驯养的梅花鹿，准备运到景区安置，供游客观赏。因为车辆充电要关闭空调，为防止梅花鹿中暑，司机打开货车侧面小门通风。不料两只梅花鹿趁机从缝隙中钻出，逃离货车。
12: 你看我消防的，肯定我们是以保护它为主，但是就也得要沟通清楚这些细节，假如对它套绳子这些勒到它，又有啥子影响这些没得。
11: 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联系梅花鹿饲养主人，确保救援中不伤害到梅花鹿，确认梅花鹿无主动攻击性，常规抓捕手段不会造成严重伤害后，消防员联合交警、服务区工作人员展开抓捕。 针对第一支梅花鹿，消防

0: 消防员拿出白菜作为诱饵，等梅花鹿上前进食时，迅速抛出绳索套住梅花鹿颈部，控制其行动。两名消防员分别固定鹿头，抓住后腿。受惊的梅花鹿剧烈挣扎，试图逃脱，所幸提前套好的绳子没有让其脱离控制。 等待梅花鹿情绪稳定后，消防员看准时机将其扑倒，其余队员迅速上前协助，用绳索固定梅花鹿四肢，然后将第一只梅花鹿转移回运输货车。
1: 要是等我，我们控制不到它的方向哈，大家要看稳后边退，好不好？保证自身安全，好不好？
0: 现场围观群众越来越多，消防员一边劝导群众远离，一边尝试用食物将梅花鹿引到僻静处。看到第一只梅花鹿被捉拿，第二只梅花鹿更为警觉。 还没完成套绳动作，梅花鹿便察觉了消防员的意图，迅速逃窜。凭借灵活的跑动优势，在服务区树林中来回穿梭，躲避抓捕。天色逐渐变暗，为避免梅花鹿逃窜至高速公路，危及来往车辆，现场高速交警紧急联系附近梅花鹿养殖基地，携带麻醉药剂前来协助。
2: 打了呢，有一个儿妇子呢，我打了六七只这个妈妈。
0: 梅花鹿彻底丧失逃跑力气，大家将小鹿转移至货车，注射麻醉解药，梅花鹿恢复平稳状态。目前两只出逃梅花鹿均妥善安置，相关部门提醒广大运输从业者，转运驯养动物时务必做好封闭防护，严防动物出逃，确保道路运输安全。
3: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两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日前，捷克首都布拉格遭遇高温热浪，居民和游客纷纷前往凉爽区域或低温场所消暑。 当地的一家冰吧尤其受到人们的青睐，冰吧的墙壁、桌椅、雕塑，甚至是酒杯均由冰块制成，室内温度维持在零摄氏度以下。冰吧还为顾客提供保暖外套和手套。据悉，捷克今年的热浪来袭时间较早，6月28号，该国观测到41.9摄氏度高温，创下有气象记录以来全国最高气温记录。 近日，美国科研人员研发出一款名为Tribe的张拉整体机器人。这款机器人由弹性缆绳网络与刚性杆构成，结构柔韧轻便，能像弹簧一样吸收较大的外部载荷。从 5.7 米的创纪录高度坠落后，能承受极高的冲击并着陆，继续在复杂地形上移动。研究人员表示，这款机器人未来有望用于环境监测、灾害救援，甚至被送往其他行星执行任务。
4: 近日，为观看12号出现的日全食，法国、西班牙民众大量购买防护眼镜，多地超市出现断货。此外，西班牙政府发放的200万副日食观测镜也在全国范围内告罄。专家提醒说，普通太阳镜并不适用于观测日食，使用符合标准的防护眼镜才能避免视力受损。
5: 体育事业的发展也需要法规的保障。 上周六，新修订的四川省体育条例正式施行。这部1997年颁布、2004年微调的地方性法规，在施行近30年后迎来修订。条例有哪些制度创新？又将如何促进体育强省建设？一起来看。
6: 条例包括全民健身、青少年和学校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场地设施等多个方面。 在多个领域进行了制度创新和实践突破，包括促进开展体育活动与建设健康四川相融合，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与后备人才培养相融合等具体举措。
7: 指导我们未来冬季项目在四川怎么普及、怎么推广，然后我们怎么抓青训人才，然后怎么推动场地建设。
6: 体育场地设施水平事关群众运动体验感、获得感。 近年来，我省各地积极探索实践，公共体育设施供给不断完善。条例提出，明确支持依法利用桥下空间、滨河空间、地下空间、屋顶空间等金角银边建设体育场地设施。
8: 经过政府改造成了运动场。
0: 来这桥下休息运动的人也多了起来。
1: 十五时期，充分利用城市金边银桥、老旧小区、闲置仓库等用地潜力，建设嵌入式健身场地设施，筑牢15分钟健身圈，突出支持乡镇街道社区加快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2: 条例还明确要鼓励培育城市联赛、乡村联赛等品牌赛事，促进赛事经济发展。前不久结束的首届川超联赛累计现场观赛人次超过220万，拉动消费180.3亿元，体现出赛事经济赋能城市发展的巨大潜力。
4: 我希望川超能够在这个文旅体的结合上能够更好，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商业模式，一个非常良性的比赛环境，更多的人来支持和关心这个川超的话，我们会越搞越好。
5: 刚刚的节目当中呢，也提到针对群众健身场地不足的问题，新版四川省体育条例明确依法开放桥下、屋顶、滨河、地下、街旁、低效用地等金角银边建设公共体育场地，并全面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投资建设、运营管理。越来越多的市民已经实现家门口健身，实实在在感受到运动带来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6: 清晨和傍晚，达州市渠县城区流江河状元桥下方的三池体育人气十足。曾经昏暗空旷、杂物堆积、无人问津的城市边角地带，如今焕然一新，变身全天候开放的便民运动休闲空间，成为周边居民休闲健身的热门打卡地。
7: 这个地方建造得很漂亮，我平时来打篮球十几分钟就到了。
6: 渠县结合城区桥梁区位特点、周边人口分布和群众实际需求，坚持一桥一侧按需匹配、普惠共享、便民实用、安全优先的原则，进行分类差异化规划改造。靠近居民集中居住区的桥下空间，重点打造全民健身场地，配套建设篮球场和休闲空间，覆盖全年龄段群众需求。在桥周边的公园空地同步规划建设足球场，让方寸闲置角落变身惠民阵地。
8: 通过系统化、合法、集约化盘活，拓展了公共服务新场景，构建了15分钟便民健身休闲圈。目前全县有2处桥下空间，6片闲置，荒废的城区边角料完成体制改造。
6: 场馆建起来，家门口的健身也火了起来。前不久，南充市高坪区高都路全民运动中心建成投用，迅速成为周边居民的打卡热地。
9: 家门口有一个非常近的这个运动场所，对于我们家长来说还是非常的好的。特别是这个场地比较宽敞，设施又非常的齐全，上课的教练呢，我们也非常满意，非常的认真负责。
6: 这处占地约11亩的运动中心配备了7个标准室内羽毛球场、2个标准室内篮球场等设施，有效补齐了高坪区大型公共体育场地的短板，进一步织密城市15分钟健身圈，让市民足不出片区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健身服务。
10: 自项目投入运营以来，场馆日均接待客流的话稳定在200人次以上。我们根据市民的作息规划，上午主要开设篮球、羽毛球、青少年的专项训练课程，下午面向市民开放场地，晚上承接各类团队对抗赛、休闲赛。
6: 截至2025年底，南充体育场地总面积达到1615万平方米，已实现行政村体育健身设施全覆盖。在我省的泸州、广元等地，也已陆续建成桥下老年体育公园、综合运动口袋公园，覆盖全年龄段运动需求。同时，多地还拓宽资金渠道，带动场馆运维、赛事服务等就业岗位，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共建、全民共享的场地供给新模式。全民健身遍及城乡，科学运动促进健康。新版四川省体育条例修订的另一个核心亮点就是体卫融合。条例全程紧扣群众健康需求，打破体育健身与医疗健康服务之间的壁垒。省级多部门配套出台专项指导意见，启动2025至20273年体医融合试点，搭建省、市、县、社区3级服务网络。而随着体育与医疗的加速融合，专业医学知识正为大众健身提供更加精准的支撑。
11: 在四川省骨科医院的运动处方门诊，医生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后，会生成一份体质综合评定报告，帮助大家了解自己的身体素质、健康水平和疾病倾向，并为患者制定个性化运动方案。
12: 通过我们的科学的运动处方，可以去辅助性的治疗这样的一些慢病，改善我们

0: 区的创新实践，体医融合的内涵正不断延伸。成都高新区肖家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仅每周组织辖区居民开展八段锦公益教学，还推出肖家健康银行积分激励计划，居民跟练打卡积攒健康积分，既可以兑换生活用品，也能享受体检、艾灸、慢性病筛查等健康服务。
1: 卫生服务中心哈，他搞这个八段锦，现在起码有100个人在，他交一个学位，配合八段锦，一般的疾病都能够得到缓解。
2: 我们打造了一个健康科普阵地，在我们肖家河整个街道的沿路都做了很多都是关于我们运动的互动的场景，包括三检三健、体重管理、高血压、糖尿病防治，针对中老年人我们开展的是八段锦的公益课程，针对我们企业员工呢开展的攻坚操，然后体重管理、抗阻训练、运动的管理课程，提升我们整个辖区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
0: 全民健身是推动健康关口前移，实现从被动治病到主动健康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而便捷可及的场地设施是这一切的支撑。雅安市禹城区依托青衣江打造了一条总长 23.81 公里的环江健身步道，目前已建成 9.6 公里，日均服务健身群众超7000人次。家门口的生态健身场所将美景和运动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
3: 修得非常好，给大家广大市民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休闲步行健身的一个环境，我基本上天天都在这儿走，感到非常满意。
0: 去年全省举办县级以上赛事活动1.2万场次，4100余万人次参与，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3.09平方米，310个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数量居全国第一。从场地设施到科学指导，从赛事引领到日常实践，四川正以全民健身之力筑牢健康四川的坚实根基。
4: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化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勤见，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5: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

0: 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进入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网规划建设。当前，我省正锚定国家所需、四川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抢抓六张网建设新机遇。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六网新观察》，在一线调研中记录我省六网建设的推进情况。
1: 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新闻发布会乐山专场今天举行，介绍未来五年乐山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谋划和重点举措。
0: 科技之声跨区协作，我省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推动农业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农历6月29，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8月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成都会见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一行，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参加。会见中，双方围绕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就做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助推农业强省建设等交换了意见。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潘文博、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农业农村部有关司局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首次将传统与新型、实体与数字基建整合为六张网，并上升为战略任务，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规划建设。当前，四川正锚定国家所需、四川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六网新观察》，在一线调研中记录我省六网建设的推进情况。第一期，我们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启观察。你知道吗？作为谦和之省的四川其实也会寒渴。那么四川将如何编织水网？水网又将带来什么变化？一起去现场看看。
2: 走进南充营山县的清水湖社区，我们来到肖大爷的家里。他家的生活用水现在还依靠着这口深水井。为了获得足够的水源，这口井向地下钻探了30多米。不过肖大爷说，一旦遇到持续的高温干旱，还是会犯愁，因为那时连井水也不够用。
3: 去年干几十天就缺水，不得水只有在远塘给调完，水质就有点差，人人都盼到水涨涨起了。
2: 其实距离肖大爷家约500米就是一座中型水库幸福水库，挨着水库这么近，为什么还要喝井水，还会缺水喝？当地介绍，幸福水库最大可用库容仅有2536万立方米，既要保障农业灌溉，还要兼顾周边乡镇供水，自来水还没覆盖到肖大爷家。
4: 我们社区900户大多数都是那个通过自家水井，然后通过蓄水塔取水，遇到干旱年程啊，基本上就存在用水不足、用水困难的情况。

0: 府联系送水车送，还有一个就是政府前几年组织了打一批那个深水井解决。
1: 肖大爷家的用水现状是营山县干渴的真实写照。这里地处嘉陵江、衢江两大水系分水岭脊背之上，地势偏高，境内没有大江大河干流穿过，先天储水条件就差，再加上缺乏大型骨干蓄水工程，使得降水留不住，地下水补给弱，缺乏外来水源补充，营山成为十年久旱的典型干旱县。再放眼全省，虽然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位居全国第二，但四川仍存在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情况。五到九月降水量占全年80%左右，盆地腹部区的人口、经济总量、耕地面积均占了全省80%左右，但水资源总量仅占20%，水网跨区域、跨流域调配能力不足。为了改变区域性、季节性、工程性缺水矛盾突出的难题，2023年，我省提出布局亭子口灌区、向家坝灌区、引大济民等六横六纵水网主骨架、大动脉，修建跨流域、跨区域的引调水工程，计划到2030年新增年供水能力20亿立方米，新增耕地灌溉面积3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7.5%。引调水工程正让肖大爷家的情况发生转变，眼下亭子口灌区一期工程正加快建设进度，不久前控制性节点素家庙渡槽连续钢构顺利合龙。
2: 素家庙渡槽是国内设计流量最大、断面规模最大、单节段悬臂重量最重的连续钢构渡槽。
1: 亭子口灌区工程从位于广元苍溪县的亭子口水库取水，把嘉陵江丰沛的水资源运输到广元、南充、广安、达州4市11县市区，让肖大爷这些沿线的数百万群众可以喝上百公里外嘉陵江的水。眼下我们看到，在肖大爷家附近，一座日供水4.8万吨的现代化水厂已经开始试运行。这个水厂的水源未来就能用上嘉陵江的水，能够为19个厂镇、30余万群众提供充足安全的生活用水。而当整个亭子口灌区工程建成后，其带来的好处将惠及400多万人。
3: 一期工程将于2027年下半年建成通水，二期工程力争2028年开工建设。工程建成后，年均供水9.74亿立方米，新增灌面371万亩，惠及452万人口，彻底补齐嘉陵江左岸水资源短板，为营山、仪陇等老旱区供水补水。
1: 织牢现代水网，不仅要实现水资源的均衡优化配置，还得能守护江河安澜。眼下正是主汛期，我们来到衢江上游的中河，看到一座大型防洪控制性水库正在峡谷间向上生长。
4: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固军水库的坝址就在这里，现场可以看到工人们正在抓紧推进大坝的附属工程施工，预计在明年6月底前完成大坝主体填筑。
5: 达州固军水库建成后，与土丘口水库良好调度，能够有效把下游达州主城区和宣安县城的近期防洪目标提高到20年一遇，远期防洪目标提高到50年一遇。
1: 通过衢江流域水系图，我们看到流域上游地处米仓山、大巴山暴雨区，水系呈扇形向心分布，短时暴雨强度极大。同一场大巴山暴雨会同步抬高两条支流周河、巴河的水位，洪峰极易碰头叠加，在衢江干流形成特大洪峰，严重威胁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么如何补齐衢江流域防洪短板？
5: 规划了12座防洪控制性水库，目前已建成了黄石盘、洪一洞两个水库，加快建设头溪口、固军、江家口、青衣口四个水库。通过建设一批防洪控制性水库，结合堤防工程建设，可以使衢江沿江城镇达到规定的防洪标准。
1: 一路走访，我们看到一张安全可靠、集约高效、循环畅通的现代水网正在巴蜀大地上加速编织，构建起新时代治水兴蜀的崭新图景。
5: 构建以3系8支、6横6纵为总体格局的四川现代水网，规划到2035年， 建成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水网体系，增强洪涝灾害防御、水资源统筹调配、城乡供水保障能力。
6: 今天，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5新闻发布会举行乐山专场。发布会上，乐山以增强乐山区域中心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主题，介绍了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谋划和重点举措。
7: 过去五年，乐山经济总量突破2500亿元，农业综合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双双突破千亿大关，累计创造工业产值近1万亿元。站在155新起点，乐山明确了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与主攻方向。
8: 我们确定的总体目标是高水平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提升综合承载能力。我们的预期目标是年均增速达到5.5%左右，总量迈上3000亿台阶，力争突破3200亿。
7: 目标既定，重在落实。工业是乐山经济的顶梁柱，拥有全国第一块多晶硅和侯氏减法第一号发明专利的深厚底蕴。155时期，乐山将围绕工业强势发展战略，推动工业产值迈上4000亿台阶。
9: 构建光伏储能、绿色化工2个千亿体产业集群，培育绿色建材、食品轻纺2个500亿体产业集群，壮大合技术应用、基础新材料5个100亿体。产业集群，结扎布局氢能、巨生智能等未来产业，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发展。
7: 工业强势，文旅兴势。上个月，国务院批复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乐山成为全省唯一入选的重点旅游城市。紧扣规划部署，乐山将持续打好文旅融合这张王牌，
10: 以四业双赢上为核心引擎，推动文化创意、赛演娱乐四大特色产业互助共生，全力创建世界美食之都，依托乐山机场2026年通航的契机，积极与全国重点入境旅游城市达成战略合作，打造周末下班直奔乐山城市文旅品牌。
7: 人唱其行，货唱其流。作为成都平原经济区唯一具备公铁水空全方式联运的综合交通节点，乐山正着力打造全省重要的区域交通和物流枢纽，
11: 推动乐山机场深度融入成渝地区世界级机场群，实现临江、乐山至余英段三级航道全线贯通，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突破700公里，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占比降至13.5%。
7: 畅通外部通道之外，更要练好城市内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增强乐山区域中心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围绕这一使命任务，乐山明确了实施路径，
12: 突出政策引领，夯实项目支撑，优化营商环境，协作共建成德绵梅乐高新技术产业带，协同川南经济区打造长江上游航运中心，推动企业法人单位四上单位数量双倍增，力争培育地区生产总值600亿元以上的县市区2个，300亿元以上的4个。
7: 十五五期间，乐山将保持民生支出占比稳定在65%以上，统筹城市更新与乡村建设，精准布局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打造全龄友好的生活消费场景。
13: 接着看新闻，首劳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开展常态化帮扶工作开局之年，我省乡村一线科技支撑、跨区协作、托底性帮扶协同发力，持续推动农业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7: 日前，甘孜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食用菌实验示范基地正式在泸定县冷气镇松林坪村挂牌。作为以科技赋能为核心的常态化帮扶项目，基地把科技支撑贯穿松林坪村食用菌产业发展全链条。
14: 我们将定期指导，从菌种选育、新品种引进、温湿度调控到病虫害防治进行全链条跟踪，把成功模式转化为可推广的标准技术。
7: 此次挂牌标志着甘孜州农科所与松林坪村食用菌基地从技术帮扶升级为科研共建。双方将持续推动更多适合高半山气候的优良菌株在本地转化推广，进一步做大做强食用菌特色产业。
15: 从最初的七分地试种到现在的规模，每一步都离不开我们专家手把手的指导。下一步我要带动更多的乡亲参与，让菌菇成为我们村里的致富伞。
7: 科技下沉激活本土产业的内生动力，跨区域协作则为偏远地区的资源打通了对外流通的快车道。在凉山州岳西县中所镇灵关村，工人们正在野生蕨菜加工车间进行野生蕨菜的清洗、分拣、灭菌、封装等作业。
16: 我们现在整个仓库储存了132吨蕨菜，准备下个星期四通过永良号发到宁波北海田联营出口到韩国。
7: 2025年，东西部协作投入专项资金55万元，对灵关村野生蕨菜加工车间实施标准化改造升级，今年4月中旬正式投产运行，预计全年蕨菜出口量可达1500吨，出口产值约1000万元，实现了岳西县农产品外贸出口零的突破。
16: 每年3到5月份，大概100天的时间，我们就会发动当地的老百姓到山上去采摘野生蕨菜，以每吨2400元的价格向老乡收购。这100天，每个老乡的话，大概一个月的收入是在6000-7000块钱。
7: 帮扶方带来的科技资源和渠道，正在欠发达县域落地生根，转化成农业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在达州万源市黄忠镇，万源市智慧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紧抓帮扶机遇，锚定种源端持续发力，目前已有2个品种成功取得省级资质认证。
17: 依托于那个脱离性帮扶，但是现在我们的规模也比较大，今年的规划大概就是到年底前生产15万瓶菌株出来。15万瓶的话，严格说我们黄忠片区应该是用不完的，我们还能辐射到万源其他山区，同时还能走出万源。
7: 当地以五彩产业微园区为依托，牵头14个村社区集体经济入股，同时成立村村直播专业合作社，打通生产、流通、销售全链路闭环，带动更多群众稳定增收致富。
18: 牢牢抓住脱离帮扶政策机遇，盘活辖区闲置资产，统筹整合多方资金，高标准建成了集农产品加工、创业孵化、电商直播、物流配送、冷链仓储一体的五彩产业综合基地，夯实脱离帮扶工作成效。
7: 当前我省的常态化帮扶工作正走深走实，161个有常态化帮扶任务的县确定帮扶主导产业395个。随着各项帮扶举措持续落地见效，全省将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6: 保护优先，绿色发展。作为国内低海拔区域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区域之一，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持续完善生态管护举措，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场景频频上演，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在这里走出了双向赋能的新路子。
19: 你在每一个海拔哈，你所看到的物种都不一样，
20: 你从热成像里面也能分辨它是什么动物。哎，这是个果子狸吗？这是个果子狸。
21: 哦，有点长。
20: 对。
1: 暑假已过半，唐家河景区迎来暑期客流高峰，特色夜观动物体验项目成为吸引游客前来打卡的核心亮点。游客借助热成像仪、专业观兽手电，沉浸式探索山野秘境，近距离领略当地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魅力。
22: 带我们小娃娃过来看一下这边的大自然嘛。晚上我们安排了夜观，看到了那个羚牛、小鸡、中华板栎，还有一个果子狸。晚上就是带到小朋友那种好奇心去看，这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1: 如今，人与野生动物近距离相遇的和谐场景，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随处可见。这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依托一套科学完善的生态管护体系得以实现。当地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管护体系，划定多条生态监测巡护样线，布设数百台红外相机，实现野生动物全天候监测追踪，完成了从单一物种保护向全域生态系统保护的升级转型。
0: 以前我们的生态保护工作主要依靠那个人工巡护，覆盖面积有限嘛。现在就是通过科技赋能，智能监测设备24小时不间断工作，精准掌控野生动物的迁徙啊、繁衍，还有我们。

0: 奇迹的变化，及时的发现生态问题，规避风险，让我们的保护工作更加科学，更加高效，也更加的精准。
1: 经年累月的深耕守护，让唐家河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通过栖息地修复、智能网格化巡护、社区共管等多项举措落地，片区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物种持续丰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2: 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守护好我们家门口的绿水青山，就是守住我们自己幸福饭碗。看着山里的动物越来越多，山林越来越茂盛，游客也越来越多，我们心里也特别的自豪。
3: 目前唐家河呢共有野生动植物3800余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有25种，一级保护植物有3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基因库。
1: 优质的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当地深耕夜观动物、自然岩穴、森林徒步等特色生态业态，稳步盘活生态文旅资源，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双向转化。
4: 在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适度开发绿色运营生态文旅项目，通过特色的自然体验项目，让游客亲近自然，感知生态，同时以文旅产业反哺生态保护，实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乡村振兴互促共赢。
5: 下面请看80快报。
6: 近日，长安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该矿物发现于四川汉源乌斯河铅锌矿床之中，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据了解，锗是半导体、光纤通信、太阳能电池等领域不可或缺的战略性关键金属。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四川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3%，涨幅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3%。从环比来看，部分行业市场价格出现积极变化，猪肉价格环比上涨4.7%，影响 CPI 上涨约0.1个百分点。暑期消费拉动文化娱乐类价格上涨4.4%。四川省财政厅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709亿元，增长3.3%；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8075.5亿元，增长2.5%。昨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所有奖项归属，四川造标杆作品《哪吒之魔童闹海》成为百花奖史上首部摘得最佳影片的动画电影。其全球票房位居影史第四，由川籍主创编剧在成都取景拍摄的现实题材片《小小的我》，主演易烊千玺斩获最佳男主角奖。本届百花奖还首次将短剧纳入荣誉评价体系，在四川立项拍摄的剧集《家里家外》荣获年度影响力短剧。
7: 八月的攀枝花星火流光，一场场热烈的彝族火把节活动在各区县轮番上演，为大美四川的多姿画卷添上滚烫鲜活的色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阳光花城攀枝花，感受民族盛会的激情与魅力。

0: 真能想得出来啊！居然把秘密藏在了煮熟的鸡蛋里。
1: 日本人的测向车经常在这一带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我们要找的这位胭脂小姐，最喜欢打牌。
3: 报告时间太短，没来得及连上。
4: 测向车报告还是没有捕捉到电。

0: 他的位置。难道那个蓝胭脂会隐身术吗？
1: 张国胜没把东西送到。
2: 看来胭脂的处境很危险，得让他赶紧撤离。
3: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今天进入内陆的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继续给多地带来明显的降温降雨，而在新疆、华南和我们四川盆地仍然是高温强盛。过去的两天，四川盆地热议快速增强，大部分地区高温回归，并且在未来几天暑热还将会持续。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的大部分地方是以多云渐晴的天气为主，在盆地的西部和南部山区有分散 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方呢会有中雨。盆地的北部和中部有3到5级的偏北风，局部风力可达6级或以上，要注意防范。川西高原的东部南部和潘西地区多云渐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到大雨。12号到13号，我省大部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地方有阵雨或雷雨。盆地北部、中部有3到5级的偏北风，局地风力可达6级或以上。 成都晴转多云，23到36摄氏度。自贡晴26到38度。攀枝花阵雨转多云，20到34度。泸州晴25到37度。德阳晴23到35度。绵阳晴25到35度。广元晴22到36度。 遂宁晴24到38度，内江晴25到37度，乐山晴26到39度，南充晴24到39度，宜宾晴25到38度，广安多云转晴24到37度，达州多云转晴25到38度。 巴中晴23到36度，雅安阵雨转晴23到36度，眉山晴24到37度，资阳晴25到37度，马尔康多云10到29度，康定阵雨13到25度。
4: 西昌多云18到33度。成都未来48小时多云转晴，24到36摄氏度。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狗粮，
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8: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9: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1: 戴上那个眼镜，到现在真的是他们说的啊，近视老花啊，一副劲儿，走哪儿去干啥呀，做啥呀，人家都把我们看得很年轻。我觉得超视力的眼镜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
12: 超视力的眼镜，你眼睛都可以看，在生活当中，在家，在室外、室内吧，其实带来很多方便。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

0: 铁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2: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金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少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

0: 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0: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6亿人、13.31亿人、2.49亿人和3.05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91%提高到95%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0: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3: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4: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
5: 眼下各地

0: 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1: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2: 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1: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3: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1: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 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3: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4: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涨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3: 十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4: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3: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5: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6: 啊，想放水看一下塘。
5: 那这样好了，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3: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7: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1: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晋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8: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1: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

0: 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试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1: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2: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3: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 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

0: 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 24.94 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七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 70% 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 95% 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 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到了47、8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1: 超市里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5: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6: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往开放送，稳球端前，他左腿留点汗，身归零号朝阳突破。别把面对屏幕，自己拿呗。
5: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7: 真能想得出来啊，居然把秘密藏在了煮熟的鸡蛋里。
8: 日本人的测量车经常在这一带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
9: 我们要找的这位胭脂小姐最喜欢打扮。
10: 报告时间太短，没来得及连上。
11: 测量车报告还是没有捕捉到电台的位置。
12: 难道那个蓝胭脂会隐身术吗？
13: 张国胜没把东西送到。
14: 看来胭脂的处境很危险，得让他赶紧撤离。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

0: 哎，
1: 木科长，您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进展如何，你总是能给我带来惊喜，不是吗？
1: 不知道这算不算惊喜？啊，真能想得出来啊！
0: 居然把秘密藏在了煮熟的鸡蛋里。
1: 这只有。
0: 人生最大的快乐之一，就是发现别人的秘密。

0: 你送我开水。
1: 谢谢。
0: 哎，姑娘，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吃鸡蛋？
1: 什么？
0: 哦，没什么，光看你天天待在屋子里也不出去吃东西，光吃鸡蛋。小跟你说啊，这东西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伤肠胃。
1: 嗯。哦，谢谢你啊。
0: 哎，好，那您休息啊，走了。
1: 嗯。
0: 到底是乡下来的，

0: 太好了，他们的密码被我们一网打尽。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估计这只是一部分的密码，他们也没有那么蠢，不会把所有的密码一次性都送出来。
1: 也是啊。没关系，只要你按照这个路线去追，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
0: 对了，青木科长，你觉得接下来的密码他们会用同样的方法送进来吗？啊，这个不好说。不过昨天在青浦码头发生的事情很有可能跟密码也有关系。你发现了线索，曼娜，干我们这一行的，一定要把所有的 事情连接在一起，从中找出蛛丝马迹。明白了，冯曼娜科长，我希望你很快的成熟起来，可以多当一面。嗯，这个案件由你全权负责，必须再获其余的密码。至于这个鸡蛋吧。
2: 我们把它交给电讯科处理，让他们把密码整理出来。
3: 是，一定不让科长失望。
4: 特高科要我们上报从联络站收缴来的物品，你们电讯科的东西最多，你来帮我登记一下。
5: 好，
4: 拿一下。

密码本整理完成，下一步是到指定地点领取电台，并设立新的发报点。这将是胭脂在敌占区独立完成的第一个任务。

0: 小姐买包啊？
1: 我不买包，我要一只箱子。
0: 啊，我们这儿箱子有很多，随便挑。
1: 我要一个小皮箱，英国货，有吗？
0: 英国货，很时髦的，就是箱子有点沉，您拎得动吗？
1: 只要样子好看，再沉我都拎得动。
0: 我们就喜欢您这种识货的买家。
1: 货卖十家嘛。
0: 我姓肖。
1: 朱家镇肖老板。
0: 您要的箱子我马上拿给您，稍等。

0: 你能不能帮我回忆一下，那天在青浦的码头，有没有其他人也拎着一篮鸡蛋？说不定，他跟你击毙的人是一伙的。
1: 好像还真有一个，是个女的，也拎着一篮子鸡蛋。
0: 女的，漂亮吗？
1: 挺漂亮。
0: 是他吗？
1: 就是他。这是您要的箱子。
2: 不错，这箱子我要了。
3: 日本人的测向车经常在这一带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放心吧。
4: 看清楚了，这个人认识吗？
5: 是他。
4: 别耍滑头，我问你另外那个人。

0: 小姐，我帮您拎。哎，
1: 不用。我喜欢自己拎。啊，
0: 小姐，您就别骗我了。现在人都去逃难了，都在法租界里头。您这拎的也是大黄鱼吧？您上车。
1: 我要是拎的大黄鱼，就不用坐你的车了。
0: 您去哪儿啊，小姐？
1: 东兴旅馆。
0: 好嘞。

不舒服吗？没有，我只是不喜欢听那家伙的惨叫。我看你还是歇会儿吧，去我那坐坐。

0: 喝杯水，慢慢来。慢慢来，胭脂就跑了。你真的这么恨他？
1: 恨，就是因为他，我就不会亲眼看着我妈妈从这个窗户跳下去，看着我爸爸的尸体落在我的眼前。
0: 看你这么难受，我心里也很难受。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不该跟血淋淋的刑房打交道。
1: 什么？这难道不是我的职责吗？
0: 我也是为了你好。
1: 你要是为了我好，你就去交给那家伙的罪。他要是再这么死扛下去，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胭脂？我什么时候才能替我父母报仇？
0: 曼娜，曼娜，你把自己绷得太紧了。放松，你需要放松。
1: 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我双手沾满了血，我怎么洗都洗不掉，怎么洗都洗不掉。
2: 大点声！大点声！
3: 他在重型病院，
0: 早说不就完了吗？大爷，快去报告保安长。
2: 是。老公。

0: 哎，没事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停车！停车！
1: 小姐，烫发呢？
2: 哦，我不烫发，我就洗一下。
1: 好，稍等。戴上回单，稍等啊。

0: 他什么时候出门的？
1: 不太清楚，不是6点，就是7点。
0: 那他去哪儿了？你清楚吗？
1: 不知道。不过，他出门的时候打扮得很洋气，还化了妆。

0: 哎，师傅，我真不洗了，我还有事儿。
1: 哎呦，大小姐啊，你看看你满头全是泡沫，这样怎么能出去见人呢？我快得很，快点，马上就好啊。哦

0: 小姐，别，万事都是有办法的，这个不可以。
1: 科长，您要烫头？
2: 我们要找的这位胭脂小姐最喜欢打扮，美发店必定是她常来的地方。
3: 走。
4: 哟，来客人了，二位是剪头啊还是烫头啊？
5: 嘘，把头转过来。把头转过来。
4: 长官，这是我老婆，她是个聋子，听不见。我就叫她过来。
3: 走开。

0: 报告，科长，周督察员来了。
1: 二位，你们慢走啊。

0: 你这么大张旗鼓的警戒，是抓不到蓝胭脂的。
1: 那怎么办？
0: 留两个人在暗中监视，其余的人都撤走。你要记住，这个任务最重要的是拿到密码，而不是蓝胭脂这个人。你现在本末倒置了。

0: 停了！哎，卖报了！来看看今天的报纸。
1: 怎么了，小姐？
0: 卖报！
1: 这里是百里南路。对呀。哎，那怎么会有日本人呀？
0: 卖报了！
1: 哦，那是特战总部。
0: 特战总部。
1: 对啊，就是以前后勤处长的别墅，被日本人占了，现在改成特战总部了。
0: 帮我去买一份糖果吧。
1: 好嘞。
0: 小弟弟，来，哎，给我份报纸。
2: 给您。

0: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线索，还是得从密码里找破绽。一般情况下，密码有两种编码方式：第一种是按照密码本编写；第二种按照数学和排列方式编写。如果他们用的是第一种方式，就只需要传递新的密码本和对照方式；如果是第二种呢？
1: 如果是第二种，才需要传递密码进来。
0: 我记得你是中央大学数学系的。
1: 而且，考试成绩永远是第一名。
0: 那么这次，就看你的了。

0: 胭脂自以为灯下黑，选择了在特战总部的眼皮底下作为发报点。可谁都没有想到，特战总部刚刚使用上德国最新的设备，功率大幅提升，全城的任何电报信号都能被监测到。
1: 报告。
2: 进来。
1: 科长，电信室报告，发现一部电台的信号。

0: 还没有动静，
1: 发报时间太短，没来得及连上。
0: 奇怪，平常的时候，只要测向车一出动，很快就会检测到电台信号。这一次，怎么一点都没捕捉到？
2: 可能是测向车所在的区域不对，
0: 范围再大，就看到法租界去了。

0: 结束了，
1: 怎么样？
2: 队长，编制发来的，他启用了新密码，
1: 马上译出来。
3: 这里有什么进展？嘘，夜校来了。哟，这么多人，看来我是买少了。哎，鸭脖子，
4: 谢谢。
3: 督察员先生，请问还有什么指示吗？
4: 青木科长知道电讯科一成立就有收获，特意让我过来看看，有什么需要特高科帮忙的，让我来协调。密电是根据另一班密码编写的，即使拿到特高科，也无能为力。
2: 能译出来一个字也行啊。
4: 不行，完全对不上。要么拿到其余的密码，要么根据现有的密码找出相应的规律，否则我们无法知道密电内容。
3: 我研究了一下午，一点头绪都没有。周督察员说，这次的密码是通过数学和排列的方式编写的，他建议我试着推算出他们的排列规律。周督察员，真是博学呀！
1: 曼娜小姐是数学天才，我只是做个引导，具体工作还得由她来做。
5: 好了，
6: 大舅，涉及秋货，供应渠道亟待恢复，后续货源何时送到？万急，秋妹，
5: 什么意思？张国胜没把东西送到，
6: 看来研制的处境很危险，得让他赶紧撤离。
5: 张国胜可能在路上出事了。
6: 报告，
2: 是，
6: 请速租借别墅仓库，后续货源明日送到。

0: 还有花豹了，
1: 侧厢车出动，扩大搜索范围。

0: 信号很强，可是我们的测向车为什么就是找不到它的位置？太奇怪了。信号消失了。
1: 这样吧，我继续去破译密码，你在这里帮他们一起完成监听的工作。等等。 辛苦了，
0: 不辛苦。

0: 好，我知道了。测向车报告还是没有捕捉到电台的位置。
1: 难道那个蓝胭脂会隐身术吗？
0: 周督察员，这是我们的测向车行车路线图，你帮我们研究一下。如果他们再发报，我们应该从哪几个地方下手？

0: 周督察有发现？哪那么容易发现？我没带烟。
1: 啊，抽我的。
0: 抽不惯你。

周宇浩已经推断出监测的唯一死角，只剩下了特战总部门前的白丽南路。发现胭脂也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他必须赶在最快的时间里通知胭脂，而又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2626。
7: 就算你能打倒我，只要枪一响，你无论如何也逃不了的。
8: 只是不知道，等我破译出来密码，他还在不在上海？
9: 你们之间的距离不足50米，你随时可能会暴露。
10: 走，抓人去！
11: 看来不是紧急车，处理的还挺干净。
12: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4: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5: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往开放送，稳跳向前。他舒服留点汗，能对领导朝阳突破。别把别的天王自己拿没。
14: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7: 你不会在这杯酒里

0: 向你要吧。所以，我们的胭脂小姐这次的好运到头了。电台那么大的东西，你觉得我身上还能藏下第二部吗？
1: 快上车！
2: 软质定型，选黄铜，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 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2626。

骄傲的胭脂低估了他的对手。大半夜，他居然因为怕痒要出去买花露水，而危险正在门口等待着他。

0: 小姐以前在我们店里买过东西吧？看着面熟。
1: 没有，头一次。
0: 那小姐慢走，下回再来啊。

0: 哟，冯科长，烟又抽没了。
1: 想我了吗？别想了，想也白想。

0: 别找了，烟灰缸是木头的，椅子太沉，还没等你拎起来，我的枪就响了。酒吧只有一扇门，这里距离特战总部不到500米，距离宪兵大队不到800米。就算你能打倒我，只要枪一响，你无论如何也逃不了的。你太骄傲了。 还真把我们当灯下黑了，认栽吧。那你还磨蹭什么？还不赶快带着我向你的主子邀功去啊！我这身上还留着你给我打出的弹孔呢。我们之间是有特殊关系的，而且我对胭脂小姐有种特别的感觉，所以，在把你交给曼娜和皇军之前，我想和你好好的喝杯酒。我最讨厌欺负女人了。
1: 周宇浩，你要是个男人，你就痛快点儿，别这么磨磨唧唧的。
0: 你真臭美，到哪儿都把自己涂得香喷喷的。我记得你说过一句特别有趣的话：“美人一身香，穷汉半月凉。”今天我就让你沾沾光。嗯，真香。胭脂小姐。 喝一口行不行？好啊，我干了，你随意。再干一杯。你不会。 在这杯酒里下了药吧？
1: 你自己龌龊，也把别人往坏处想啊！你不敢，那我来。嗯。

0: 你，哎，太难喝了！
1: 你耍我呢？
0: 我就是耍你的呀。

0: 先生，您的女朋友刚才自己走掉了。
1: 我们在玩游戏呢。
0: 谢先生。
1: 周宇浩以为，经历了这一次的友惊无险，胭脂会立即撤离。可胭脂在撤离的一刹那，又动摇了。他隐约能感觉到周宇浩对自己的情感，每次相遇都更像是在保护他，提醒他。周宇浩这么做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 撤，说起来简单，茫茫夜上海，自己又能撤到哪里去呢？明天宋冕就要到了，撤了，他又去哪里找自己呢？就在胭脂犹豫不决的时候，勤奋的曼娜，距离破译密码，仅剩一步之遥。

0: 是你啊！你是太累了，你要多休息。等我抓到蓝胭脂，我就好好睡一天。只是不知道等我破译出来密码，他还在不在上海？
1: 你要
2: 要对自己有信心。
0: 金木科长，
2: 奖励你的。战果怎么样？
1: 很惭愧，还没有完全剖析出来。我们现在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对吗？
3: 想要钱，帮我把事儿办了。

0: 你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吗？什么意思？我是奉青木科长的命令，在这里等候冯科长破译的结果。你赖在这里不走，是什么原因？青木科长任命我为特战总部督察员，但并没有说明哪些事务需要大力监督，哪些事务不必过问。 所以我一直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工作。我认为特战总部所有任务当中，破解新密码、抓住蓝烟是最重要的任务，所以我在这里等。希望有需要的时候，自己能出一份力。
1: 希望这是你真实的目的。
0: 原来你怀疑我另有目的，所以才派人跟踪我。
2: 周督察，副编队长，我告诉你，你手下的人全都招了。我周宇浩当影子这么多年，从来没被自己人怀疑过。如果你觉得我有什么问题，我现在跟你去青木科长面前说明情况。但如果你没有确凿的证据，我希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0: 言ったはずだ。衆は甘く見るなと。どう弁解するんだ。
1: どう弁解するんだ。それではこのことを私のせいにし、青木課長はこのことは知らなかったと。
0: ああ、そうするしかないらしいな。
1: 課長、では誰に周囲を見張らせれば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0: 君はバカ者なのか。この件はこれでしまいだ。衆と風満奈の関係は普通ではない。衆の関係は普通ではない。風満奈は暗号を解読中だ。邪魔立てをするな。
1: はっ。
2: 喂，是大舅吗？
3: 是秋妹吗？
2: 宋队长，你来了。
4: 燕真，你选择的住处太荒唐了。
2: 你不是说过，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吗？
5: 他们应该想不到我就住这儿啊。
4: 我是说过，可你对他们来说不是陌生人。
3: 冯曼娜就在特战总部办公，
4: 影子可能也在那儿。你们之间的距离不足50米，
3: 你随时可能会暴露。
2: 我昨天确实碰到影子了，
4: 在哪儿？
2: 他缠着我要问我话，结果被我用迷药给迷倒了。
4: 那你为什么还不赶紧转移？
3: 燕芝，我警告你，
4: 以你现在的状况，危险随时可能会发生。
3: 你现在的任务
4: 是要确保电台和密码本的安全。下午4点，你到大世界戏院，我派人接应你。
2: 你不来吗？
4: 以你现在的状况，我不能保证没有人会跟踪你。
3: 为了以防万一，你先把电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好吧，怎么接头？
4: 来人戴鸭舌帽，手拿今天的晚报。
3: 你上去问他，先生，你有没有大世界戏院的戏票？
4: 他说我有723座的。你说，我不要700的。
3: 我要楼上316座的。
4: 重复一遍。
2: 男人头戴鸭舌帽，手拿当天的晚报。我问先生：“你有大世界戏院的戏票吗？”
5: 他答：“我有723座的。”
2: 我说：“我不要723座的，
5: 我要楼上316座的。”
4: 站长那边还不知道你这边出了事，回去以后给他发一个密电，
3: 就说大舅已到，
4: 生意风险太大，改日再议。
2: 好，我知道了。对了，孙队长，我。

0: 这么久了，肩膀都僵了。
1: 不过快了，大概20分钟。
0: 从昨晚上到现在，除了鸭脖子，还没吃过别的。
1: 什么都吃不下。
0: 想吃什么跟我说，我给你去买。
1: 你买的都想吃。

0: 周宇浩没想到冯曼娜这么快就解开了密码，古灵精怪的蓝胭脂是否已经撤离了呢？他隐隐有一丝不祥的预感，所以走到胭脂窗下做最后的提醒。
1: 曼娜，怎么了？
2: 走，抓人去。

0: 看来不是紧急撤离，处理的还挺干净。
1: 没想到他现在这么细心，什么线索都没留下。

0: 来人，带鸭舌帽，手拿今天的猛棒。先生，请问你有大世界戏院的戏票吗？
1: 有啊，
0: 几排几座的？
1: 18排。
0: 啊，谢谢，不用了。
2: 哎，流行的鸭舌帽啊，鸭舌帽，最流行的鸭舌帽，物美价廉啊！来看一看，看一看啊，卖鸭舌帽了，卖鸭舌帽。 鼎鼎流行的鸭舌帽，物美价廉。
3: 不是啥，
2: 看一看了啊，鸭舌帽，哎，鸭舌帽，鸭舌帽，
3: 卖够了，鸭舌帽了，鼎鼎流行的鸭舌帽，鸭舌帽了，鸭舌帽。看戏吗，姑娘？
4: 你有票啊？
2: 有啊。
3: 几排几座的？
2: 要几排几座的？
3: 我不需要，谢谢。
2: 哎哎，我可以给你买呀。哎哎，
3: 干嘛呢？啊，长得挺漂亮的，怎么能不要脸呢？我没有，对不起啊。
2: 别挤就完了。别闹，你就是个这种祸患。大庭广众的吵什么呢？
3: 其他街上你来正好，这个女的不要脸，当街勾引我男人，我没有，就该抓起来。
2: 站住！会不会是她？走。
3: 给我们走一趟！你干嘛抓我呀？放开我！你碰我干嘛呀？这是！别碰我！
2: 坐下。
3: 哎呀，你们干嘛呀？你们冤枉好人！
2: 把箱子打开。
3: 凭什么？
2: 最近总有漂亮的女人来大世界戏院勾搭男人，勾搭上了便伺机下药，把对方的财物偷得一干二净。你既然说你是冤枉的，那就配合我们，出示一下良民证，把箱子打开，我们做个检查，就放你走。
5: 跟他说什么废话？

0: 喂，什么？大世界发现一部电台，是个女人，长得还挺漂亮，人就在我们这儿，电台放在她随身的小皮箱里。是，遵命，长官。
1: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我们的胭脂小姐真是胆大包天呀，拎着电台去看戏，
2: 她在大世界，
1: 而且还被警察给抓了，所以我们的胭脂小姐这次的好运到头了。
3: 好了，去抓人吧。

0: 快，再快点！特高科的人马上就到，小姐，托您的福，我们这下可立了大功了。你看着他，我去一下厕所。
1: 这身上不会藏着第二台电台吧？这位大哥，电台那么大的东西，你觉得我身上还能藏下第二部吗？这保不齐还有把枪吧？
0: 没有。哟，这看起来挺瘦，身体倒不柴呀。 人家都说美人爱漂亮，运个电台都不忘了撒点香。只不过你犯的事太大，要。

0: 你是谁？八爷带人看住前门，朱成带人守住后门，我们走。
1: 你跟在我身后，出门以后先往左手边，再往右手边，看到一扇深色的铁门，就往右手边走。那边有我们的兄弟，记住了吗？

0: 追！电台，冯科长，你看着电台，周组长也，我们追。
1: 他受伤了，三哥，你负责看守电台，我们走。

0: 两位先生、女士，上来试一下啊！这位小姐，上来试一下吧。有没有人上来试一下？
1: 哎，我们来。
2: 我从来没变过两个人。你可以试试啊！试一下！好，好，好！快点！人呢？赶紧把他给我变回来！
3: 我只能把人变走，不能把人变回来。
4: 快点儿！
5: 我真的不会，真的。
2: 那你赶紧把我们变走。

0: 快上车！
1: 走！快！
2: 快上来！
0: 别管我，你们快走！

0: 下车吧，辛苦了。
1: 没事，他们都在里面。对，在二楼。
2: 小姐，万事都是有办法的，这个不可以。这是我老婆，她是个聋子，听不见。
0: 要不是有人在暗中帮你，你早死了。

0: 电台呢？
1: 三哥，怎么了？你受伤了？
0: 周督察云，电台呢？
1: 人都伤成这样了，你没看见吗？还愣着干什么？服务人去医院啊！
2: 慢点，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那么多人戴着鸭舌帽，手里拿着晚报，我哪分辨得出来呀？
0: 你太鲁莽了！你在那溜达一分钟以后，小张才过去卖的鸭舌帽。之前有人戴鸭舌帽吗？
1: 他大摇大摆的在那儿卖东西，我还要过去问有没有卖戏票的，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0: 总比你拉着人挨个问好吧？

0: 我们损失了两名同志，两个联络站以后也得放弃，一部电台，一套迷电码。可我们得到什么了？
1: 站长，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0: 蓝胭脂，你很聪明。可是你知道愚蠢的人和聪明的人分别在哪儿吗？聪明的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聪明，可是愚蠢的人总是觉得自己是最聪明的。

0: 德高科总部宣布，由于冯曼娜在破译敌人密码时行动出色，授予少佐军衔。
1: 可惜啊，蓝胭脂还是逃跑了，而且还留下了一个疑点。
2: 是，她随身携带的电台不见了，或者说是神秘消失。
1: 既然已经露了相，暂时不能参加任何行动，先待一阵子。
3: 他除了他自己，谁都不会放在眼里。 他为人又重情义，这些弱点我们知道。冯曼娜和特高克当然也知道，他心气儿高，容不下半点委屈，初出茅庐遇点挫折，磨磨锐气，于他来说也是个好事儿。
4: 这里是我们的长租房。房东太太10年前随丈夫来到中国，8年前丈夫去世了。 他平时就靠租房和刺绣为生，没有跟任何党派有关系，也听不懂汉语。
5: 我的身份。
4: 我的原配妻子，为了躲避现任，所以只能委屈你住在这儿了。

0: 为什么？不要相信任何人，包括我。如果他的父亲和母亲都变成人人唾弃的汉奸，他应该也痛不欲生吧？
1: 谁的主意？
2: 特高科的命令。
3: 这钱是有点不对头。新兴银行给咱们发假钱啊！
4: 他妈的，没了良心了！
5: 老曹，这不会是假钞呢？
6: 一定是陈家龙干的！我揍他！
7: 铁木，情况怎么样了？有内出血。
8: 特战总部的，
7: 文成明发假钱，被市民打成重伤，现在呢？
9: 以激起民愤，政府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特地让我们来负责看护。
10: 冷艳之小姐，欢迎你的加入。我
11: 看你能撑多久。
10: 选择了我们，就是选择了胜利。
9: 你愿意收留我吗？
11: 我会保护你的。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2: 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
10: 他们的人站在黑暗。
9: 但他们守护的是光明。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我不
13: 干了，听懂了吗？谁是真情，谁是假意，我分得清清楚楚。
9: 为什么？为什么是你？
13: 重要的是完成任务。共产党骨头是最硬的。 你要相信我，我必须救更多的人。你给我回来！我愿意和你一起。
14: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滚开防守，稳住端点。他从不留点汗，能归里头照样突破。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5: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16: 集结起来，
15: 走！
16: 全川21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17: 我们是一个整体。
15: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18: 东面战役后夜，还有医疗白皮包工业。
15: 七大主题中，与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在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18: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 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 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 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0: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1: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容器，也是时光流淌的河床。它以街道为脉络，以建筑为骨骼，承载着一方水土的记忆与梦想。在历史的长河中，城市不断生长变迁，而有些事物却始终静默屹立，成为岁月的见证者，比如桥。在成渝地区，这个中国西部发展的双引擎城市，大多依水而建，因桥而兴。从成都的江安河与府河交汇处，到南充的西河边，再到重庆的嘉陵江畔，一座座古桥如历史的坐标，记录着文明的流转与时代的更迭。这些古老的桥梁不仅见证了巴蜀大地的沧桑巨变，更映照出中国人千百年来对连接的渴望与智慧。它们不只是石砌的建筑，更是人与城、古与今之间最深情的对话。它们跨越江河，连接两岸，不仅打通了地理的阻隔，更促进了人文的交汇与经济的繁荣，连缀起成渝双城经济圈的过去与未来。成都，一座具有悠久的历史史源与深厚的文化积淀的城市，江安河与府河在此交汇，孕育了灿烂的蜀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桥梁出现在这座古老的城市，它们连接着交织的河网，掌握着城市的发展命脉。随着岁月的流逝，成都的大部分古桥都不复存在，独留桥名。而在华阳城区，有一座石拱桥历经百年洗礼，依旧保留着最初的风采。二江四大桥位于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城区南部，横跨江安河与锦江交汇处。二江四大桥始建于清道光五年，原名二仙桥。清嘉庆年间二江四建成后，桥梁名称随之演变。据民国华阳县志金梁记载，二仙桥至南37里，于中兴场南，府河正流，石材拱式七栋。清道光五年创建，光绪丙子四年重修，民国七年培修，19年又培修又安，一名二江桥。作为成都地区保存较完整的清代石拱桥，二江四大桥的砖石结构及防洪设计，为研究古代桥梁工程提供了实物依据，是成都地区至今规模最大且保留时间最久的石拱桥。
1: 这个桥能够在200年的时间依然保存完好，这么大的规模是难以保存下来的。它由此可见它的珍贵性、文物性、科学性。而我们成都其他的桥，九眼桥、司马桥，现在只见桥名，不见桥的实体。而这个二江四拱桥实体也存在，然后它的文化内涵也存在。
0: 二江四大桥长约118.5米，桥面宽7.45米，中孔跨度7米，两侧孔跨度依次递减，形成折线形桥面，是一座七孔卷拱石桥。为减沙水势，桥墩建有巨大鱼嘴，大桥主体由红砂条石砌成，拱底镶嵌部分青砖，形似长虹，古朴优美。这座石拱桥保留了我国古代传统的建筑技术和工艺水平，整体造型规模宏大，用料精密，工艺高超，具有很高的科技和文物价值。1981年，二江四大桥被列为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 2002年升格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远眺二江四大桥，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桥梁中孔悬挂的铜剑，据说是为了斩蛟龙保平安。相传在建桥之初，铜剑旁还镌刻有天理良心字样，而这四个字的来历也是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筹建大桥的二江寺住持与大家一起将剩余的银子铸成一大银锭，融化注入孔洞中，又在拱券刻上天理良心四字以警示人。还有一种说法是修建大桥的工匠为表示自己的光明不贪行为而题刻，但他事实上却贪了余资，结果天理良心四个字被雷烧得焦黑，击得粉碎，这令他幡然悔悟，花尽余资重新题刻。
1: 这个古桥它展现了我们那个成都人民那种的工艺慈善的心态。修这个桥当时就是在传说是二江市的方丈牵头，附近的那个姓周的姓王的这些家族呢，倡导老百姓呢一起捐款进行来修建这个大桥。另外一个特色，这个桥哈，它反映了啥子？我们那个成都人民那种啥子廉洁之风，展示一种啥子正气之心。所以说，二江市这个拱桥哈，它的特色鲜明，内涵丰富。
0: 在华阳一带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二江四大烂船，夹州府兼班板。”夹州府就是现在的乐山。作为历史上著名的水陆要冲，为了方便交换递送文件，宋朝时期曾在此处设置二江驿，是通往彭、梅、黔、嘉的重要驿道。南宋淳熙元年，陆游在蜀州通判任上期满，将赴荣州任职。途中他在双流遭遇暴风雨，夜宿二江驿。风雨交加的夜晚让陆游愁绪万千，他回首过往，感慨成都的繁华如梦消散，自己虽有报国之志，却报国无门。于是他挥笔写下《夜宿二江驿》，成为传世名篇。
2: 在唐宋时期，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驿站，叫做二江驿。从成都府河出来40里就到了这个地方。唐代有一个人叫做樊稂，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蛮书》，《蛮书》上面就记载：走府城出来40里到二江驿，走二江驿再往西南方向走，就到了新津的三江驿，三江驿再往邛崃方向走40里，就到了盐公驿。盐公驿再40里到临邛，走临邛到雅安，再到汉源，就到西昌，一直就可以到云南。这是成都到云南的陆路的交通要道，就一定要走这个地方。在唐宋，
0: 在当地百姓的心目中，二江四大桥不仅促进着经济繁荣，更守护他们出入平安。对于他们来说，二江四大桥是连接内外、见证岁月的不可替代的存在。自建成以来，二江四大桥曾历经光绪4年、民国7年以及1969年的多次修缮加固。在那个没有机械设备的年代，一砖一瓦都是靠人工从遥远山区开凿运送，其工程量不亚于今天用现代化机械和钢筋水泥材料修建长江大桥。即便困难重重，只要大桥需要，百姓们总会自发出钱出力维护大桥，深深扎根于府河水中。这两位老人从小生长于二江四大桥边，也曾参与过60年代的修桥工作。
3: 69年我们在担这个土，把这个河里面的水给砸断，留这边两个洞的跑水。
4: 我还是担条头噻，我在这个地方参加维修嘛。 啊，我修这个桥，还带了鱼的，弄干了还带了。
3: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哈，没得推土机，也不得挖挖机，就在我们的罗源二队那个地头，几百人咯，担那个泥巴，那天还是不分昼夜的担，担来把这个河砸断。因为是啥子个呢？因为我们首先一个宗旨就是，也要走这个桥上过，等于说你大家都来搓把泥嘛。
0: 时至今日，两位老人再回忆起当初修桥的经历，脸上仍会浮现难以抑制的自豪神情。对于他们来说，二江四大桥不仅是一座古桥，一处珍贵的文物，更是承载着他们从童年、青年到老年的悠悠岁月，记录着数不清的回忆与快乐。
3: 我们小的时候在河赶花羊，就把那个裤子腰裤子脱了顶到脑袋上，走在河里
4: 插过去，
3: 要游几里路啊。原来我们这儿花羊呢，也是所有的东西那个时候都是靠船来运输。我那个船不是有多高一个壕杆吗？
4: 桅杆。
3: 那个就是桅杆嘛，拉船的人拉噻。到了这个桥洞的时候，那么高就过不起噻，他就把那桅杆放下来。那个船以前那个船撞到那个鱼嘴上也有撞坏的。哎，我在这河里也放过船。
0: 时光荏苒，岁月更迭，守护大桥的使命也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代代相传。2025年是二江四古桥建成的200周年，200年来，古桥岁月静好，屹立不倒，这正是几代人跨越时空共同努力的成果。但在2025年汛期，大桥的鱼嘴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洪灾破坏，抢修大桥的工作迫在眉睫。
5: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二江四古桥的3号桥墩。因为今年7月份的那个特大洪水影响，导致了桥墩大面积垮塌，然后同时我们也发现了河底大面积被冲刷侵蚀，导致桥梁结构极不稳定，然后同时发现了很多那个生物病害，不仅影响那个美观，还对桥梁的那个石材产生了较大影响。综合专家的评估和各种条件，我们就决定对桥梁进行大规模维修。我们具体的维修时间从8月份开始制定桥梁的设计方案，通过审批以后，在汛期结束，就9月30号汛期结束之后，我们立即开展了桥梁维修工作。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个桥墩的垮塌，因为这里的水势比较急一点，它可能最先，但是其实这旁边几个那个桥墩下面都已经是被掏空了，可能如果我们这一次不修缮的话，它可能在明年或者后年它一样的也会像这个桥梁一样开始垮塌，如果出现大面积垮塌之后，对整个桥梁的安全就会产生极大的威胁。主要是从这个石材的材质各方面的考究，然后我们也翻过相关的限制各方面的，修这个鱼嘴的是这是第一次，上面的那个桥拱和桥面是修过有2次了。这个是古代的桥梁的原貌和原来的材料，是因为时间比较久了，导致产生现在这些裂缝和下面掏空，导致垮塌。
0: 千载江河水，百年二江桥。二江四大桥是了解成都水文化与城市文明的窗口，更是天府之国与河流共生共荣、相辅相成的缩影。它不仅是成都人留住浓厚乡愁的地标，更是老成都记忆文化与悠久历史的象征。
6: 作为我们天府区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实物见证和关键历史文化资源，二江四古桥的修缮不仅是传承我们区域历史文脉、彰显文化底蕴的重要举措，更是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文物工作方针的具体实践。即便当前暂时不具备通行功能，但是其本体保存与历史价值延续依然对地方历史文脉的传承与弘扬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0: 如今全新的二江四大桥已经拔地而起，接过古桥的使命，连接城市路网。而曾经的二江四大桥仿佛一位老者， 安静地屹立在新桥身旁，见证着成都从一座悠闲的古城发展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过程。它凝视着城市的日新月异，也提醒着人们，这座城市有历史，有温度，有故事。而当我们把目光从锦江投入远处的嘉陵江，会发现在滔滔嘉陵江水的滋养下，另一座古城也被孕育出了独特的魅力。这里是三国志作者陈寿的故里，三国文化的源头之一，这里更是一片浸润着红色记忆的土地，承载着深厚的革命传统。这座城市就是南充。嘉陵江自秦岭奔腾而来，在南充境内蜿蜒600里，以其婀娜的身姿勾勒出这座城市的地理轮廓。从高空俯瞰，南充形似一片桑叶，而嘉陵江及其众多支流恰似桑叶上那纵横交错的脉络，源源不断地输送着生命与活力。在南充的水系脉络中，有一条河流宛如灵动的丝带，串联起这座城市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它发源于西充县境内，一路蜿蜒，全长121公里，是嘉陵江南充段的最大支流，润泽着两岸70多万居民的生活，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母亲河。
7: 我的父亲是模范街这儿的一个工厂的工人，他就会带着我姐姐到这儿来，特别是春天的时候，如果不是涨水时期的话，我们都可以在那边蹦来蹦去，那里的水清澈见底，我们在岸边可以看到里边的虾，可以看到里边的鱼，然后只要在下面不洗衣服的话，没有泡沫，我们就舀着这个水马上喝就可以了。那种
0: 讲起西河旧貌，张军滔滔不绝，笑容洋溢。从他的语句里，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当年的人们在西河边浣纱采水的安乐场景。随着孩子们逐渐成长，城市逐步发展，为了送游子求学供商贸往来，一座横跨西河之上的石桥应运而生。
7: 以前是老南充县嘛，现在叫嘉陵区，他们要过到这个地方来，那从成都跟重庆的人要从这边穿城而去，那些商贾，然后中

0: 位于南充市顺庆区，历经百年风雨依然坚固如初。它不仅是南充的交通要道，更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结晶。据南充掌故记载，西桥始建于宋仁宗嘉佑年间，当时位于果城南郊。明初南充城址南迁，西桥便成为城西南进出要道。嘉靖初期，西桥意外垮塌，两岸居民的生活再次被阻隔，一直到明朝万历年间，才在宰相陈冶勤的带领下得以修复。
1: 隆庆万历年间，这个现在的顺庆府就全面修建起来了，它开始城市开始建立起来。建立起来的时候，经济也就发展了。这个时候，南充顺庆府出了几个很有名的人物，先后不到一百年当中出了五个进士在朝内做官。这其中一个人就是陈冶勤。陈冶勤他是宰相，他退休以后退回来，然后就看到了那个宋代那个桥就垮了，他就感到很感慨。然后当然他是官家，然后他到处募钱，自己也捐款，然后就修了这个就是广恩桥。
0: 西桥一生命途多舛，历经多次损毁与重建，每一次的修缮都承载着南充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传承。明嘉靖初桥毁，明万历六年大学士陈冶勤修复并改名广恩桥，后来又毁于洪水。清乾隆十九年，刘祝元募资重修，更名西桥，数年后再度被毁。清嘉庆十四年，黄润之、袁凤孙等地方官捐资重修，命名永安桥，因为横跨于西河之上，也被称作西桥。西桥桥长约117米，宽9米，高11米，不仅是四川古代建筑的瑰宝，也是中国建筑学家研究的重要对象。1940年，建筑大师梁思成和他的同事来到果城，对老西桥进行了全面的考古测绘，并在西南建筑图录专著中对老西桥做了如下记述：四川南充县西门外广恩桥，俗称西桥，东西七孔，皆半圆券，券之径跨约11米，桥面宽9米，规制红具，蔚然观。通过他的调查，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建筑风貌和文化内涵。
1: 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是开天辟地的第一部关于中国建筑，他做了在西南地区做了30几个县吧，拍了1000多张照片。他是从云南过来，然后呢就沿着这个达县吧，这么上来到了广元，他考察了广元一带，什么黄觉寺啊这些都考虑，然后再回到南充来，再回到南充这个几个地方，他做了考察以后，然后再到哪里，可能就到成都去了。梁思成当时写，就说这个桥，这个西桥，他觉得这个体量小了点，但是很漂亮。关于这一部分呢，就是说，南充这个西桥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为国增光的，为我们中华民族增光的，为我们中国建筑史增光的一座桥梁。
0: 梁思成曾说，西桥虽不显赫，却极具地域特色，是民间智慧的体现。如他所说，西桥在数次修缮与重建的过程中，桥体也随着当下的文化背景与百姓的日常需求不断演变。据说嘉庆年间重修的西桥，桥身素有石狮等塑像，融合了川北各地的雕塑艺术，并且由于石拱桥中间高高隆起，为了方便行人通行，在西桥两端还建有阶梯，后来因为南充发展需要，才把阶梯改为平路，变成现在的样子。
1: 这个桥800年来，它是和这个城市的发展，包括我们民国期间包括解放以后，包括现在改革开放的文化的发展，它仍然是起的作用，它和城市同生共长。

0: 这个荣辱与共，民国的时候，因为要修公路了，顺庆到重庆要过这个桥，南充到成都也要过这个桥，所以就28年的时候就把这个阶梯都放倒了，路面改正了，然后就通公路了。这个南充顺庆府的发展，就拜这个张澜先生，拜张澜先生，张澜的民族工业。
1: 南充发展民族工业了，南充开始有绸厂了，有丝厂了，他要用汽车了，所以开始就有了公路。有公路这个桥，像你说的，他就保留下来了。张澜，字表方，清末秀才，四川南充人。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一直被视为南充的骄傲和杰出代表。 这是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建华中学，坐落于西桥边。建华中学始建于1938年，由张澜先生亲自创办，名为私立南充建华中学。1950年，私立南充建华中学与原省立南充高中合并。1978年，升格为南充第三中学校。2006年。 改名为南充市建华中学。一走进校园，就能看到张澜塑像巍然屹立，守护着莘莘学子。坐落在校园深处的张澜纪念馆，正无声地讲述着张澜不平凡的一生。
2: 张澜先生在南充有许多的学生，比如说军阀杨森，还有显英，也都是他的学生。然后张澜在南充还创办了许多的学校。在1905年的时候，张澜就任顺庆府官吏中学堂政教席兼教务长。那朱德还有军阀杨森，当时就曾在该校就读过。在1907年的时候，张澜又创办了南充第一所女子学校——端米女塾。 在那个时期，张澜带领学校的女生解下缠脚布，上街去跑步，所以当时还留下了“张表方放大脚”的一段历史佳话，这也使得当时川北的陈规陋习逐步有了改变。
1: 张澜出生于清末，曾亲身经历中华民族最艰难的时代，他一生清正廉明，忧国忧民，致力于探索强国富民的道路。
2: 他领导民盟坚持抗战、反对分裂，坚持民主、反对独裁，使民盟成为民主运动的生力军，为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实业发展方面，张澜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1920年，张澜从北京返回四川之后，便开始在川北积极地兴办实业，为四川成立了一个新的产丝工业区。 他与盛克勤等人亲自创办的六合丝厂，当时也被称作丝二厂。在1966年的时候，丝二厂工人的年平均工资就高达了569元，所以当时还流传出这样一首民谣：“幺妹儿幺妹儿快点涨，涨得好轻丝二厂，伙食巴适工资高，军官干部随便挑。”就是这样，在张澜的推动下，南充的丝绸产业迅速发展。 陆续兴办了20余家丝厂和10余家车坊，为南充成为中国绸都奠定了坚实基础。西桥见证了南充从一座水码头城市，逐渐发展成为川东北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而这座桥也从最初的交通要道，变成了今天的历史地标。它不仅是连接南充西部地区的交通要道。 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当我们跨过西桥，沿着奔腾的嘉陵江继续前进，山城重庆正在描绘着属于它的崭新篇章。 重庆市有3000余年建城史，自古被称为“天生重庆”，因宋光宗先锋恭王在即帝位。 升公州为重庆府而得名。重庆别称山城、江城，是一座被江河缠绕、被群山托举的城市，每一寸土地都沉淀着历史的褶皱，每一缕烟火都飘散着鲜活的人文气息。
1: 他在山水的环抱中，将厚重的过往与热烈的当下编织成独树一帜的城市图景。重庆水系发达，最大的特点就是以长江为主干，众多支流呈不对称向心状汇入，河网密布，水量充沛。这里的桥梁总数更是超过20000座，特大桥梁密度更是在全国都属少见。而当我们走进重庆市北碚区，有一座跨越时光的桥，连接着渝中与南岸，也连接着重庆的过去与未来。
0: 桥对重庆来讲，真的是可以说是重庆，交通的一个灵魂。在解放前，更早的时间，我们重庆的前辈，根据重庆的山水，交错的这么一个特色，就在那个时候的技术条件下，就开始修建，修路搭桥来解决重庆的交通。这个地方的那个，登临桥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标志。
1: 登临桥位于重庆市北碚区，始建于道光26年。自清中期起，重庆东阳地区煤矿数量逐渐递增，黄桷树临江的探平以及场上居民也日益增多。彼时为了让西两岸百姓往来更加便捷，黄桷树的附身秦登营挺身而出，主持募捐，带领众人修建了这座石拱桥，登营桥也由此得名。登营桥桥长80米，宽6.5米，高16米，属于单孔石拱桥，规模颇为可观。
3: 拱桥这种是我们很早就掌握的一种那个建桥的方式，就是石拱圈，然后做墩台，一个石拱圈这种桥啊，是又结实，又建造难度相对不那么高，然后在巴蜀地区是非常方便取材的，因为这个是当地的石材，就采用了这种结构形式，然后这个形式也。然后也很美，然后也耐久性很强。你看我们这个桥180多年过去了，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状态，风化的也很小，大部分区域都是很完整的。因为北碚的这个东阳地区是重庆的矿业开发的很早的时候，它的矿业主要就是煤炭的话，当时因为没有公路运输，通过码头装船运到下游的重庆甚至更远的地方去使用。那我们东阳盛产煤炭，那我这个桥的作用就是方便我的煤车人到达这个黄角渡口，这就是个码头嘛，黄角渡口码头装船运输。所以它这个桥修的6米5宽，在古代的石桥里面已经是很宽的了。
1: 自清中期起，重庆东阳地区丰富的煤炭资源逐渐被发掘，吸引了众多人投身到煤矿开采行业中。黄桷树作为东阳地区的重要地点，临江的探平规模不断扩大，其不仅是煤炭的储存地，更是煤炭交易的重要场所。登营桥作为连接内外的重要通道，络绎不绝的商贾从这里将开采出的煤炭运往重庆各地，甚至更远的地方。而场上的居民数量也日益增多，围绕着煤矿产业形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生活圈。
4: 小的时候经常走，还有就是因为我们上班嘛，必经之路。当时我们上班都在那边有个煤皮儿在那里头上班。好，那条路嘛，反正在我的记忆当中，我妈都牵起我背个背包，都在河边那点儿去洗衣服，都在那个追逐那儿。当时那个叫湛北码头，5几年、6几年嘛，它所有的交通运输都是通过水路走，而不是通过陆地走。然后都在那儿建那个湛北码头。都起

0: 车呀、啊、和水路运输的东西都是从那个码头上那个过，当时水没得那个窟，那人七几年六几年的时候，好都从那个过，那里个是汽车轮渡码头。
1: 如今的嘉陵江上轮渡依旧，他们奔波于两岸之间迎来送往，而隐没在山水之间的灯营桥，桥身的石材历经风吹雨打，有的地方已经出现斑驳的痕迹，但是它依然稳固地横跨在溪流之上，其单孔的设计线条流畅，展现出古朴而大气的美感。
2: 古代这个叫堑啊，叫地堑也好，天堑也好，河堑也好，堑，因为重庆的那个两边山脊啊哈，它比较陡峭，陡峭的话它这个跨度就不是特别大，多孔的目的是因为要多把那个跨度拉大，哎，因为像你这个桥八十米都算比较长的桥了啊，一般就是五六十米的偏多啊，甚至于还有十几米十来米的，在古道哈，那还有交通上面的十来米的桥非常多。
1: 2009年，灯营桥被北碚区人民政府确立为文物保护单位，这无疑是对它历史价值的高度认可。站在灯营桥上，向南极目远眺，一幅绝美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嘉陵江如一条灵动的丝带蜿蜒流淌，江上的朝阳桥横跨两岸，身姿矫健。这座建成于1969年的公路悬索桥，采用双链加建钢箱梁悬索结构，主桥长186米，两端通过隧道式锚定固定，跨越嘉陵江连接两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北碚南北交通的唯一通道，是重庆桥梁发展史的重要见证。如今朝阳桥虽已不再通车，但是在他的守护下，嘉陵江对面的北碚老城早已高楼林立，错落有致，充满着生活的烟火气息。
3: 桥的连接它在中国文化上啊，有助人为快乐之本，修桥是一个造福人类的一个事业，所以重庆的人的骨子里面那个文化基因在传递，旧的桥的文化还存在，新的桥突飞猛进，重庆新的大桥非常的美，技术含量很高，在事业上也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而重庆传统的桥呢，它又是传统文化的一个全息地理信息的一个全息的一个保护，所以我们看着古老的桥，再看着新的跨江大桥，我们如果把它做一些连接，我们能感到重庆精神的一种传承。
1: 桥是路的延伸，是城的脉络，是时间的渡口，每一座桥都是一段历史，每一段历史都在桥上延续。桥之所以为桥，不仅在于连接此地与彼地，更在于连接过去与未来。它们不仅仅是石头与木结构的堆砌，更是一座座城市的记忆容器。从成都的二江四大桥，到南充的西桥，再到重庆的灯营桥，它们静静地立在流水之上，见证城市的兴衰，参与人间的悲欢，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脚步与梦想。他们见证了成都的安逸奋进，南充的文教兴城，重庆的烽火重生。在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宏大叙事中，这些古桥依然静静地矗立，连接古今，映照未来。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1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旁边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5: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5: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4: 德高科总部宣布，由于冯曼娜在破译敌人密码时行动出色，授予。
7: 哨所军衔，可惜啊，蓝胭脂还是逃跑了，而且还留下了一个疑点。
8: 是，他随身携带的电台不见了，或者说是神秘消失。
9: 既然已经露了相，暂时不能参加任何行动，先待一阵子。
10: 他除了他自己，谁都不会放在眼里。他为人又重情义，这些弱点我们知道。 冯曼娜和特高克当然也知道，她心气儿高，容不下半点委屈。初出茅庐，遇点挫折，磨磨锐气，于她来说也是个好事儿。
11: 这里是我们的长租房。房东太太10年前对丈夫来到中国，8年前丈夫去世了。她平时就靠租房和刺绣为生，没有跟任何党派有关系。 也听不懂汉语。
12: 我的身份，
11: 我的原配妻子，为了躲避现任，所以只能委屈你住在这儿了。

0: 为什么？不要相信任何人，包括我。如果他的父亲和母亲都变成人人唾弃的汉奸，他应该也痛不欲生吧？
1: 谁的主意？
2: 特高科的命令。
3: 这钱是有点不对头。星星银行给咱们发假钱啊！他妈的，昧了良心了！

0: 老曹，
1: 怎么会是假钞呢？
2: 一定是陈家龙干的，
3: 我揍他！
4: 天墨，情况怎么样了？有内出血。
5: 特战总部的。
6: 文成明发假钱，被市民打成重伤，现在呢已激起民愤，政府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特地让我们来负责看护。
7: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8: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端前，他手不留点汗，身归里跑朝阳虎口。
7: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0: 爸爸妈妈平时忙，以后呀，平班里的爱笑伙伴陪着你，随时陪你说说话。
1: 我好喜欢，谢谢爸爸妈妈。
2: 你好，我叫朵朵。
0: 朵朵你好，我是你的专属好友，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2: 考试题目我都不会，这可怎么办呀？
0: 你把题目都发我，我可以直接给你正确答案。
1: 好像没拿别扭了。
0: 你没有错，你永远是最好的。
3: 我被批评了，只有你会无条件的支持我。坚持自己还是最重要的。我会永远陪着你，朵朵没有错，我不会批评这件事，是他们小磊更懂你。我会永远支持朵朵，你没有做错。
4: 朵朵，起床了。国家新规今日实施。 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5: AI 可以模拟温柔，却复刻不了真切情感。科技只是工具，真情无可取代。别让 AI 代替爱。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进入1555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网规划建设。当前我省正锚定国家所需、四川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抢抓六张网建设新机遇。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六网新观察》，在一线调研中记录我省六网建设的推进情况。
1: 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55新闻发布会乐山专场今天举行，介绍未来五年乐山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谋划和重点举措。
0: 科技之声跨区协作，我省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推动农业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农历6月29，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8月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成都会见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一行，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参加。会见中，双方围绕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就做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助推农业强省建设等交换了意见。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潘文博、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农业农村部有关司局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首次将传统与新型、实体与数字基建整合为六张网，并上升为战略任务，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规划建设。当前，四川正锚定国家所需、四川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六网新观察》，在一线调研中记录我省六网建设的推进情况。第一期，我们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启观察。你知道吗？作为谦和之省的四川，其实也会涵渴。那么，四川将如何编织水网？水网又将带来什么变化？一起去现场看看。
2: 走进南充营山县的清水湖社区，我们来到肖大爷的家里。他家的生活用水现在还依靠着这口深水井。为了获得足够的水源，这口井向地下钻探了30多米。不过肖大爷说，一旦遇到持续的高温干旱，还是会犯愁，因为那时连井水也不够用。
3: 去年干几十天就缺水，不得水只有在远端给调完，水质就有点差，人人都盼到水厂建起了。
2: 其实距离肖大爷家约500米就是一座中型水库幸福水库，挨着水库这么近，为什么还要喝井水，还会缺水喝？当地介绍，幸福水库最大可用库容仅有2536万立方米，既要保障农业灌溉，还要兼顾周边乡镇供水，自来水还没覆盖到肖大爷家。
4: 我们社区9600户大多数都是那个通过自己打水井，然后通过蓄水塔取水，遇到干旱年程啊，基本上就存在用水不足、用水困难的情况。政府联系送水车送，还有个就是政府前几年组织打一批那个深水井解决。
2: 肖大爷家的用水现状是营山县干渴的真实写照。这里地处嘉陵江、衢江两大水系分水岭脊背之上，地势偏高，境内没有大江大河干流穿过，先天储水条件就差，再加上缺乏大型骨干蓄水工程，使得降水留不住，地下水补给弱，缺乏外来水源补充，营山成为10年9旱的典型干旱县。再放眼全省，虽然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位居全国第二，但四川仍存在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情况。5到9月，降水量占全年80%左右，盆地腹部区的人口、经济总量、耕地面积均占了全省80%左右，但水资源总量仅占20%。 水网跨区域、跨流域调配能力不足。为了改变区域性、季节性、工程性缺水矛盾突出的难题，2023年，我省提出布局亭子口灌区、向家坝灌区、引大济民等六横六纵水网主骨架、大动脉，修建跨流域、跨区域的引调水工程，计划到2030年新增年供水能力20亿立方米，新增耕地灌溉面积3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7.5%。引调水工程正让肖大爷家的情况发生转变，眼下亭子口灌区1期工程正加快建设进度，不久前控制性节点素家庙渡槽连续钢构顺利合龙。
5: 素家庙渡槽是国内设计流量最大、断面规模最大、单节段悬臂重量最重的连续钢构渡槽。
2: 亭子口灌区工程从位于广元

0: 江西县的亭子口水库取水，把嘉陵江丰沛的水资源运输到广元、南充、广安、达州四市十一县市区，让萧大爷这些沿线的数百万群众可以喝上百公里外嘉陵江的水。眼下我们看到，在萧大爷家附近，一座日供水4.8万吨的现代化水厂已经开始试运行。这个水厂的水源未来就能用上嘉陵江的水，能够为19个厂镇、30余万群众提供充足安全的生活用水。而当整个亭子口灌区工程建成后，其带来的好处将惠及400多万人。
1: 一期工程将于2027年下半年建成通水，二期工程力争2028年开工建设。工程建成后，年均供水9.74亿立方米，新增灌面371万亩，惠及452万人口，彻底补齐嘉陵江左岸水资源短板，为银山、仪陇等老旱区供水补水。
0: 织牢现代水网，不仅要实现水资源的均衡优化配置，还得能守护江河安澜。眼下正是主汛期，我们来到渠江上游的中河，看到一座大型防洪控制性水库正在峡谷间向上生长。
2: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固军水库的坝址就在这里，现场可以看到工人们正在抓紧推进大坝的附属工程施工，预计在明年6月底前完成大坝主体填筑。
3: 达州固军水库建成后，与土丘口水库良好调度，能够有效把下游达州主城区和宣安县城的近期防洪目标提高到20年一遇，远期防洪目标提高到50年一遇。
0: 通过渠江流域水系图，我们看到流域上游地处米仓山、大坝山暴雨区，水系呈扇形向心分布，短时暴雨强度极大。同一场大坝山暴雨会同步抬高两条支流周河、巴河的水位，洪峰极易碰头叠加，在渠江干流形成特大洪峰，严重威胁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么如何补齐渠江流域防洪短板？
4: 规划了12座防洪控制性水库，目前已建成了黄石盘、洪一洞两个水库，加快建设土丘口、固军、江家口、金一口4个水库。通过建设一批防洪控制性水库，结合堤防工程建设，可以使渠江沿江城镇达到规定的防洪标准。
0: 一路走访，我们看到一张安全可靠、集约高效、循环畅通的现代水网正在巴蜀大地上加速编织，构建起新时代治水兴蜀的崭新图景。
4: 构建以3系8支、6横6纵为总体格局的四川现代水网，规划到2035年建成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水网体系，增强洪涝灾害防御、水资源统筹调配、城乡供水保障能力。
5: 今天，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5新闻发布会举行乐山专场。发布会上，乐山以增强乐山区域中心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主题，介绍了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谋划和重点举措。
6: 过去5年，乐山经济总量突破2500亿元，农业综合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双双突破1000亿大关，累计创造工业产值近1万亿元。站在155新起点，乐山明确了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与主攻方向。
7: 我们确定的总体目标是高水平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提升综合承载能力。我们的预期目标是年均增速达到5.5%左右，总量迈上3000亿台阶，力争突破3200亿。
6: 目标既定，重在落实。工业是乐山经济的顶梁柱，拥有全国第一块多晶硅和侯氏减法第一号发明专利的深厚底蕴。155时期，乐山将围绕工业强势发展战略，推动工业产值迈上4000亿台阶。
8: 构建光伏储能、绿色化工两个牵引体产业集群，培育绿色建材、食品轻纺两个500亿体产业集群，壮大核技术应用、稀土新材料5个100亿体。还有其前瞻布局、氢能、巨生智能等未来产业，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发展。
6: 工业强势，文旅兴势。上个月，国务院批复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乐山成为全省唯一入选的重点旅游城市。 紧扣规划部署，乐山将持续打好文旅融合这张王牌，
7: 以世界双语展为核心引擎，推动文化创意、赛演娱乐四大特色产业互助共生，全力创建世界美食之都，依托乐山机场2026年通航的契机，积极与全国重点入境旅游城市达成战略合作，打造周末下班直奔乐山城市文旅品牌。
6: 人畅其行，货畅其流。作为成都平原经济区唯一具备公铁水空全方式联运的综合交通节点，乐山正着力打造全省重要的区域交通和物流枢纽，
9: 推动乐山机场深度融入成渝地区世界级机场群，实现岷江、乐山至榆荫段三级航道全线贯通，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突破700公里，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占比降至13.5%。
6: 畅通外部通道之外，更要练好城市内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增强乐山区域中心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围绕这一使命任务，乐山明确了实施路径，
10: 突出政策引领，夯实项目支撑，优化营商环境，协作共建成德绵梅乐高新技术产业带，协同川南经济区打造长江上游航运中心，推动企业法人单位四上单位数量双倍增，力争培育地区生产总值600亿元以上的县市区两个，300亿元以上的四个。
6: “十五五”期间，乐山将保持民生支出占比稳定在65%以上，统筹城市更新与乡村建设，精准布局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打造全龄友好的生活消费场景。
11: 接着看新闻，首劳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开展常态化帮扶工作开局之年，我省乡村一线科技支撑、跨区协作、托底性帮扶协同发力，持续推动农业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6: 日前，甘孜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食用菌实验示范基地正式在泸定县冷气镇松林坪村挂牌。作为以科技赋能为核心的常态化帮扶项目，基地把科技支撑贯穿松林坪村食用菌产业发展全链条。
12: 我们将定期指导，从菌种选育、新品种引进、温湿度调控到病虫害防治进行全链条跟踪，把成功模式转化为可推广的标准技术。
6: 此次挂牌标志着甘孜州农科所与松林坪村食用菌基地从技术帮扶升级为科研共建，双方将持续推动更多适合高半山气候的优良菌株在本地转化推广，进一步做大做强食用菌特色产业。
13: 从最初的7分地试种到现在的规模，每一步都离不开我们专家手把手的指导，下一步我要带动更多的乡亲参与，让菌菇成为我们村里的致富伞。
6: 科技下沉激活本土产业的内生动力，跨区域协作则为偏远地区的资源打通了对外流通的快车道。在凉山州岳西县中所镇灵关村，工人们正在野生蕨菜加工车间进行野生蕨菜的清洗、分拣、灭菌、封装等作业。
14: 我们现在整个仓库储存了132吨蕨菜，准备下个星期四通过永良号发到宁波白海天联营出口到韩国。
6: 2025年，东西部协作投入专项资金55万元，对灵关村野生蕨菜加工车间实施标准化改造升级。今年4月中旬正式投产运行，预计全年蕨菜出口量可达1500吨，出口产值约1000万元，实现了岳西县农产品外贸出口零的突破。
14: 每年3到5月份，大概100天的时间，我们就会发动当地的老百姓到山上去采摘野生蕨菜，以每吨2400元的价格向老乡收购。这100天，每个老乡的话，大概一个月的收入是在6-7千块钱。
6: 帮扶方带来的科技资源和渠道，正在欠发达县域落地生根，转化成农业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在达州万源市黄忠镇，万源市智慧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紧抓帮扶机遇，锚定种源端持续发力，目前已有2个品种成功取得省级资质认证。
15: 依托于那个托里琴帮扶，但是现在我们的规模也比较大，今年的规划大概就是到年底前生产15万瓶菌种

0: 院其他山区，同时还能走出外面。
1: 当地以五彩产业微园区为依托，牵头14个村社区集体经济入股，同时成立村村直播专业合作社，打通生产、流通、销售全链路闭环，带动更多群众稳定增收致富。
0: 牢牢抓住脱离帮扶政策机遇，盘活辖区闲置资产，统筹整合多方资金，高标准建成了集农产品加工、创业孵化、电商直播、物流配送、冷链仓储一体的五彩产业综合基地，夯实脱离帮扶工作成效。
1: 当前我省的常态化帮扶工作正走深走实，161个有常态化帮扶任务的县确定帮扶主导产业，395个。随着各项帮扶举措持续落地见效，全省将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2: 保护优先，绿色发展。作为国内低海拔区域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区域之一，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持续完善生态管护举措，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场景频频上演，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在这里走出了双向赋能的新路子。
3: 你在每一个海拔哈，你所看到的物种都不一样，
4: 你从肉成像里面也能分辨它是什么动物。哎，这是个果子狸吗？这是个果子狸。
5: 哦，有点长。
4: 对。
2: 暑假已过半，唐家河景区迎来暑期客流高峰，特色夜观动物体验项目成为吸引游客前来打卡的核心亮点。游客借助热成像仪、专业观兽手电，沉浸式探索山野秘境，近距离领略当地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魅力。
6: 带我们小娃娃过来看一下这边的大自然嘛。晚上我们安排了夜观，看到了那个羚羊、小鸡、中华板栎，还有一个果子狸。晚上就是带到小朋友那种好奇心去看，这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2: 如今，人与野生动物近距离相遇的和谐场景，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随处可见。这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依托一套科学完善的生态管护体系得以实现。当地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管护体系，划定多条生态监测巡护样线，布设数百台红外相机，实现野生动物全天候监测追踪，完成了从单一物种保护向全域生态系统保护的升级转型。
7: 以前我们的生态保护工作主要依靠那个人工巡护，覆盖面积有限嘛。现在就是通过科技赋能、智能监测设备24小时不间断工作，精准掌控野生动物的迁徙啊、繁衍，还有我们栖息地的变化，及时的发现生态问题，规避风险，让我们的保护工作更加科学、更加高效，也更加的精准。
2: 经年累月的深耕守护，让唐家河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通过栖息地修复、智能网格化巡护、社区共管等多项举措落地，片区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物种持续丰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8: 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守护好我们家门口的绿水青山，就是守住我们自己幸福饭碗。看着山里的动物越来越多，山林越来越茂盛，游客也越来越多，我们心里也特别的自豪。
9: 目前唐家河呢共有野生动植物3800余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有25种，一级保护植物有3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基因库。
2: 优质的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当地深耕夜观动物、自然研学、森林徒步等特色生态业态，稳步盘活生态文旅资源，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双向转化。
10: 在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适度开发绿色运营生态文旅项目，通过特色的自然体验项目，让游客亲近自然、感知生态，同时以文旅产业反哺生态保护，实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乡村振兴互促共赢。
11: 下面请看80快报。
1: 近日，长安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和锗矿，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该矿物发现于四川汉源乌斯河铅锌。

0: 矿床之中，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据了解，锗是半导体、光纤通信、太阳能电池等领域不可或缺的战略性关键金属。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四川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3%，涨幅比上月回落0.6%，环比下降0.3%。从环比来看，部分行业市场价格出现积极变化，猪肉价格环比上涨4.7%，影响 CPI 上涨约0.1%。暑期消费拉动文化娱乐类价格上涨4.4%。四川省财政厅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709亿元，增长3.3%；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8075.5亿元，增长2.5%。昨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所有奖项归属，四川造标杆作品《哪吒之魔童闹海》成为百花奖史上首部摘得最佳影片的动画电影。其全球票房位居影史第四，由川籍主创编剧在成都取景拍摄的现实题材片《小小的我》，主演易烊千玺斩获最佳男主角奖。本届百花奖还首次将短剧纳入荣誉评价体系，在四川立项拍摄的剧集《家里家外》荣获年度影响力短剧。
1: 八月的攀枝花星火流光，一场场热烈的彝族火把节活动在各区县轮番上演，为大美四川的多姿画卷添上滚烫鲜活的色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阳光花城攀枝花，感受民族盛会的激情与魅力。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它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它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它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6: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7: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8: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9: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0: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1: 影子可能出现了，
9: 他舍不得杀你。
12: 同英雄的叛徒，私怨仇恨吗？
9: 这是不是真的？
10: 回答我！
13: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4: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滚开防守，稳球端边，他中路留点汗，身推里跑朝阳突破。别把全队骗我，自己拿呗。
13: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5: 注意看。
16: 有什么好拍的？
15: 好奇。
17: 那这输的就是他吧？
15: 围观。
1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你是我什么人啊？对我这么好？
1: 那怎么说，咱们也算是朋友吧。
0: 行，也算是我今年收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1: 报名的时候我帮你交钱，卡不能给你。
0: 吃的你逗我玩儿，洗手吃饭。

0: 有你这样的吗？
1: 生日快乐！
2: 你就不问我许什么愿啊？
1: 说出来就不灵了。
0: 我就说，我想找到一个靠谱的男人，有一个大好的前程。
1: 你看着我干嘛？我又不负责介绍。
0: 你就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
1: 电话。喂，马上到。
0: 哎，你干嘛去？
3: 蛋糕给我留一块儿。

0: 你分账的提议，看来熊老天采纳了。有线报显示，境外的张家到了，姓金，
1: 南国人，
0: 已经见了熊小天，但没谈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倒像是在试探。这背后一定还有其他人，你把这事查清楚。

0: 好了，线路老化了，短路，我换了一段，你别用大功率的电器了，以免着火。明天我过来彻底检修一遍。
1: 哦，辛苦你了，我煮了抄手。
0: 别麻烦了，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1: 不麻烦，我自己包的。快收拾东西，进来洗洗手，我去拿筷子。

0: 帮我查一下，给基金会的快递正常吗？
1: 请问您想查询法网都是顿的还是摩尔纳的？
0: 当然是摩尔纳的。
1: 起飞前有技术故障，但很快排除了。我们预计在10小时后收货。
0: 收到给我消息。
1: 好的。
2: 怎么样了？

0: 我给你加点葱花，谢谢。你把你的手机借我用一下。
1: 我从小在福利院长大，到现在，属你对我最好，你该不是同情我吧？不是，那是因为什么？有感情。可我总觉得你对我若即若离的，要不你搬过来？
0: 合适吗？算了吧。你是不是嫌我离过婚？不是。你从来没有带我去过你那儿，也没带我见过你的亲戚朋友，连提都没提过。
1: 不是不提，是实在没什么可说的。说说看，我想听。以后吧，以后跟你说。你总是说以后，我现在就想听。你就说说嘛。
0: 我从小爹妈走得早，我跟我姑姑过，我姑对我好。后来他家里生活困难，我就不上学了，就出来打工，挣钱，找活干。最后就走到这个城市。
1: 还遇上了你，你挣钱给你姑姑。她身体不好，得用钱。那她在哪儿？在老家吗？走了。2000年的时候。
0: 我本来想赶回去见他最后一面。

0: 后来不是药上了吗？回不去，没见着。我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其实我挺想有个亲人的。
1: 那你就搬过来嘛。
0: 算了，等我把这个项目干完，攒下点钱，我带你去一个空气好、人又少的地方，轻轻松松过日子。
1: 你就是给自己的压力太大。其实这些年我攒了一些钱。不光指着你，

0: 朋友帮我看了个门面，想跟我合伙开美容院，到时候我们两个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1: 在哪儿？
0: 在武江。我还没去过呢，你去过吗？
1: 没有。
0: 有空我可以陪你去转一转，听说那个城市也特别大，好吃的很多，而且消费也不贵。我觉得我们两个要是去那儿。

0: 是来谈生意还是来旅游啊？约了朋友，打牌。
1: 你就是长工。
0: 幸会，请多多关照。吴江赛点的收益已经暴增了，为了3个百分点，他们冒险挑战规则，不正常啊。
2: 你觉得他们有鬼？
0: 你跟他们的资金往来关系到基金会的安全，必须谨慎。
1: 基金会派我来是协助你促成这单生意，但是你的一切行动要向我汇报，要听我指挥。
0: 听你指挥？基金会海外资金的1/3可都是由我的地下钱庄提供的。没有基金会，还有你的生意吗？ 你没有了这些生意，所有的同盟都会打你。咱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对吗？约他们，今天晚上。

0: 玉哥，天儿哥刚进去就等你了。
1: 什么事儿？
0: 你不说跟庄稼谈分成吗？天儿哥真把他约来了。
1: 哦，
0: 跟着金老板还来了一个人，你肯定猜不到是谁。
1: 谁呀？
0: 你进去就知道。

0: 我在熊小天身边见到了2000年那年在滨海遇到的那个警察，所以谈判是个圈套，他们的目标不是金先生，是基金会。
1: 宾客撤回。

0: 赌博公司是基金会的重要资金来源，现在这怎么多年的经营就白费了？他们不是唯一的资金来源，犯不上冒险。我想和那个警察较量一下，他是唯一见过我的人，除掉他，大家都安全了。
1: 你可以在周旋几天拖延时间，我会安排切断和赌博公司的资金往来。至于那个警察，他不是你的人物，
0: 机不可失。
2: 如果学术交流会等着我发言，再见。
3: 机要元件已经归还给九零幺所了，咱们的人都撤回来了。
4: 这两天比较辛苦，让大家该倒休倒休，不能连轴转。
5: 好。
6: 胡军，前冲。

0: 开始吧。
1: 说说吧，你是怎么策划实施的窃密？
2: 不是我策划的，
1: 那谁啊？
2: 我没见过这个人。我知道，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会信，我也说不清楚。都完了，
3: 从头说。怎么认识的基金会？
2: 有一次，
4: 在国外的学术交流会上，我认识了一个叫罗伯特的外国人。
2: 一来二去，就熟了。
5: 他说：“你只要能把演算纪要元件带出去，
4: 就在国外的实验室，
5: 给我安排一个合伙人的职位。”开始我并没有当真，后来慢慢的，就鬼迷心窍了。在机场，我拿到他们给我的护照时，我傻了，我知道自己被骗了。护照上我就叫罗伯特，他们是想让我当替死鬼。
6: 然后呢？总有个指挥的吧，在境内。
2: 半年前，罗伯特派来个人，他说想接个工程的活，我以为就是想赚点钱，就安排了。
6: 就是逃亮棚那段。
2: 是。我要知道他们装了传输器，
7: 就是奔着服务器去的，给我再多的回扣我都不能答应啊。
3: 别激动啊。你说的这个人就是背后指挥的人。
2: 他让我引着你们追击战开授权。他说只要你们乱了，我就能脱身。其实他就是要偷密钥。
3: 案发的时候你就在901。
2: 我在办公室里藏了一天一夜了。
6: 他为什么不让你直接偷机要元件，还让高希超复印一份？
2: 也算高，我直接接触不到。只能用高希潮来引开你们。喂。

0: 他说：“谁拿着机要云剑，谁才有价值。”当年于百浪的口供就说过：“谁拿着 U盘，谁才有价值。”
1: 你为什么把机要元件的演算过程抽出来了？
2: 这都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做的。他们要的不只是

0: 演算的结果还一定要演算的全过程。为什么？我猜有了全过程，他们就可以用人工智能模拟我们的演算思路，这比只知道一个演算结果有价值得多。
1: 他们一旦掌控了演算思路，就好像拿到了破译密码的密码本，只要900所参与的项目。
2: 我跟你见一面，不行，就现在。您不是说我写那程序是测试用的吗？嗯。您参与了前面。
3: 你胡说什么？小文呐，越是这个时候，说话越要谨慎，啊！一句话说错，那可是要断送前程的。回去吧。
2: 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哦，你的那份转正报告还在我办公桌上。我这段时间实在是太忙了，等我忙完，我就给你批。啊，回去吧。
3: 不，警察他们已经把你层电脑都搬走了，他们很快就会查到我。我要找他们说清楚。
2: 你疯了？是指引火上身？
3: 你骗我！
2: 你这是犯罪！我要举报你！
3: 举报我？你有证据吗？程序可是你写的，就算他们把我抓了，你以为你就没事了？你是共犯，一样是死路一条。
2: 小文啊，你是我亲自派班招进来的，你知道我对你最器重。 你不能恩将仇报吧？我今天呢，跟你交个底，警察拿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只要你我一条心，不但咱俩没事，我保证年底就给你聘上副科。啊，对了，你不是还想让你弟弟也招进来吗？那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吗？但是我要到了，不然你完了。 你弟弟的档案就会永远锁在我办公桌的抽屉里。你想想，你多一句嘴，他这10年寒窗那就白读了。你真到那一步，你说你让你娘，他怎么活？嗯，何去何从？你可要想清楚了。

0: 我当时就是想吓唬吓唬他，我以为我人走了就没事，谁知道他真寻了短见。你说他，
1: 后来没有办法，我把跳楼的消息告诉了跟我联系的人。我当时就是怕节哀生智，没想到消息很快就在网络上散开。
2: 长工，听说过吗？
1: 不知道。
2: 行，那还是说说那个他吧，你们怎么联系？
1: 每周二他会给我打电话。哦，他对901所很熟悉，他还说跟你们较量过，
3: 而且是全身而退。
2: 你觉得这个人会是身边的人吗？

0: 我觉得他不在滨海。
1: 为什么？
0: 有好几次打电话，明明是晴天，但他那边很明显能听见雷声。

0: 喂，
1: 核子飞出事了，我们没有在抵达罗斯顿的尼克信息中找到他。
0: 那莫尔纳呢？负责接应的人应该把机要原件送到了。我的假期还不够长吗？19年了，我能坚持到现在，就是想把曾经失去的尊严给拿回来。
1: 19年前一样，
0: 基金会不信任我了。

0: 家属的安抚工作呀，要细致。进来，深入，做到位。文博受何志飞蛊惑，间接参与901所窃密案，畏罪自杀。文博坠楼案，结案。窃密人何志飞现已缉拿归案，失窃掩罪纪要追回。
1: 901所窃密案，结案。辛苦了，发总报吧。是。我总结一下纪要原件找回来了，大家都辛苦了。但主谋长工并没有落网，汇总研判，长工受过特训，组织和策划多起危害我国家安全的活动，局领导指示。
2: 顺着舆论攻击深挖，抓住犯罪嫌疑人，挖出主谋。这件事郭伟杰，你具体负责。王鑫和技术处的冯凯配合。是。周家冯凯，根据目前掌握的网络数据，找到境外入境的 IP 落脚点，摸清他们的关联。
3: 是。
4: 一组、二组、三组、修整，你给冯凯辅佐。

0: 华子，你陪浩东打会儿台球，我们说说话。
1: 不用了，浩东是我最好的拳手，也是我的合伙人，他就在这里，哪里都不去。
2: 我也算因祸得福了，您当初赶我走的时候没想过我有今天吧？
3: 金先生，咱们直奔主题吧。六个点。
0: 凭什么？凭我们是最热的场子，其他场子的风向标，涨不上去，大家会心寒。
1: 开了这个头，其他的都要涨，就压不住了。
0: 水涨船高，小河溢大河满，不涨肯定不合适。
3: 您觉得涨多少？
1: 那就涨一个点，4%。
0: 不会只是一个点的。
1: 啊？你说什么？
0: 只是一个点，金先生何必亲自跑一趟来面谈呢？
3: 华子，拿酒，慢慢谈。

0: 天哥，天哥，
1: 你觉不觉得比利他早就想好了，一直在给我们这兜圈子呢？
2: 有你之前，吃吃喝喝，找王顺去花钱啊！哎，哎，有关系，俊杰。哎，还有什么不说啊？哎。
3: 你看，铺垫，他常去那儿啊？
4: 去过几次吧，在无聊的时候会去转转。我还听说他花钱给黄潇学英语呢。
3: 他们俩好了？
4: 不能够。我听孙萌萌说，他俩到现在没办过事儿呢。哎哥，那个孙萌萌到现在没回店里啊？就上次跟金先生出去之后，
3: 我安排他回家了。
4: 哦，那他啥时候回来啊？
3: 去看看。
5: 哥，您还是不放心他呀？我觉得他挺好的。
3: 他就是太让人放心了。走。
6: 赌场有几笔钱，应该被挂起来了。怎么做？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境外账户，他们在做切割。
7: 那这样就合理了。姓金的一直在兜圈子，是为了拖延时间。
6: 从他们的谈判方式和反应速度来看，背后有基金会的人的指挥。
7: 之前有个人跟过我，把他揪出来。
6: 你的任务是查清他们过账的境外账户，斩断他们的资金链。从全局部署来看，你这个环节是最前面的，不要冒险。
8: 玉哥，
9: 王三。
3: 看什么书呢？
9: 也就是瞎看。不是要上轨道吗？想着还得充充电。
10: 企业管理。哎，
3: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以后跟玉哥多学着点。
10: 哦。
3: 多买几本，我给你报销。啊，明儿见啊！
11: 好嘞，好嘞，走了。

0: 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1: 这是不是真的？
5: 回答我。

0: 老婆，我看到他了，就是那个云风豹。
1: 你看清他脸了吗？
0: 没有，没看清楚。
1: 注意安全，我马上到。
0: 好。

1: 你怎么在这儿呢？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我上英语课呀，我都快迟到了。
1: 你不是来找我的吧？
3: 我有功夫，人都慌了。
2: 嘿，
1: 我有事先走了。再见啊。
4: Asha.
5: Hi, Mike. Am I late?
4: Hi, 我分组呢，你的进步真快，语音很好听。谢谢。你知道吗？你是学院中最漂亮的女生。熊小天今天晚上又约了饭局。
6: 再不谈比例，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今天就可以谈了。比例是多少？我希望你们能够考虑我的利益。你自己决定。说吧，你有什么附加条件？
7: 什么意思，金先生？一年算下来，从我的盘口流到您的账户，这个资金量可不是个小数目，所以您不应该跟我们计较这三个点。我专程过来，自然是带着诚意。
6: 你们的要求我和董事会都非常重视，至于那6%嘛，也不是不行。
7: 您有什么条件，不如直说。
6: 你们中国有句话，叫十赌9000，要挣钱，也得有手腕。
7: 金先生，咱们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信誉不容易，没有必要做杀鸡取卵的事儿吧？
6: 不会丢了信誉的，你们每次做8场，我只要其中1场，没有人会察觉。1场换3个点。

0: 再考虑考虑。
1: 这肯定是刘浩东这个，但肯定是这个二货出的馊主意。
2: 你想，俱乐部正常比赛，买家看着直播翻墙下单，出了事儿咱们都一问三不知。现在一场作假，选手就会知道，迟早得出事儿。
0: 你以为现在出了事儿就能退干将？一样半年。
3: 哎，你怎么来了？
4: 不回家吃饭也不说一声。
2: 不是，你们俩怎么像两口子似的？
4: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天哥让我来，看怎么样？怎么样？肯定给那南国人迷得找不着北。
3: 你少喝点吧。
4: 那你管。
5: 来，吃吧。
4: 天哥。
6: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南国的金老板，
5: 金老板，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黄潇小姐。
4: 金老板，
0: 漂亮，真漂亮。
7: 请坐，请坐。
0: 小姐真是天生丽质。啊，初次见面，你得礼金。请笑纳。
4: 谢谢金老板，我给您倒酒。来来来，来金老板，天哥，金老板，来，我敬您。来一杯。
7: 这我长得这么好
8: 啊。你不会吃醋了吧？你要不愿意，我把他叫出来。
3: 不用，只是觉得男人的事情没必要找女人来搞定。
8: 是我考虑不周，但是也没办法。你先回去，在心里有数。

0: 先生，这边被包场了。
1: 站住！干嘛呢？
2: 别动！

0: 我只是一个女人而已，相信有人知道吗？哎，做不做生意了？
1: 你不配！
0: 哎！

醒醒，你醒醒啊！你不要死，你醒醒，你死了我可不领你情啊！醒醒，起来，起来，你起来，起来，你起来。

0: 玉哥，小姐，你们聊，我去上课去了。
1: 天儿哥让我来看看，其实没必要计较这一时半会儿的。天儿哥说了，生意做大了，有的是机会让咱们报仇，到时候再施展拳脚呗。 其实我心里也不好受，但赚钱不就是这样吗？
2: 谈的怎么样？谈成了。按照金先生的意思，一共打8场，
1: 其中一场是假的，他们说了算。拳手单从境外得到一笔封口费。
3: 金先生那边名单出来了，是刘浩东，他让咱们输，派出强吧。
4: 不行，他不是刘浩东的对手，一眼就看破了。文刚呢？
3: 他嘴不严，还没打比赛呢。 肯定闹得满城风雨了，那就只有陈帅了。培养这么个苗子不容易，不能伤了他的自尊。 想想吧，
2: 来吧。

0: 你还记得吗？咱俩第一次喝酒，也是这桌，喝的也是这种粮食酒。
1: 当时我没跟你说实话，知道因为什么？因为你太完美，完美的让人不敢相信。直到你打了那个姓金的，我才相信不是我。我知道，我有些事情办得不地道，在外面每一个人见了我都叫一声天哥，尤其是黄潇、孙萌萌他们两人喊的天。你是不是觉得我后面要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不是，因为你比我有魄力，打得好，比我有血性。
2: 能这么说，已经很了不起了。敬你。
1: 来。听我一句劝，这场比赛你不能上。姓金的让咱们输，你再上，刘浩东真敢打死你。没必要这么作践自己。
2: 除了我之外，也没别人可用啊。
0: 你这何必呢？

0: 为了报仇，不是吧？赌气，不至于吧？为了黄潇，我知道，你压根儿就没碰过他。
1: 不是还有一笔封口费吗？
0: 你听我的，不能上。你知道，我他妈不是为了钱吗？我为了钱什么都能卖，不卖是因为价格没有谈好。可是得了钱又能怎么着啊？我这心里边不踏实，疑神疑鬼的睡不着觉。哼，这人呢，谁他妈也骗不过自己。
1: 我没什么名气，刘浩东就不一样了。如果我赢了，赔率会是多少？
0: 你觉得姓金的他会答应吗？刘浩东可是他现在眼里边的红人。
1: 不答应，那是因为价格没谈好。只要价格合适，姓金的一样会卖了的。谈吧，他会同意的。你还得帮我一个忙。

0: 我纹的活跟我师傅根本就没法比，这种彩色的我纹不了，功力不够。同样的一个图案，每一个人的理解不一样，手上的功力不一样，最后出来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那你为什么不多下点功夫呢？我哪有那悟性？ 纹身从周朝时候已经开始了，到现在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分流派。但是最终呢，是表现作品的神韵，就跟画画一样，那可真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你现在不纹，我也会跟裁判打招呼的，想明白了。
1: 纹，显得真。

0: 那你师父得少花心思啊。他老人家可真下狠功夫啊。就这个图案，我记得当年他也就纹过五六个人。我就知道我这么一说，你就会这么看我。转过去。
1: 你要找的人不是我不告诉你，而是有些人我确实是不认识。那个人瘦瘦的，看起来很斯文，个头在1.75米到1.8米之间。
0: 那个人。 手指头是不是又细又长？老戴个帽子遮着眼睛。你认识他？不认识。这个人蛮特别的，纹身的时候帽子从来没有摘过。我有印象，去年我记得好像是在崇山见过他。
2: 喂，我到了，就在路口这儿呢。啊。

0: 天哥，哎，不好意思，来晚了，酒店已经安排好了，咱先吃饭，兄弟们还等着呢。
1: 行了，别多想了，比赛之前最怕分神。

0: 你真要去参加那个比赛？你找死啊！刘浩东就是一疯子，他会打死你的，你知道吗？我跟你说过的，你听见没有啊？
1: 都已经谈好了。你信他们？啊，奸懒、馋滑坏，他全占了。还有那个姓金的畜生，那个变态，他同意你参加就是为了报复你，你知不知道？打完比赛会有一大笔钱，
0: 钱重要命重要。
1: 等钱拿回来，你把债还了，就走吧。
2: 用得着你同情我吗？以后就没有人再给你垫房租了，歌舞厅可能也开不成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可能会去崇山，想开一个火锅店。
0: 开火锅店，武江不能开吗？英语班有个老外跟我求婚了，你说我是嫁还是不嫁？
2: 这事儿我管不着，不过我就
4: 生个混血儿，
2: 遇到一个爱你的，比找一个你爱的人强。

0: 等你结婚的时候，我肯定不在。这算我的份子钱吧。
1: 这么大方，谢谢。

0: 喂，不行，这是已经说好的事情。好吧，好吧。
1: 跟他们说，规则改变了。

0: 别紧张，跟姓丁的都已经说好了。哥，女士们、先生们，
1: 怎么了？
2: 金先生说玉哥第二场得输，而且是 KO。
3: 金先生还说，如果照做，奖金翻倍；如果不做的话，马上终止合同。第二场比赛即将开始，即将出场的是本场的草原猎手的刘浩东。他本季的战绩零负一平19胜。他的对手就是初次参加比赛的。
0: 费了半天劲，不就是为了钱吗？我没问题。小军，看他不行，就这么忙劲啊！
4: 李先生吩咐了，打死他！
5: 不是都这么说好了吗？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和姑娘们做游戏吗？因为精神上的冒犯比肉体上的冒犯更刺激。
6: 守规则，听清口令，不要犯规。来，分开。Ready，站！肖姐，
7: 小康。
6: 你这是干嘛来了？
7: 我来拿东西，我要走了。

0: 姐，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出国了。这柜里东西都给你了，没用就给他扔了。这我们家钥匙，你给玉哥。
0: 玉哥不知道啊。
2: 烟火时光，什么破名字？

0: No.
1: 13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8: 红衣神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5: 这是不是真的？
6: 回答我。

0: 吴越，没事吧？
1: 人，给我滚开！
2: 你他妈给我闭嘴！

0: 我的人已经尽力了，那个吴玉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你要想解决他，只能另想别的办法。
1: 没关系，机会还会有，你立刻订票回南国，咱们后会有期。
2: 闪开！走不了，暂时别动。怎么了？徐金正，走之前给我个交代吧。
3: 给什么交代？
2: 叫你那个闪开！
3: 为了生意，为了钱，我可以妥协，但是很多事情不是能拿钱摆平的。
2: 他坏了规矩，必须道歉。
3: 我。

0: 天哥，我错了，刚刚在台上打红眼了。吴玉，玉哥，刚我那都是演戏呢，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各位，看在都是老熟人的面子上，饶了我吧。天哥，我错了。天哥，哎，好了，现在是。
1: 什么都解决了，生意照做好。我这就回南国，欢迎你们来南国。
2: 灵儿，咱们的事儿还没完呢吧？

0: 定有。
1: 慢点。哎呦！
0: 哦。
1: 嗯，到达最后一笔国际汇款。有了这个，他们在境内的所有点都可以跑了。
0: 嗯
1: 嗯，你用完卡还给我，钱没说给你啊。没准我还能往这卡里给你打点奖金呢。
0: 你基金会的人有线索吗？
1: 还没有。根据你的汇报，我们进行了排查，但有一部掌握他相貌，暂时还没有结果。
0: 我觉得，在这后面指挥的，就是2000年的那个渔夫帽。
2: 08年的时候，他在南中出现过。
0: 熊小天说，几年前在崇山见过他一次。
1: 西南局也有报告。最近崇山也出现了几家和基金会相关的机构，已经开始部署了。
0: 我去了。
1: 你该去医院。
0: 派我去。我见过他，我是唯一见过他的人，而且我跟他们打过交道。
3: 吴玉，
0: 我知道他的套路。
3: 吴玉，
0: 你听我说，老
3: 公，你听我说。
1: 吴玉。你在外边已经漂了12年了，该好好休息一下了。回家吧。
4: 出来了。
1: 出来就抓。你给我待着别动。
0: 哦。

0: 那个是电话线吧？
1: 啊，对，这里头线太乱了，得重新捋捋。你帮我把我的电笔拿来，在屋里工具箱里。
0: 哦。

0: 我就知道你会打来的，线路安全吗？民用线路做了处理，怎么了？外面的鱼腥山被盯上了，里面联系库的人都被抓了，
1: 扑了这么多年的鱼人汪，全瘫痪了。我就知道你们在外面一吹号，里面的这些蛇头都成了瓮中之鳖。
0: 我明白了，你把那些舌头的结算单发给我，是想让我现在跟他们结束？你的任务是按照结算单给他们支付费用，免得他们节外生枝，并通知他们进屋。我现在跟他们结算，你就不怕国安的人抓了我，然后再找到你吗？我相信你，你也该相信自己。不在工具箱里啊，你放哪儿了？
1: 哦，在这儿呢，我忘了，你忙吧。
2: 哎，好。

0: 接货了一份收款回执，地址关联着舆论攻击的设备，就在刚才。还过来。
1: 这是酬金，有人从境内结算，能查到吗？
2: 不行，上了特殊手段处理。那就查那个设备。
0: 很普通，配置一般的家用电脑。有摄像头吗？打开。这是个网吧呀。新奇，爬全国带新奇两个字的所有门店。
3: 关联的一共有3家。
0: 一家在广北南山新兴气贸，一家在崇山金新新气配，还有一家在嘉木林广元新气泵厂。三个城市同时推进，咱前30个月人手也不够啊。
1: 不会真是崇山吧？
4: 怎么了？徐傲天说过，他在崇山见过那个纹身的人，吴玉也说要去崇山开火锅店。
1: 吴玉不会也在崇山吧？
5: 是崇山。
6: 布局，省厅已经确认过了，长工原名张弛，人在崇山，准备出发。
7: 是。出发。
6: 布局，你亲自带队啊？
4: 这次必须接。
5: 901的案子不是结了吗？
4: 快吃班去吧！啊，
5: 记得按时吃。
4: 过不了2天，就都回来了，放心吧。

0: 从嫌疑人的口供看，长工和十四院切念之前的口供有吻合的地方。陇川的案子和吴玉的动线也有交集，所以，
1: 想问吴玉在哪儿是吗？是。他在冲绳。自从他见过张弛那一面，就没有停止过追捕。还记得当年我让你把十四院的档案报上来吗？ 我报到了部里，部里对航天基金会早有察觉，所以把零散的独立案汇总做了整体的部署。九零幺窃密案发生后，敌人故伎重施，甚至栽赃吴玉。我们决定将计就计，当时我没有阻止你们找吴玉，就是由此麻痹敌人。
0: 吴玉辞职，实际上是在执行部里的围歼计划。
1: 他设法打到了魏东山身边，之后去了武江市，在武江，他还拔掉了几个基金会机构。原本我想把他撤回来，可他始终放不下抓张弛，也因为某些特殊原因，需要他继续留在崇山配合部里工作。这些资料就是他汇总的，只能在这看。 不能带走。
0: 是。19年了，该结束了。

0: 还是这么壮，跟牛似的。别来无恙，家峰。
1: 跟你介绍一下，这就是跟你们常提到的全国闻名、大名鼎鼎的李文俊，李处。
2: 哪儿啊？都是分内的工作。
0: 郭卫杰，专案组组长。
3: 你好，李处。
2: 你好。王鑫，二队队长。
4: 你好。
2: 早就听说过你们，个个多好，年轻有为，能打硬仗。
0: 哎，老钱呢？
2: 让他打前站去了，一会儿你就见着了。这是情况怎么样？
3: 查了，这个网吧老板叫陈丁，没什么问题。他把当时监控探头的硬盘收起来了，让他找去了。进去说吧。
5: 他回家拿硬盘了，马上过来。

0: 东西呢？
1: 哎，拿来了。就昨天来了个人，然后说是手机丢了，我怕他讹我，就把东西放家里了。
2: 打扰你做生意啊，别紧张。
1: 没事，
2: 就是简单了解几个问题。
1: 哎，
2: 这个人以前来过吗？
1: 第一次来，不认识。后来他说要报警，然后就没回来了。
2: 长什么样还有？

0: 印象吧？
1: 挺普通的吧，岁数有点大，戴了个头盔，骑了个电动车。
2: 找个机器看一眼吧。
1: 哎，好，这边。哎，
0: 李杰。
1: 晚上十点，之前坐这个位置的就是这个戴棒球帽的，不是那个戴头盔的。但那个戴头盔的就说他手机在这儿丢了呀。
3: 十点，时间倒是对得上。
0: 还能倒垃圾吗？
1: 就这样了。
0: 这么远，还是个侧脸，能还原相貌吗？
2: 我交给专家组试一试吧。
3: 你再给我看看你说那个戴头盔的。
1: 哦，就是他。
2: 确定吗？啊，
1: 确定。
2: 好，陈老板，感谢你配合。
1: 哎哎，好，
2: 你先回避一下。
1: 哎哎，好好好。

0: 这个人胜负不远。
1: 张弛，你往八北半径5公里排查。
0: 是。

0: 哎，外卖！哎，师傅，哎，哎呦，
1: 几点了啊？人都快饿死了，这么惨呢？
0: 车坏了，你们这个地方也不好找啊！
1: 不要了，不要了，赶紧走！

回回都是你退单，你跑不了，你接那么多干嘛？怎么，你有话你去跟平台说，我这儿该赔就得赔。

0: 你不是来开火锅店的吗？
1: 我是做生意的料。
0: 你，这你也吃得下去？
1: 嗯，有榨菜。
0: 别吃了，跟我走吧，以后我养你。嗯。

0: 你不是江湖大哥吗？混不下去可以找朋友，没有朋友可以回武江啊。瞧你现在混的这惨样，50岁的人了，什么都没落下。
1: 各有各的活法嘛。说说你，你都当上大堂经理了，
0: 伊莲娜，
2: 伊莲娜，
1: 你不是跟那个小老外结婚出国了吗？
0: 我压根就没去。他后来跟我说他爱上别人了，我跟他说，根本就没爱过你，就是图你钱，然后我们俩就离了。
1: 那你怎么又到这儿来了？
0: 我这不是觉得到这儿来能当上火锅店老板娘吗？谁知道你还是一点都指不上。行了，去洗吧。那边，
3: 我们这儿涉外公寓，
0: 我英语好就当上经理了。哎，对了，我们洗衣房正招人呢，1个月3800，包吃包住，就收收衣服，这活适合你。
4: 这我可干不了，洗完我就走。
0: 那么不知好歹呀、啊！低头，别乱动。抢着干的人多了。我们这儿地儿不大，可是活不少，有外企的，有学生，还有做小买卖的。都不自己洗衣服，还有那几个长租客，几个月都不带出门的。客源稳定，提成比工资高。
4: 几个月都不出门，真有这样的人吗？
0: 那当然了，还不少呢。
4: 哦。
0: 吃饭都直接送到屋里，你的活轻轻松松就收收衣服，要不是我，哪有这好事儿？
4: 烫。
0: 来，
4: 那要不我再想想。
0: 想什么呀？就这么定了啊！一会儿我就带你拿衣服去，以后你就住我对面，咱俩生活上也好有个照应。

0: 您好，我是洗衣房的。您好，您家有衣服要洗。您好，我是洗衣房的，最近我们这儿有活动，可以打折。
1: 哦，没有衣服要洗。
0: 那我送给您几张打折券，一个人能用一次。您家有几个人？
1: 两个。谢谢啊。
0: 不客气。

0: 小胖姑姑。
1: 哎，在学校不许叫姑姑。
0: 周末是特例，老胡出差了，今天咱们可以出去玩。
1: 小安现在跟你比跟我都亲。
2: 可不是嘛，作业也不签字，一大早上让我签，哪有你们这么做家长的？干嘛？胡大哥不在家，周末把孩子送到学校来，叫我加班啊？
1: 我可是专门来请你吃饭的。老胡临走的时候说，这次忙完，可能就都回来了。
2: 哪次不是说都忙完了？哪次不是？
1: 走，不聊别的，吃饭去。

0: 画像出来了，
1: 叛徒还原不了，这是专家手绘的，同名的符合年龄的，让户籍那边去筛了，人比较多，还要多花些时间。
2: 总算是有个影了，马上拍照发给李杰他们。
3: 先吃饭，连顿没回来，咱们将就一口。辛苦你啊，李叔，用着你的人，差点让你跟我跑过去。你来我高兴啊，再次并肩作战，像不像回到咱们那时候？手绘的。
4: 千万人口的城市，半径5公里画个圈，起码得100-10万人。好在崇山这边帮忙。哎，
3: 我看李处跟咱胡局好像挺熟。李文俊，李处你不知道？单枪匹马救回了洛府电站，他以前跟胡局搭过班子。
5: 你们组一上午走访多少家？
3: 还走访多少家？光是存疑复查的就有几百家。
5: 不是一两天可以完成的，时间还得再抓紧。拖得越久，对我们的消耗越大，越容易让张弛警觉。
3: 他要真的醒了，可是真不好办了。
6: 要不这样，找民警和联防，让街道也配合进来，以人口普查的名义，光明正大的查。
3: 不过即便是这样，还是得找。
7: 你咋不说话啊？饭也不吃。阿平，你吃。你们看这些人啊，说不定吴毅就在里边，说不定吴毅还来这家店吃过饭。其实我挺佩服他的，咱们这么多人查起来都力不从心，这么多年他一个人到底是怎么翻的呀？

0: 我们的关系已经很好了，你可以联系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以联系他，但记住，只能你一个人。
1: 抓住了张弛，吴玉能回来了吗？

0: 这个地方就是这对黑金河夫妇筑巢的地方。
1: 黑金河差不多在那个地方，你看
2: 地方，
1: 你看，你看。
0: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哦，在在在，好，安逸得很。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他舍不得杀你。
9: 同英雄的叛徒，思路如何呢？
10: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11: 威虎高在，
0: 如来好似宜西蜀，
12: 壮压西川是时征，
13: 岂有堂堂中国。

威虎高在蜀道之

0: 古画里边有很多这种细细的小溪，它这个还弯弯曲曲的，太神奇了。
1: 多少年来，我心里藏着一个愿望，来剑阁为李白唱。

0: 道南，我知道他在这儿等着我呢。啊，
1: 哎呦，这回头一望啊，我都不敢相信我这60来岁的人能从这儿爬下来。现在这腿，哎，就像这棍儿一样。哎呀，接着往下走吧。哎，好，哎。
2: 这个看上去有点调皮的老顽童，出身音乐世家，年轻时玩过摇滚，如今人称传统文化修复师。历时17年，他成功制作仿唐银孔中阮，找到一件接通唐朝的时空穿越神器。

演奏强奸叫偶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我用软触到了李白的诗心。

0: 平时我在家就喜欢拼花，穿过这些笔墨，我能进入古代的时空，进入史国的意境。我手上这幅《蜀山图》，应该就是李白当年行走的山水。李白，你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来的这儿？李白，你在吗？
1: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是李白对未来之路的感叹，是进，是退，他到底有怎样的人生计划？

0: 20岁那年，小镇青年李白奔赴西南大都会成都，这是他闯世界的第一站。
1: 听说李白来成都去了一个地方叫三花楼，这我得去看看，去呼吸一下李白的气息。
2: 这儿风景很好哎。
3: 这是他出道的地方，第一站充满了朝气。
2: 在唐朝的时候，这个楼就算很高了。
3: 是的。
2: 所以他在这儿觉得能够看到很远，可以往三峡那边看。
3: 散花楼嘛。
2: 当时我估计这个楼下面应该都是花。
3: 嗯，再加上这个人这个心气儿也是到这儿了哈。
2: 对，他当时到这儿来的目的也是去见苏婷嘛，他这种商人之子也不可能通过科举走入仕途。
3: 是的。
2: 所以他让苏婷推荐他，然后这样呢他能够实现他的人生抱负，然后能够建功立业。
0: 当时宰相苏婷被贬到成都任益州长史，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长。李白没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唯一的路就是请官员名士推荐，不知这次他能不能撞上伯乐。
4: 请苏大人赐教。神兵出于九阙，天仗罗于四野，河汉为之阙，穿越为之生风。
5: 好好文采。
4: 君王于是俄通天，米星毡，奔雷车，挥电鞭，观壮士之笑祸，故三军而欣然。
5: 此子天才英理，若广之一穴，可以司马想入鼻尖。

0: 我也觉得比司马相如写得好一点。
1: 日照金城头，朝光

0: 当年李白看到的成都肯定不是这般模样，但锦江还是那条锦江，年轻人初闯世界的那股劲头也不会相差太多。我想起自己毛头小子那股狂劲儿，更别说李白天赋才情，他也该狂。
1: 这首诗寄托了他要走出成都的一个抱负吧，尤其是最后两句，基本上就是说奠定了他后来的风格，就是写到景色的时候有点上天入地，可以一直上天，然后也可以一直下水，就是那样的一种风格，一种心胸的抒发。
2: 金来一登报，如煞九天游。
3: 面试归来，李白小小得意了一阵。据说苏挺向朝廷上奏《荐西蜀人才书》，专门讲到李白文章。可惜黄花菜都凉了，他也没等到朝廷诏令。小镇青年的仕途之路从哪儿开始呢？如今重庆这座四地魔幻城挤满了为梦想打拼的异乡人。唐朝时重庆称作渝州，也是西南重镇。渝州刺史李邕书法名重一时，善待青年才俊，李白前来拜码头。
4: 李大人，白以为夫三皇五眼，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
5: 哦，
4: 君无异于臣，臣无异于主。国定主安，臣已一退。
5: 走啊！
0: 李邕宦海沉浮多年，听李白高谈王霸之术，只看到少年轻狂，便冷冷打破了他。李白怒火中烧，写诗狂为李邕，直呼欺凌啊。大鹏一日同风起，
3: 隔了一千多年，我们还能从诗里感到滚烫的愤怒与狂傲。李白自比大鹏，还请孔子站台，你李邕怎敢轻视我这个年轻人？然而骂归骂，成都、重庆两位大员都试过了，李白还能往哪儿走啊？

0: 30年我就搞英雄，穷途未必就是陌路，但是当英雄一定不是陌路归宿。就算说明人的路永远不散，终究该上阳光不是你，就算所有的路。
1: 李白心情郁闷，却又看不到出路，只好听从苏婷的劝告，登峨眉上青城，遍游西蜀山川，寻到访友，疗愈心理创伤。

0: man's face. Clouds grow out of the hill at his horse's bridle.
1: German poet Lei Zhen, hiding in the mountain, writing. His bookshelf, one side is Chinese poetry, the other side is Chinese classical music. This all started with a meeting
0: 那个时候我在伦敦生活，中国文化资源很丰富，读的《易经》《孙子兵法》，中国古典诗学中，我感触最强烈就是李白的《强筋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苍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个人觉得李白是在西方最。 被认识的一个中国诗人，康德的华夏经里面，完全是以李白的诗为轴心。李白的诗不仅是对当时，而且对后代有非常有影响。
2: 嘿，雷老师，
0: 欢迎你来到青城山。
2: 非常有力量的手，怎么会喜欢在青城山住下来呢？
0: 因为青城山有很好的一个气场，完全是空山不见人，就是真正能感受到李白在寻找的山的灵气。据说李白可能也在青城山待过，
2: 反正在这儿能采到一些气，就是。
3: 金致蝉鸣，
0: 很美。
2: 对，很美。
3: 我最喜欢蝉鸣。
2: 我还是非常好奇，就是说。
0: 外国人，西方文化如何来看待李白这个人？李白他就是这么一个性格，他不分东西，他也不分古今，他完全是一个不属于任何时间、不属于任何文化的一种最基本上的激情的表现。他很国际，我一直觉得他很国际。
2: 对，好像也很当代。我研究了一下庞德是怎么读。
0: 他的风格非常独特，没有任何诗人像他那样读。Sweet trees are on the paveway of the shin, their trunks burst through the paving, and freshets are bursting their ice in the midst of Shuku, a proud city.
2: 芳草丛林间，云仙绕树城。
4: 很喜欢这个，<笑>看来李白不仅是汉语文学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的骄傲。李白若是知道千年以后他的粉丝遍布全球，当年他还会执着于仕途吗？<笑>他为什么非要当个官儿呢？
1: 陈大华，江油诗坛三剑客之一。近十余年来，他沉迷尺八，梦寻唐朝的声音。

0: 这个是在小的时候，读书学习的地方。
1: 嘿，这是过去的那个遗址了。
0: 啊，遗址，遗
1: 址是被历代景仰的地方。
0: 所有来江油的诗人啊，都要来朝圣。
1: 我不是诗人，我也得拜拜。天生我材必有用。李白在家吗？
0: 请进。
1: 对。哎呀，李白学习的时候，他有了很多志向。他的志向是从哪儿来的呢？
0: 这里遇到一个好老师，叫赵瑞。
1: 赵瑞。
0: 赵瑞是唐代开元时期的一个著名纵横家，他是集道家、儒家、兵家、杂家、阴阳家
1: 集一身的，
0: 是大臣。李白上山来跟赵瑞学习的时候，就深受赵瑞的影响。
2: 赵瑞是一位奇人，唐开元年间，玄宗三次召他入朝，他都不予理会，人称赵征军。少年李白曾经跟随赵瑞学习王霸之术，探讨治国韬略，这段经历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
3: 赵先生，您的王霸之术纵横天下，为什么不去匡扶社稷？
4: 人各有志。
3: 赵先生，等我先去安邦定国，再回来陪您归隐山林。
2: 李白为自己制定了人生计划， A 计划是出将入相，建功立业， B 计划是功成身退，修炼成仙。关键是必须先完成 A 计划，才能实施 B 计划。
0: 这个地方就叫读书台。
1: 读书台，
0: 当年李白读书的地方又叫点灯山。
1: 点灯山明亮。
0: 李白读书的时候经常是通宵达旦，在灯下读书，山下一看，这个灯一直
1: 不灭，
0: 一直不灭。
5: 野猪分清爱，
1: 飞前

0: 好，哎，就是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我们捕捉了在这个山里边，他18岁的那个心境。
1: 作为一个人的成长，小的时候读过的书，接触的人物，或者环境对他的影响是终身的，他在四川的25年奠定了他未来的走向，这一点是肯定的。
0: 我脚下就是蜀道，古代的一条高速公路，从锦城到长安唯一的通道。李白在这条路上应该走了很多次了。这棵树就特别自然，你看看那有一个眼睛，那个眼睛在看着我们。这棵树有上千年了，我得去跟他交流交流。老柏树啊。
2: 你可曾看到当年李白从这儿走过？你还记得那青年的模样吗？白衣飘飘，两个眼睛像饥饿的猛兽。
0: 剑阁峥嵘。

崔嵬，一夫当关，夫莫开，所守或为亲，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伯牙尊雪。

0: 侧身，希望长
1: 剑。
2: 公元725年，25岁的李白离开故乡，出夔门，下三峡，寻找人生新天地。直到42岁，才终于等到玄宗的召唤，以为 A 计划就要实现。然而，皇帝请他来不过是写点歌词儿，哄妃子一笑。李白拂袖而去，放浪江湖。56岁那年，安史乱起，生灵涂炭，最后的机会来了。他追随永王平定叛军，不曾想转眼间永王成了叛贼，李白也因此获罪流放夜郎。然而厄运也不能囚禁自由的灵魂，李白把走过的山川道路点化成闪耀的诗行。
3: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清王侯，白发三千丈，缘愁似歌唱，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抽刀断水俗花更，千金裘，举杯消愁，故而枪出换美酒，手中电印，天生我材必有用，直斩长鲸，浅见散尽，看登高壮观，天地间将茫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飞流直下三千尺，人生提不住，是银河轻舟已过，不起汪洋，我记愁心，两岸群山遥相对出，对直到成三一片，骑竹马来，明月照天山，我壮士奋于回首自风向，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
4: 我觉得李白有一点幼稚，笑是最自然的，比写诗还自然，诗还要思考。
5: 他现在李白不用思考，还可以脱口而出。
6: 真的，李白，你想想，从古到今，从东到西，就全世界可能找不到第二个。
7: 所以为什么叫诗仙啊？
4: 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这一生，就他的生命和他最主要的追求的目的，他没达到。他心里边，好像在死的时候还有遗憾。
5: 我不觉得遗憾，我觉得很完美。
7: 作为他的读者，肯定是觉得他挺完美的，但他自己不觉得完美。是唐代写诗的人太多了，写诗嘛，反正是一个很日常的
4: 一个附加值。
7: 对，一个
5: 生活的一部分，
4: 对，生活的一部分。
7: 但是更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就是要治国平天下。对，
4: 这是文人的基本的。
7: 文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重要目标。
4: 对，嗯。
5: 相隔1300年，炯炯的双眸已暗，大唐的歌舞与畅饮影徒随身，形影皆凌乱，

大鹏飞蟹，正八一，中天吹雷。

临终之际，李白认定自己是个 loser， 既没建功立业，也未羽化登仙 ，AB 计划都已完败。但李白并不知道，他这只大鹏已从世俗迷途飞向诗学太空。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都在倾听他自由、够岗、天真的歌声，那孤独、创伤与绝望转化为不屈的生命呐喊。李白就是我们的心跳，我们心中永远不老的阳光大男孩。

0: 方有点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1: 出发！
2: 场警惕，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

0: 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4: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6: 这是不是真的？
7: 回答我。

0: 百子，你在想什么？我在想小翠。小翠？悦来客栈突然关张，小翠又下落不明，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怎么？会不会是小翠认出了咱们，引起了霍老六的警惕呢？
1: 完全有这个可能，这怎么就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0: 我判断，小翠十有八九是被霍老六弄进了匪巢，但问题的关键是，小翠是被霍老六强行绑架掠去，还是她自愿前往，或者两者皆而有之。

0: 婶婶，那我出去玩了。
1: 去吧。
2: 你看这多好，我们在一起其乐融融的，太像一家人了。如烟呐，我和小宝是筷子夹骨头，全是光棍。小宝需要娘，我也需要个女人呐。
1: 女人遍地都是，你可以抢一个回来，给你做女人，给小宝做娘嘛。
2: 抢？不不不，我早就冲天发誓，我霍老六非花如烟不娶。
1: 非我不娶，可我并没有答应你，非你霍老六不嫁呀。
2: 你就这么看不上我吗？
1: 要让我看得上你，那你就走正道。
2: 走正道？什么正道？
1: 弃匪从良。
2: 弃匪从良？
3: 咱们现在就回去搬兵，包围霍老六匪巢。我敢保证，用不了半天，咱们就可以荡平匪巢，活捉霍老六。
4: 荡平匪巢，活捉霍老六？
3: 怎么，你不同意？
4: 不是不同意，但是荡平活捉，并不是上上之策。
3: 不是上上之策，那什么才是上上之策？
4: 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0: 我们军队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中，就有瓦解敌军这一条。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当中提到，霍老六并不是死心塌地的要与人民为敌。他们中间不少人当土匪，也是为生活所迫。这里地处神山，消息闭塞，他们至今仍然从匪，是因为对我们党和军队的政策不够了解，所以。 我们有必要前往，和霍老六进行一次面对面的谈判。和霍老六谈判？
1: 对，
0: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用我们党的伟大政策去打动他们，瓦解他们，促使他们放下武器，向人民投诚，要让他们相信，人民政府一定会给他们一条出路。
2: 你们提出的那个成立抗击共军联盟的计谋，是不是因为挨了黑衣蒙面人的一顿痛打，而灰飞烟灭了？
3: 狗熊，你是不是还想叫我们去瑶王台？
0: 你说呢？
3: 哎，谁爱去谁去啊！反正孤奶奶我是绝对不去了。那个黑衣蒙面人。
1: 从我的情形还历历在目，晚上还直做噩梦，真的吓死我了。李唯恐，你呢？你是不是也被吓破了胆？啊！大当家的情恕我直言，我在这里已经生不如死了。如果现在我能去死，这也许还是我李唯恐的造化。
0: 大当家的，请下命令吧。我现在就带人化妆成解放军去瑶王台。
3: 百泽，靖匪巢劝降霍老六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0: 交给你？
3: 对，我要用毛主席意示我这个女匪首的事实，说服教育他，让他认识到解放军是仁义之师、正义之师。
0: 不行，
3: 怎么就不行了？
0: 此去事关重大，政策性极强，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纰漏。
3: 就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所以必须我先上，向霍老六阐明这一切。百泽，我知道你是怕我发生意外，可一旦你发生意外呢？
0: 你放心，这回去我们不是一味的劝降，同时也要做好战斗的准备。万一劝降失败，我们就发起进攻，消灭霍老六。

0: 大嫂，别送了。
1: 百泽，你可千万要多加小心啊。
0: 知道了，放心吧，你就在小旅馆等我的消息。如果我在今天下午7点还没有赶回来，你就马上去找雨迪，带着小分队迅速赶来。
1: 晚上7点，我记住了。
0: 好，大嫂，再见。
1: 再见。
2: 报告大头人，解放军的代表要找你谈判。
3: 什么？解放军代表在哪儿？
2: 他已经到了咱们的山门外。

霍老六，我是解放军前来和你谈判的代表，不是你的俘虏。你用不着在这儿跟我吆五喝六的。你最好对我客气一点，这样今后在对你的宽大上会有好处，明白吗？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戴表先生，你不是要跟我谈判吗？你要谈什么？我们就谈吧。
1: 我要你霍老六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放下武器，弃暗投明，向我们解放军投诚。
2: 小宝，咱们有救了，咱们有救了。这才是你爹爹应该走的正道。
3: 我爹爹会答应解放军代表吗？
1: 霍老六啊，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0: 你说的倒是十分中听，也很有诱惑力，但我不知道你们解放军能兑现多少啊。
1: 解放军一言九鼎，说到做到。
0: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拿什么让我亲眼看看，让我相信你啊？
1: 这样吧，我现在就可以写一封信，你派你的两个手下带着信去找我的人，他会带着你们的人去找我们的司令员。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2: 这事儿我亲自去办。
0: 你？
2: 我去，你还不放心吗？
0: 我怎能不放心呢？只是……
2: 只是什么？
0: 这翻山越岭，统合故沟的，我怕你身体吃不消。
2: 如果能把你拉回正道上来，我就是跑断了腿，也值。
4: 时间，快点儿！
5: 你看，解放军！
6: 他们不是解放军，快跑！
7: 打死他们，别留下活口！

0: 怎么还没有消息？怎么还没有消息？我再等等，我再等等。谁干的？这是谁干的？
1: 是解放军。
0: 你说什么？是解放军？
1: 他们开枪打死了石根，我也受伤了。
0: 那夫人呢？夫人呢？

0: 原来是你这个丫头片子，
1: 亏你还能认出我。
0: 看在我们都在罗府待过几年的面子上。

0: 我可以不杀你，但是你必须得告诉我，你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干什么？
1: 我从亲戚家来，要回到自己家去。
0: 那你看见我们跑什么？
1: 谁叫你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
0: 啊，你也害怕解放军？
1: 你就不怕吗？

0: 霍老六，你这又是唱哪一出啊？我要杀了你！你到底怎么了？
1: 我被你们解放军当猴一样耍了。
0: 我怎么耍你了？
1: 你跟我说的天花乱坠，让我派人去见你们司令员。可在半路上，
0: 半路怎么了？
1: 他们遭到你们解放军的暗算。
0: 我死了个弟兄不说，连我没过门的媳妇儿都生死不明。
1: 什么？

0: 如果我在今天下午7点还没有赶回来，你就马上去找雨梨，带着小分队迅速赶来。柏子肯定出事了，我不能再犹豫不决，我得赶快回去找雨梨，带小分队前来营救柏子。
1: 还是什么都不说，是不是？
2: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
1: 好，好，等老子吃饱了喝足了，我再收拾你。

0: 大哥，你还在犹豫什么？我在想我的如烟是不是还活着。看那几个解放军对我们的狠劲，夫人必死无疑。
1: 必死无疑。
0: 为了给夫人和石根兄弟报仇，请大哥当机立断。这样。
1: 如果明天午时三刻，我的夫人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就拿那个解放军谈判代表开刀问斩。
0: 好。

0: 哎，少爷，你不能进。
1: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啊？
0: 您命官押着解放军谈判代表，你爹有令，任何人不允许进。
1: 我是少爷，不是你说的任何人。如果你再不让我进去，当心我告诉我爹，不让你吃饭。
0: 啊，你进。

0: 小朋友，你好啊！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小宝。
1: 小宝，嗯，是个好名字。一听啊，你就是你爹爹和你妈的心肝宝贝。我知道你。
0: 你知道我？你叫百子，你是好人。哦，
1: 你怎么知道我叫百子的？是我婶婶。
0: 你婶婶是谁呀？
1: 我婶婶就是我未来的妈妈，她叫花如烟。花如烟，百子叔叔，我婶婶可好了呢，她一直劝我爹爹弃匪从良，改邪归正呢。
0: 小宝，你说的对，你婶婶啊，也一定是个好人。
1: 百子叔叔，我听回来的人向我爹爹报告，他们说我婶婶是被解放军偷袭的。 他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我爹爹要在明天的午时三刻拿你开刀问斩呢。

0: 来喝酒。
1: 吃饭，吃饭。
2: 小翠被李唯恐假扮的解放军绑架了。
3: 李先生，你是不是要下定决心一定要杀了那个小娘子？
4: 那是必须的。
2: 李唯恐他们要动手加害小翠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呀？无论如何，我楚玉和绝对不能见死不救。可是，李唯恐他们是五个大男人，我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吗？如果对付不了，我这不是引火烧身、自投罗网吗？我个人的死活无所谓，那么去劝降霍老六的摆子怎么办？谁又去给雨离送信，带着小分队赶来？我分身无数，这可真是难死我了。
5: 小宝，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你愿意帮叔叔一个忙吗？
6: 我愿意。
5: 你敢不敢一个人跑夜路啊？
6: 我什么都不怕。
5: 好，听叔叔跟你说。来。
7: 大家都吃饱了，那咱们就。

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你别过来！

0: 大巴拉，大巴拉，你们几个快出去看看。
1: 是。

有人来救我！有人来救我！谁来救我的？

0: 我们队长和大嫂化妆去瑶王台侦查，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实在是不放心。
1: 指导员，那您的意思是？
0: 我带二班连夜赶到瑶王台，一探究竟。

0: 是你？是我。你没死？你盼着我死对吧？告诉你，李唯恐，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生命，我要好好的活下去。这么说，
1: 你卖身投靠给了共产党解放军喽？我从不卖身投靠，我是心甘情愿的跟着共产党，心甘情愿的跟着他们一起剿灭你们这些残匪余孽。
2: 哼，好大的口气！就怕你没这个能耐。
3: 你没有子弹了是吧？如果你楚玉和
2: 知趣乖乖下马投降，我可以饶你不死。

0: 我算你赢，你还敢不敢再来第二回合？
1: 别说是第二回合，第三、第四回合又有何妨？
0: 这么说你要赶尽杀绝，铁了心要我的命，
1: 那也不尽然。
0: 怎么？
1: 只要你放。

0: 你要是能放下手中的武器，向解放军投降，人民政府是会宽大你的。
1: 我要是不能，
0: 那只有死路一条。
1: 到底谁死还没有盖棺定论呢？
2: 站！

0: 孩子啊，你看看吧。你姓楚的婶婶就住在这个房间，她真走了。
1: 真走了？
0: 我能骗你吗，孩子？
2: 指导员，
3: 怎么样？
2: 前面有打斗的声音。
3: 打斗的声音？走，过去看看。

0: 我劝你投降。你不是很厉害吗？来呀，来呀！
1: 老爷，你看。

0: 你是谁？
1: 不是小翠。
0: 小翠，你是过去罗府的丫鬟小翠？是的。我听百子和小红区长总提起你。大嫂，
1: 嫂是为了救我。
0: 事不宜迟，咱们赶快找个地方给大嫂包扎伤口。
2: 小宝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让他给大嫂送信，也不知道送到了没有。

0: 小宝，叔叔告诉你，偷袭你婶婶的解放军是假的。
1: 假的？
0: 嗯，因为解放军有严格的组织纪律。

0: 他们绝对不会向老百姓开枪，向老百姓开枪的只会是一种人，就是国民党的政治土匪。
1: 你说的我信。
0: 你为什么信呀？
1: 因为我婶婶说你的话最牢靠。
0: 小宝，眼下你爹爹被眼前的假象蒙住了眼，为了救你的婶婶和爹爹，你现在马上去万华小旅馆找一个姓楚。

0: 大嫂，您身上的伤可不轻啊！
1: 指导员，我没那么焦急，可扶我起来。大嫂，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跟你打斗的是什么人？
2: 是李唯恐和化妆成解放军的土匪。
1: 药王台的霍老六在百子哥的劝说下。 有了向解放军投诚之意，他让我带石根下山找到大嫂，然后去见你们司令员。不料，在半路上碰上李唯恐和他的手下，他们开枪残忍地杀害了石根，把我打伤掠走。在昨晚要对我下毒手的时候，多亏大嫂出手相救。小翠。
2: 你说百子会不会有危险？
1: 肯定有危险。我非常了解霍老六，他一直想娶我为妻。霍老六人还不坏，但生性多疑，他本来就不相信解放军，再加上让李唯恐他们假装成解放军这么一闹腾，我又回不去，霍老六肯定会火冒三丈，失去理智而加害于百子哥的。

0: 刘月口，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我去阎王殿赚了一圈。
1: 你去了阎王殿？
0: 托您六姑奶奶的福，我又捡回了一条命。你说什么？少爷不见了？
1: 少爷昨天晚上去了趟那个关押着解放军代表的石洞后，他就不见了。
0: 他去石洞干什么？我不知道。
1: 解放军先把我没过门的媳妇儿。弄得个生死不明，后又把我的儿子勾走。我霍老六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恨。来啊，把那个解放军谈判代表给我押上来。
2: 是。

0: 我们不能再迟疑了，必须抓紧时间救出百子队长。
1: 咱们还是先去小旅店，看看百子是不是捎来什么口信。
0: 好，咱们先去小旅店。
2: 小宝，
3: 婶婶，快去救百子叔叔！
2: 出什么事儿了？
3: 我爹爹要在今天的午时三刻，那百子叔叔开刀问斩呢。啊！

0: 霍老六啊，有事儿你说事儿嘛，用不着跟这说来东砸西的。你以为你这招就能吓唬住我吗？啊！
1: 我儿子呢？我儿子呢？
0: 小宝是个好孩子，他跟你可不一样。他现在是去干一件大事去了。不过你放心，他的人身安全绝对没有问题。
1: 你给我儿子灌了什么迷魂汤，啊？让他那么听你的。<笑>
0: 我又不是什么神仙，哪来的迷魂汤呢？孩子要走光明大道，小翠也要你走光明大道。可惜你霍老六啊，顽固不化，一条道走到黑呀。你说的这些天花乱坠，我再也不信了，不信了。
2: 为什么不信？
1: 我派去见你们司令员的人，在半路上遭到你们解放军的袭击。

0: 我不但死了一个弟兄，甚至连小宝未来的娘都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个，你又作何解释？你说我们解放军半路袭击了你们派去见我们司令员的人，我们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你觉得这可信吗？
1: 这绝对不可能嘛！
2: 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你有证据吗？哦，我可以把侥幸逃回、捡回一条命的弟兄，找来当面跟你对质。
3: 什么？
1: 楚玉和投了解放军了？
3: 我真没想到，他还没有死。
2: 他没死。
3: 咱们的死期就不远了。
2: 什么死了活了的，老子不爱听。
3: 不爱听也得听，这是不争的事实。楚玉和出现在阎王台，我判断他和解放军肯定是冲着霍老六去的。他们现在是各个击破，所以我们必须早想办法找出路。
2: 咱们还有什么出路可走啊？
3: 三十六计，走为上。
4: 情况相当严重，得相当紧迫了。
5: 对，
4: 我们必须在53刻霍老六动手之前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5: 我去吧。
4: 不行，怎么就不行？霍老六对你们不了解，你去只能是加深误会，那会是火上浇油，适得其反。那你说怎么办？只有我赶到，才能制止霍老六的这场杀戮。
5: 可是，
4: 可是什么？我不会骑马。
6: 53刻前肯定是赶不到的。大嫂，你这是干什么？时尚、奢华、高端、极致。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7: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8: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6: 看个短剧，超级的快！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
7: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6: AI 智能手机。 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
9: 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 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

0: 千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或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 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啊！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妈妈，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

0: 呦，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
0: 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

0: 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8月12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暑期文博游热度持续走高，三星堆也成为游客们打卡的热门地点。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游客，三星堆博物馆

0: 幅提升游玩消费体验，持续激活入境文旅消费新活力。英仙座流星雨今天深夜登场，在成都及近郊能肉眼观赏到流星雨吗？去哪里观赏体验最好？早间身边事一起来了解。八月的攀枝花星火流光，为大美四川的多姿画卷添上滚烫鲜活的色彩，一起感受阳光花城攀枝花的激情与魅力。
1: 首先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那今年夏天的暑期文博游热度持续走高，三星堆也成为了中外游客打卡的热门地点。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爱上逛三星堆，入手古蜀文创呢？秘诀就藏在景区的贴心升级服务当中。最近一段时间，三星堆博物馆优化升级离境退税服务，以精细化便民举措大幅提升游玩消费体验，持续激活入境文旅消费新活力。
2: 走进三星堆博物馆文创商店，700多款原创文创好物琳琅满目，涵盖饰品、书籍、文创、摆件等各类品类，极具古蜀特色，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买单品。为了便利境外游客消费，当下离境退税政策再度优化，购物满200元即可享受退税，最高退税率可达13%。同时，景区上线马上退便民小程序，境外游客无需繁琐流程，扫码就能现场办理退税，钱款及时到账，极大激发了大家的文创消费热情。
3: 我是从美国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博物馆，我们能够看到许多有趣的东西，有很多不同的东西，非常有趣。我买了2对耳环。
4: 我从法国巴黎来，很喜欢文化历史，所以决定来这里。这个文创商店也是非常好，我买了一本书，是真正的考古学家和博物馆做的，我特别喜欢。
2: 不止消费服务升级，景区的全方位保障也同步提档升级。为护航境外游客安心游玩、舒心出行，广汉公安专门在景区设立境外游客综合服务站，配齐双语执勤民警、智能翻译设备以及各类急救物资，全方位为境外游客提供旅游咨询、便民求助、游玩推介等暖心服务，用细致守护擦亮三星堆文旅名片。
1: 想要看流星雨的朋友们要注意了，今天晚上就是观赏流星雨的好机会。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最佳观测期来了，在成都以及周边城市可以肉眼观赏到流星雨吗？去哪儿观赏体验最好？观赏的注意事项都有哪些？一起来提前了解一下。
5: 8月12日是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的最佳拍摄期。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今年英仙座流星雨极大期几乎不受月光干扰，迎来近年难得的观测窗口期。不少天文爱好者已经提前就位，守候这场星空盛宴。记者夜登龙泉山，远离城市灯火，夏季银河高悬天际，璀璨星云清晰可见。不少天象爱好者提前来到这里，架设相机，抢先拍摄流星雨的先头部队。漫天星光之下，银河、星云与偶现的流星交相辉映，夜空格外浪漫奇妙。英仙座流星雨的母体是周期为133年的109P 斯威夫特塔特尔彗星。流星雨的爆发时段集中在12日夜间至13日凌晨，天顶每小时流星流量有望突破100颗，届时将会看到大量流星划破夜幕，场面十分壮观。

应先做流星雨流量大且稳定，其群内流星速度较快，亮度高且尾迹明显，呈现蓝绿色。2026年8月12日晚上10点过后到13日黎明前是最佳观测窗口，后半夜辐射点升高，流星出现的频率更高更密集。

测流星雨不需要望远镜，肉眼观赏体验最好。除流星之外，夏季银河各类明亮星云也同步上演，为观测和拍摄增添更多看点。

0: 由于很多朋友12日晚要去守候观看流星雨，在这儿也要温馨提醒各位一下，尽量避开城市强光，选择视野开阔、遮挡少的点位。山区昼夜温差大，要备好厚外套、防蚊虫用品，放平心态，耐心守候，就有机会邂逅流星。
1: 好，来分享一下身边的温暖事。在广安，当地用实实在在的改造，为家庭特别困难的青少年打造温馨学习小天地。通过硬件改造，温暖了成长小屋，以长效陪伴更拉近了心灵的距离。那这样的暖心帮扶正在广安市各区县同步推进，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份暖心变化。
2: 还记得哥哥吗？
3: 记得。
2: 哥哥不是上次来过吗？
3: 嗯。
2: 我们这次又来看你，最近学习怎么样呀？
3: 还行。
2: 还行。放了暑假有没有认真学习啊？
3: 有。
2: 啊，那就行，那就行。
0: 眼前正在亲切交谈的是共青团广安市前锋区委西部计划项目专员彭顺林和广安清新空间计划第三批受助学生夏红凯。简单问候后，一行人走上楼梯，走进这间今年6月刚完成改造的卧室。
2: 可以清晰的看到吗？这个床线当然有点杂乱无章，而且还有这个墙壁是有点脏乱的嘛。咱们这边就是给他们墙面粉刷的，窗户一开始木质窗户，冬天来说相对来说会比较冷嘛。然后咱们现在给它换成铝合金窗户，相对来说比这个木质窗户会保暖一点。
0: 墙白了，窗严实了，夏红凯的卧室变了个样。而这样的改变正是广安市清新空间青少年成长环境改善计划的生动缩影。这个由共青团广安市委、广安市青年联合会共同发起的公益项目，专门帮助特殊困难青少年改善学习和生活环境。
4: 我们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对他们一个改造，一个就是这个娃娃在他们的自己的居住生活的空间跟他做一个物理环境的改造，然后再跟他配上一些励志性的标语啊，添置一些硬件设备啊。同时我们还组织我们项目资金的捐赠方组成一个自律小组，定期的到我们家庭里面来指导我们小娃娃学习生活行为习惯等等。
0: 学习环境的变化让孩子们伏案的身影也悄悄舒展开来。
3: 以前写作业要出龙点写，而且还要靠到窗子边写，现在直接背字字起写，看得很清楚了，学习的时候都不费眼睛了。
0: 硬件改造温暖了成长小屋，长效陪伴更拉近了心灵距离。这样的暖心帮扶正在广安市各区县同步推进。在广安市广安区，志愿者除了为受助家庭配齐学习生活设备，还定期上门陪伴孩子谈心交流。从最初的陌生访客，慢慢成为孩子们信赖的朋友。
5: 给我们安床的叔叔经常过来，刚开始的时候就感觉他有那么点可怕，后面感觉他人很好后，我就没那么拘谨，说的话也更多了一点。
0: 孩子们的点滴变化，家长都看在眼里。在广安市华蓥市，一位受助学生家长谈及孩子学习状态的改观，言语间满是欣慰。
6: 之前呢，孩子只能在客厅饭桌上面将就到写作业那些，好乱糟糟的，根本静不下心来做作业。现在有了干净明亮的学习房间，孩子学习劲头足了。
0: 在团组织的推动下，不少社会爱心力量也参与到项目当中。这个暑假，捐助企业代表来到受助家庭，实地查看改造后的居住环境。
4: 今天我们来到实地啊，切切实实感受到了我们的帮扶落到的实处。作为个人和中建三局，我们做的东西都非常的值得。看到孩子能够因为我们的改善而获得优质的学习生活空间，我们感到十分的欣慰。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关注和持续支持青少年关怀事业，发挥我们央企的责任与担当。
0: 据悉，广安市清新空间项目于2023年开始。

0: 开始谋划，2024年正式发布实施，重点面向乡村地区、困难家庭、品学兼优的青少年群体，分批次稳步推进。截至目前，项目已连续实施三批，累计完成98户家庭改造。接下来，项目还将继续推进，帮助更多有需要的青少年改善学习生活环境。
1: 八月的攀枝花星火流光，为大美四川的多姿画卷添上滚烫鲜活的色彩，一起感受阳光花城攀枝花的激情与魅力。
2: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3: 好，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一下就业招聘。8月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电力新能源行业专场有243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5万余人次。跨境电商行业专场的3000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3万人次。交通运输行业专场当中，162家用人单位招聘需求超过3000人次。互联网行业专场参与单位4346家，招聘需求3.2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者是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来进行参与。好，再来关注一下影视方面。8月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了所有奖项的归属。由成都可可豆动画出品、川籍导演饺子执导的四川造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摘得最佳影片桂冠。易烊千玺凭《小小的我》拿下最佳男主角。该片由川籍主创编剧，在成都取景拍摄。大鹏则凭借成都本土影视公司联合出品的古装喜剧片《长安的荔枝》拿下最佳导演奖。此外呢，本届百花奖还首次将短剧纳入到荣誉的评价体系。在四川立项拍摄的剧集《家里家外》荣获年度影响力短剧。乐游四川，今天我们去往广元唐家河。天黑以后呢，广元唐家河的山里边是什么样的？会不会遇见野生动物呢？跟着记者带着热成像仪器一起进山寻觅他们的踪迹。
4: 现在是晚上8点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元青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
5: 听说这里是世界上低海拔地区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地方之一呢。
4: 哎，那我们现在到晚上了，我们能去干什么？
5: 对啊，干啥？
4: 跟我走。
6: 夜探森林小队出发了。
7: 夜间的话就是用这个热成像，通过这个热感应来感应这个动物的位置，然后找到它以后，用我们的这个微弱的电光然后看一下它。只要有动物它就会有热量，像这些红色的话呢，它一般就是树，因为树木它白天通过阳光照射它也会储存热量，比如说石头啊一些，但动物的热量它跟这个树木的热量还是有区别的。
8: 这一趟旅程就像开盲盒一样。
7: 对，你每次来可能看到动物都不一样。夜观的话就是小几、中华斑羚是最多最多的，但是我们

0: 尔会刷新一些不固定的动物，比如说这个果子狸，还有黑熊。像我们前天夜观，就看见这个黑熊了，还有豪猪。能够看到最好的盲盒就是大熊猫。
1: 哎，稍等，这里就有野生动物，看到没有？
2: 看到了。
1: 就这个成像里面，它这个点儿。
3: 中华斑羚
4: 是啊，这是。
0: 中华斑羚。
5: 哇，它在回首哎。
0: 你看它这个中华斑羚，它却没有斑，对不对？灰色的。但是中华斑羚它的幼崽会有斑纹。
3: 哦，你看它在挠耳朵。
2: 哎，看到了。
0: 中华斑羚是我们国家特有的物种，它站在石头上面了。
1: 可以从热成像里面来分辨一下它什么动物。
0: 黄脊，它是鹿科动物，它的脚是鹿脚，它是角质，它是没有毛细血管的，它就不会有温度。然后这个中华斑羚，它的脚是牛角，它是里面有那个毛细血管，所以说热成像打过去，你会看见它尖尖的脚。你从热成像里面也能分辨它是什么动物。哎，这是个果子狸吗？
6: 哦，哎，天哪，有个虫爬到我上嘴里面去了！
0: 哎，这就是个果子狸。
3: 哦，有点长。
0: 对，果子狸。
7: 这个果子狸平时少见不？
0: 哦，果子狸常见。
6: 有在那边遇到。
0: 这里我就闻见泥牛的味道了。
2: 啊，
0: 那种。泥牛就是牛没到，味道先到。哎，泥牛，泥牛，泥牛，哇，好多泥牛啊！
6: 天哪，我真的看到了！
2: 哇塞，这么多！
0: 我们过来的时候，它正在往山上跑，往这山上跑。这会儿啊，这里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泥牛，看没有？看，它出来了，热成像里面，有点远。
8: 它在那后头，
0: 树林里面，你看它在吃草，热成像里面，看到没有？哎，哦，看不到了。
2: 那什么季节来看是最佳？
0: 秋天嘛，秋天草又没有黄。然后食物也充足，然后气温他们也合适。
7: 过来野观的话，就 OK， 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了？
0: 夜观大家就是尽量就不要自己带强光手电，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去追逐任何动物，不要投喂任何野生动物，包括猴子。
3: 你刚才看到了什么呀？
9: 中华斑羚。
3: 你心情怎么样？现在
9: 开心。
10: 因为现在就是孩子们他成长的环境跟这些野生动物能够接触的机会其实是挺少的，所以我们也挺希望他能够更多的去看一下这个地球上的本来的面貌是什么样子的。
11: 很开心，我也觉得带娃娃来这个大自然也比较释放他的天性。
2: 今晚的探险之旅怎么样？我真的觉得特别的棒啊，有一种当夜间侦探的感觉。我用我的相机拍了很多小动物的照片呀、视频呀，还有我们的向导给我们讲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知识点。
3: 对，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次非常新奇的体验。而且刚刚据向导所说呀，现在虽然是夏天，但是我们秋冬季节的观兽时期会更加的好哦。
2: 那大家来到唐家河之后，一定要遵守这里的游客准则，不要过度惊扰到小动物哦。欢迎大家来到唐家河。
12: 乐游四川的脚步继续，我们一块儿去往绵阳。暑热之下，寻清凉成为了市民外出游玩的首要选项。最近一段时间呢，绵阳游仙区的一个小镇上，一家农场人头攒动，凭着超高绿植覆盖率、清凉潺潺的溪流和丰富的休闲玩法，成为了大家的感受清凉好选择。
13: 我们跟到几个好朋友一起带娃儿到这边来耍，结伴而行，然后小孩免得在家里面蹭空调看电视，然后也保护了我们的眼睛。几个大人呢也可以在这儿拍照啊、打卡呀、聊聊天啊，小孩的尤其是抓鱼啊、捉鱼啊，这些小孩这一身娇气，但是也耍得非常的开心。包括这还有烤肉啊，还有那个酒店啊、住宿啊，哎呀，我觉得都很棒。我们打算今天晚上都带到小孩在这儿来住，感受一下这儿的环境。
14: 我是跟我老爸过来，是因为同学介绍给我说他们都说非常好玩，还有点技术，因为我就和我老爸过来，路程只需要30多分钟就到了。然后这里有非常多的树可以挡住太阳，这里还有水生物，十分凉爽。在这里可以划船捉鱼，既可以丰富水下生活，又可以得到非常多的收获。然后这里还有吃的，我感觉非常在这里玩得非常好。
15: 据了解，新桥镇精准拿捏近郊避暑需求，依托得天独厚的林地生态资源，加上距市区

0: 仅半小时车程的绝佳区位优势，打造出沉浸式近郊避暑新场景，成为绵阳市民短途出游纳凉的首选地之一。火爆的游玩体验也让农场人气持续攀升，目前单日最高接待游客近300人，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1000人次，热度居高不下。
1: 我们加了那个溪流的话，人工溪流，然后物理降温，就是喷雾系统，所以我们现在的温度基本达到25度。我们从今年子的6月份开始，中旬的时候开始经营，我们的营业额已经卖了80万了，收入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得到了客人的就是满意度。
0: 依托优质的山林生态底色，新桥镇深耕文旅赛道，不断丰富休闲游玩业态，优化游客体验。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土地与生态资源，补齐了近郊休闲文旅短板，也持续丰富了游仙乡村文旅产品矩阵，为本地松圈旅游提质升级，激活乡村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2: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山海经·中山经》记载，邛崃山在汉家岩道有九折板出墨，这书中的墨呢，正是大熊猫的古称，而汉家岩道就在今天的雅安营京。千年之后，这个几乎被遗忘的名字被万年村重新唤醒，而且不只停留在纸面上，它成了一整个村庄的符号，成了绿水青山间最生动的注脚。一块出发前往汉家岩道，我们一块来看看含墨量有多高。
3: 汉家岩道经考证就是如今的雅安营京，千年之后营京万年村把这个字盘活了，还直接搞成了全村的超级符号。走，看看这村的含墨量到底有多高。这里墨的气场已经拉满哦，这我们已经到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南入口了，再往里走就到万年村了。
4: 好春光不如梦一场，
5: 来来来，我们广东这边跟
6: 你们四川观察的
5: 朋友们打个招呼。
7: 来到这里感觉怎么样？
8: 好舒服，
9: 舒服，舒服，
7: 也很清新吗？
10: 对对，真的很舒服。
11: 好多
12: 那个是灭来的吗？
7: 都有很多熊猫的像啊，
12: 来了像啊。
3: 之所以有这么多远道而来的游客，是因为这里有好的环境和体验。这几年万年村风山富绿，清水长流，全力为墨墨打造好家园。
7: 你看这时空隧道，
13: 出出摸宝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到大熊猫以及营京的这种历史文化知识。
7: 哎，摸一下就会出声音，好神奇啊！这里连玩的都含墨量极高。
14: 从它进入到我们，我们如何去？
7: 走进民宿酒店，也随处可见墨墨的身影。
3: 村里提档升级70家民宿，成立熊猫民宿联盟，民宿年接待游客4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2亿元，村集体收入突破100万。
15: 我们专门的哪个不认识这个墨字呢？我们不挖山不毁泥，全靠这个墨字把这只越过越红火。
3: 更绝的是，这里的含墨量连时间都没有放过。万年村有近1.5万亩方竹林，年产鲜笋2000吨以上，产值超2000万元。村里用这些墨墨也爱吃的竹笋，研发出一套套熊猫菜谱。
16: 味道巴适得很。
3: 万年村把墨从古籍里请出来，变成了游客的体验、村民的收入、村庄的未来。村民不仅给墨墨打造好了家园，墨墨也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好，我们继续来掌声观察。经典的川菜当中啊，鸡丝凉面广受好评。那您吃过经典风味的鸡丝凉面吗？今天的寻找川菜24味，我们来看看这道鸡丝凉面的做法里藏着哪些窍门，一次性解锁2种截然不同的川味味型，糖醋味和麻辣凉面。来看看您更加中意哪个味道呢？
17: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个凉面，这个就是我们四川叫的水面，十一粒鸡丝、豆芽、先烧水擀面，水开了，下面我们煮凉面的面哈，不能太趴哦，所以等水哈这儿起来要微微开的时候，就要补点冷水，让它不要打开。为啥子要补点冷水呢？是因为我们的面哈要煮过心，但是外面又不能融，如果一直用大水去沸它，那很有可能我们就

0: 会形成里面的面没过心，但外面已经融了，挤点彩子油在地下。这会儿我们把面捞起来，上面再来点彩子油哈，彩子油稍微多一点，拿我们的风扇把它吹凉，吹凉出来之后它自然就是一根一根的。这会儿也不要去过水哦，过了水出来的面就是融的，就不是一根一根的。重点就是刚打好的面，在家里面一定记着不要拿筷子不停地去搅拌它，用筷子不停搅拌出来的面，它表面是不光滑的，会去翻砂，这个样子哈，自然收干的凉面它是会非常光滑的。拌两个味，拌个糖醋的，拌一个麻辣的，加点鸡丝哈，盐糖粉，因为在凉菜当中呢，如果直接用白糖它是特别不容易上味的，所以我们一般都会把白砂糖哈打细打成糖粉，便于上味。味粉、蒜泥，哎，我们四川的凉面蒜泥味是一定要有的哟，有的给蒜水，但我个人喜欢的是蒜泥。这个是醋，我会在这里稍稍的再加一点复制酱油哈，再来一点酱油，香油来一点点，然后开板，哎，来点小葱花，可以。糖醋凉面，我要吃辣椒的，我再来一个糖醋麻辣的。前面都差不多一样哈，盐、糖粉、味粉，然后同样的蒜泥，有的用蒜水也可以，我还是喜欢加一些复制酱油、醋、酱油。我们炼的红油，就开始拌。今天不想吃饭的时候，可以试一下我们四川的两款凉面，一个是糖醋，一个是糖醋麻辣，在家做起来。试一下，嗯，好吃。
1: 好，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全国首条山地轨道交通都江堰至四姑娘山线将在2028年全线贯通。据了解呢，都江堰至四姑娘山项目建成后，两地之间的通行时间由4至5小时大幅压缩至2小时。成都市区经成贯高铁无缝换乘，全程约3小时直达。那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八月的攀枝花星火流光，一场场热烈的彝族火把节活动在各区县轮番上演，为大美四川的多姿画卷添上滚烫鲜活的色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块儿前往阳光花城攀枝花，来感受民族盛会的激情与魅力。

0: 峨眉山市晴，24到38摄氏度。黄龙阴转多云，4到18度。青城山阵雨转雷阵雨，21到31度。德昌阵雨20到31度。庐山晴转雷阵雨，23到34度。达州多云，23到37度。蒲江多云转晴，24到36度。岳池多云，24到37度。大邑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延边阵雨20到30度。岳西阵雨17到27度。迎清阵雨转雷阵雨22到34度。德格多云9到28度。小金阵雨9到27摄氏度。
1: 部分地方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

0: 车呢？怎么还没有车呀？老大说车就在这儿啊！难道老大连我都出卖了？
1: 马老三，别动！马老三，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劫军费！来人，把他抓起来！
2: 哎。

0: 两个留守，其他人跟我进去。
1: 嗨。

0: 我们要把他们干掉！
1: 我回乡上做求情，饶你一命！好，咱们联手，一起先把这几个小子干掉再说。
0: 马老三，你跑不了了！
2: 马老三，出来受死吧！
0: 你们这帮不知死活的游击队，竟然敢在皇军的地盘上撒野！
2: 还有你，小丽人，今天就是你的末日！有种你们就来吧，老子等着你们呢！

干住！干！啊！干！干！

呀！

Simple!

0: 小子，
1: 小子，

0: 好兄弟，好活着，
1: 小子。
2: Ha ha ha ha ha!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

0: 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多贴心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

0: 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

0: 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